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来到星期四了，是不是开始疯狂一下哈？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来到了7月22日。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今天这个平台上全都在刷冲锋衣啊，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冲锋衣确实很好啊。来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啊。这个现在此时的路面交通压力还不是特别的大啊。我们来看一下，公平西路西向东，从滨河街啊，从滨河路到临河街，车辆稍显密集啊。吉林大路东向西，从吉林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车辆稍显集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胜大街辅路北向南啊，从东胜大街路口到安乐路，车辆稍显密集啊。还有景阳大路辅路西向东，从景阳大路路口到景阳立交桥，当前为缓行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啊，县台立交桥南向北车辆稍显集中啊，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到台北大街立交桥，车辆这个有稍显集中的情况。还有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东荣立交桥附近车辆稍显密集。还有东部快速路东向南，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来吧，这个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爆爆团啊。我们每天呢都有上架的这个新鲜的果品，还有一些我们的肉蛋奶日常所需啊。来到咱们的团子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爆爆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呀，这个昨天我刷这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刷到过的啊？通过这个新闻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事情啊。大家有没有听信过 AI 的话呢？这个新闻是这个一个大哥啊。大哥听信 AI 的话抄近道啊，然后这个导致越来越偏，最后被困在深山里边啊。现在大家应该也都刷到这个新闻了，然后最后 AI 啊还说哈哈，确实是这个走偏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呢，可能也有的时候会问这个 AI 啊，会问 AI， 但是我还是会去这个印证一下啊，印证一下。找一些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因为 AI 呢，有的时候它现在还不是很成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为了回答而回答，它就为了回答上你这个问题呢，它可能会编造一些事情出来。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啊，这个我用这个 AI 啊，用这个豆包搜我啊，搜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海洋，哎。出来了一系列词条，什么其他的都对啊，节目名字、节目时段啊，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这个长得很帅啊，这些其实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个消息啊，有两个词条，这个他就是瞎蒙的了。他说曾多次参与央视纪录片的拍摄。最后一条更绝，他说曾在高温2500度的情况下完成采访。我说我是孙悟空，给我扔八卦炉里去了。啊，就 AI 它有的时候可能又会胡说八道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轻信，因为就像这大哥似的，你看轻信 AI， 最后把自己困到山里了。其实还是要这个。通过官方渠道啊，就有一些信息啊，或者什么其他东西，通过官方渠道啊，来这个，去进行一个印证。还有些人甚至，这个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去问豆包，去问 AI， 问 DeepSeek 啊，我说你们真是厉害，我说那医院的门口，在那医院大门在那摆着，你不去，我说你问 AI， 我说你哎呀。啊，所以说科技是改变生活，但是现在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情况，哈哈。来吧，稍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天冲锋衣的事情啊，看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个冲锋衣啊。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3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

0: 鉴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次的这个好物啊，大家都在刷冲锋衣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冲锋衣为啥大家都这么喜欢呢。因为首先一，它是这个迪桑特品牌的啊，这个牌子就不用多说了啊，高端运动户外品牌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大家买衣服啊，不是买冲锋衣什么时候最划算啊，不是说降温的时候，也不是在降温之前，也不是说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在老款清仓的时候。哎，今天户外品牌老款清仓给大家上的这个是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呀，这个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啊，这个高端运动户外品牌，很多明星啊都在穿，比如说陈伟霆啊、辛芷蕾啊这些啊，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一样啊，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什么是三防呢？防风、防水、耐磨啊。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个雨珠啊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这水珠直接就滚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的，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啊，防风、防水、防磨。衣服拿在手里边摸起来是那种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上啊，这个上身以后呢，看着利落精神，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搭上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赶着现在老款清仓才最划算，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多块啊，今天老款清仓只要699。啊，现在颜色和尺码都齐全，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去。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啊。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每款就只有100件库存啊，清晚就下架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迪桑特这个冲锋衣专柜随随便便1000多块钱啊，那咱们现在699就能够入手，所以说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咱们海外制裁没有中间商加价啊，所以说才能给到大家这个底价。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今天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老款清仓699元起啊，这个滑雪冲锋衣1599就能够入手，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下单吧。

啊，你看现在这个一说这个冲锋衣，大家哗哗哗哗哗，哎呀，全在发冲锋衣啊！一看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啊。咱们这款冲锋衣啊，这个首先啊，从版型上特别的好。那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呢？怕的就是版型臃肿，穿出土味来。那而咱们今天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剪裁了，利落的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那就是那种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大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呢，还是周末出游啊，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飒姐范十足，真正的能够穿出又美又飒的味道。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有气场啊，怪不得很多这个明星都爱穿呢，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给大家算笔账吧啊，这件迪桑特冲锋衣呢，平时在专柜一件要1300块啊，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你能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呢啊！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你算算，比你买一两件便宜外套穿着还划算呢啊！这个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啊，男女同款 ，S 码到3XL 码都有，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冲锋衣，今天也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放心买。正品保真，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冲锋衣，哎，别忘了添加福利官领5元的立减券啊。

来吧，这个之前这个、微信平台有人回复说啊，这个之前也被 AI 骗过。你看，这个所以说啊，大家这个不要去这个轻信啊，不要去轻信、啊。就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 AI 现在，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写作呀，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或者是一些脑洞啊、头脑风暴的时候呢，可以啊帮助大家啊帮助大家来这个进行一个思考。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严谨的东西，比如说写一些这个数据报告啊啊这些。数据的情况下有一些这个理论支撑的，需要一些理论支撑的，还是需要去查阅这个咱们官方渠道的一些信息和这个数据啊。真的，大家如果说好奇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AI 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海洋啊，看看你们的 AI 是怎么说我的啊。对，而且这个它是每时每刻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的 AI 如果说这个骗人或者什么样的话，我直接就训斥他，对，我得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真的就是这个训斥几次之后呢，他这个胡说八道的次数真的减少了很多，就惯的就是啊。有人说了，说哎呀海洋你怎么能那样对待呢， AI 多可爱呀、啊、其实啊这个骂我的人呢其实是因为不了解我啊，了解我的人都想揍我，

0: 对，现在咱们这个滑雪冲锋衣，它现在都是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等会儿，这朋友你回复冲锋枪是几个意思？冲锋衣啊，咱们卖的是衣服啊，冲锋衣。然后这个滑雪冲锋衣呢，也在这个链接里面，直接回复冲锋衣就一起都出来了啊。然后呢，现在是699起啊，有一些呢可能这个面料啊版型不一样，它可能价格也会不一样，但是最低那这个是至少是这个最贵最贵啊，这个1599滑雪冲锋衣，原价4000多，现在只要1000多块钱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来抢购吧。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21次四季轮回，把喧嚣酿成温柔的糖，岁月足够让橱窗换了风景，让流行凝成经典，而我还站在最初的路口张望，直到看见你走来，衣角仍带着当年的阳光。欧亚商都会员节21年，懂你热爱，对你偏爱，让每次相见都带着幸福的模样。 亚山东汇源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来，欧亚商都会员节，我们来迎接一下前方的弘毅。弘毅，早上好。
10: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啊！欧亚商都22届会员节相节，明天啊，就在明天就正式的题目了。明天我们是铺垫了这么久，大家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次的活动，尤其是前三天啊，力度是非常的大。那么包括服饰类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最高可以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个小时停车费。以此外呢，还有个突击赠礼啊，这个买服饰满888送大礼和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干红葡萄酒。那么除了买东西，这里这个活动啊还有很多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嗯，
10: 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一楼啊会有这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呢就能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电影照，还可以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啊集拼图，集齐直接换藿香石的这个礼盒啊。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大家来好好的体验一下。那么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呢，可以关注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本档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会员卡啊，送给的是幸运的胡先生，也给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就下档再见啦，拜拜。
0: 嗯，好的，拜拜，辛苦弘毅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第22届的欧亚的这个会员节啊，在这个从今天开始啊，就是明天9月4号啊，从明天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会员节香氛节，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欧亚商都去感受一下这个优惠的力度啊。
11: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健康相伴，

0: 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他将为我们揭开三叉神经痛这个伪装大师的真面目，有请蔡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今天我要详细讲讲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突然感觉一阵剧烈的面部疼痛，像是被电击或者刀割一样，痛得让人瞬间冒冷汗。这种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通常只持续几秒到2分钟，但发作时简直痛不欲生。最麻烦的是，这种疼痛经常伪装成牙痛，让患者白白拔了好几颗牙齿，却不见好转。三叉神经痛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就是存在扳机点，患者面部某个特定区域特别敏感，轻轻一碰就会诱发剧痛。比如有一位患者，只要一刷牙就会触发疼痛，最后发展到连微风拂面都会痛得跳起来。常见的扳机点在上嘴唇、牙龈、脸颊这些地方，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牙痛。而且疼痛通常只出现在一侧脸，右侧比左侧更常见，这个特点也能帮助大家区分是普通牙痛还是三叉神经痛。当牙痛出现以下特征时就要警惕，平时不发作时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不适感，疼痛像闪电一样，每次都突然发作又突然停止，冷热刺激不会加重疼痛，牙科检查找不到明确的蛀牙或者炎症，吃普通止痛药基本无效，有这些特征就很可能是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虽然发作起来很可怕，但及早确诊和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日常生活中，患者要注意保护面部，避免刺激扳机点，洗脸时用温水，动作要轻柔，吃东西选择质软食物，细嚼慢咽，刮胡子时也要特别小心，天气变化时注意面部保暖。如果确诊是三叉神经痛，医生会根据情况选择药物治疗、神经阻滞或者手术等不同方案。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所以说呢，当反复牙痛却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啊，也许这问题根本就不在牙齿上，哎，要对症治疗才有用。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这个看看咱团的群里边啊，哎呦，咱团群里边这个东哥发的这个，东哥发的这个是海棠果还是沙果啊？应该是海棠果吧。哎呀，这一说这海棠果真的，我觉得好久没有吃过了啊！就小的时候，这个吃这个海棠，吃就是这个绿色的时候啊，有没有人就喜欢吃那种还没有特别熟，就是绿色的那个海棠果，就咬一口直接就酸倒牙的那种啊！小的时候其实就喜欢这个一小口一小口的咬那种吃。哎呦，现在一说那个小的时候那种青的绿的海棠果，现在口水直流，现实版的望梅止渴啊。

其实小的时候这个海棠果和这个李子还有这个杏啊，真没少吃，因为这个小时候我三姑家里边，自己家这个在园子里啊，自己家的园子里种了好多好多棵树啊，李子树啊，杏树啊，还有这个海棠啊，还有树莓啊，这个当小的时候确实没少吃这些。那后来那些树不知道为什么给砍了，就没咋吃了。所以小时候夏天呢、啊、特别的这个轻松，特别的惬意啊，小时候就是喜欢躺在那个树底下，然后吃着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啊。但小时候我一般我不太敢去他家里边啊，为啥？因为他当时养了一只大火鸡，他老叨我。然后小的时候第一次看着那个火鸡给我吓得不行了，太大个了。来吧，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咱们此次云南之行啊。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0: 重礼数讲情义。

0: 四海皆兄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来吧，欢迎回来，让我们一起拥抱成团啊！今天咱们说这个 AI 的事情啊。那你看这首歌就是用 AI 来做的，你看也是啊，这个词曲唱都是 AI 来完成的啊。你看，所以说AI 用对地方，用对地方和这个如果说用正确的方法来用它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的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避免被他给欺骗哈哈哈哈。对，来吧，这个在我们的抱团啊，这个是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个前两天我们一直在放，最开始咱们这个节目刚上的时候我就用 AI 来做的，其实那个时候的技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现在我估计在做的话可能会整体的音色呀、旋律啊，或者是一些咬字可能会比这个现在这首更清楚一些啊。精彩的时光，你看，因为现在这首歌你一听就是 AI 唱的，美好和希望。因为它的音质太过于干净啊，就是那种降噪降的已经有点呲了啊。那这个过两天我再试一试啊，我再试一试让它这个谱曲啊，然后自己填词，然后我自己唱一首啊。来吧，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此次云南之行啊，在咱们的9月10号，哎，一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

带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一起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上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当然了，出去玩呢，咱们首先要把身体养好了啊，所以说健康方面咱们也要注意。现在呢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尤其是这个换季的时候，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啊、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来吧，大家还在依旧回复冲锋衣啊，没错，我们现在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冲锋衣每款只有100件啊，一共呢这个也没多少件，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啊，售完即止就不再补货了。咱们这一批呢是直接啊这个来采购的，所以说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还赶上老款清仓。现在S 码到3XL 码齐全，哎，喜欢冲锋衣的朋友直接赶紧入手，现在老款清仓699起就能够入手原价1000多块的咱们迪桑特的冲锋衣，哎，换季这一件顶你衣柜里3件啊，这个双节要表心意的换衣服的，哎，这一件就够了。现在在咱们的微信公众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

0: 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度到24度，吉林晴，13度到23度，延吉晴转多云，11度到24度，四平晴，10度到25度，通化晴，12度到23度，白城晴，12度到24度，辽源晴，12度到24度，松原晴，14度到23度，白城晴，12度到24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减速慢行，慢一点啊，千万别发生交通事故，别一大早刚出来就给自己惹点麻烦。今天早上在咱们的抖音的群里边，一位抖音的网友在分享了一个这个视频啊，我看了这个视频啊，他当时底下附了一句话说，这应该撞一下，气得够呛。自己在行车的过程里边，从左边过了一台车，要往，应该是往最左边的车道去并入吧。他在直行的状态下，我看了之后呢，我可能跟你自己在现场的感受有所不同。第一呢，左边这台车所出现的时候呢，那整个路面上是没有什么车的，它的出现呢，你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了。第二个呢，它出现的突然性还是没有那么大的。第三个呢，我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啊，对方的车很有意思，因为他在你的前方呈45度角跟你的路线之间形成了一种切割之后，那他并没有完全通过，而且呢他已经占据了你车头前方的位置，按理来说他应该往前走，结果我看到的视频画面他却挂了一个倒档给你让开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对方的这个行为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原因是他并没有强行的而且恶意的要抢行你的路线，反倒是你在直行的过程里边，对方确实已经进入到了你的路线里边，你把车的位置往前顶的可是够远，所以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做出了一个分析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少较劲啊，虽然说我们在有路权的情况下，我们的通行应该是优先的，那不得不说这是按规则来走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确实应该表示对路面的一些车流的状态的一些理解。那如果从视频当中所看到的内容再加上你回复的信息，咱们抖音的群里边，然后抖音的群里边这位朋友啊，我给您提个醒，那您自己来衡量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您在路面上会觉得经常或者是频次较高的遇到这种别人对你的影响并且把你气得够呛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个人猜想啊，有点这个意思，所以我顺便给你反向提个醒，就是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啊，虽然我们有路权，但是对方已经优先的抢先的进入到了你的路权状态下，你可以选择容一容，忍一忍，让自己的驾车的过程呢更加的顺畅。其实你不往前顶得这么狠，不给他吓了一跳之后，他的通行应该比较顺畅，他有可能对你的直行车辆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也就过去了。那所以互相提个醒吧。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也将进行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与我们直接互动啊，记住啊，在抖音的平台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那就可以了。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您在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04318815。

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明天再见好吗？他说勇哥，检车有新规了，有新规了吗？给讲讲呗。非常抱歉，我好像如果真的有了新规，我可能比你要更迟钝了一点点。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新规。我前两天刚检了一台车，刚刚我的一台车这个检车到期8月份，在8月20几号，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嘛，我刚去检了一台车。第一，我觉得目前的检车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啊，我是花了128块钱检的车，我个人觉得还这价格挺合理的。昨天同事检完车之后说，搞了活动比我这还便宜，同样的一个检车线，人家赶上什么各种政策啊、补贴啊，好像是115块钱就能检车。先说一下价格，基本上目前检车价格就是这样。我去年还花了200大多去检的车，今年的价格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对于我们检车的朋友来说，应该说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第二个呢，在检车的过程里边，因为我那台车年头很多了，在检车的过程里边，当然车本身没什么毛病啊，有什么困难也没遇到。那应该是在20多分钟、30分钟左右吧，啊，它整个车辆的检测就已经完毕了，就是灯光啊、制动啊，包括你车辆的一些相关性能啊，就给你做了检测。要说新规，好像没有体验到什么其他的一些新规的变化，所以我不知道您所提到的这个新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你感受到了吗？如果你知道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教教我，跟我来分享一下。真抱歉啊，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最新的一些规定的调整。各位，千万别忘了检车的事儿就行。自己的车辆到什么时间啊，提前一点。而且呢，检车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月初或者是上旬去检车，相对来说你的车流会非常少一点。那如果到了最后的那么时段，尤其是最后那一两天，有可能会车辆稍多一点。检车的事儿往前安排安排啊！而且只要你的车辆进入到检车的时间段，那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交强险，首先确保你的交强险即将到期，是吧？然后如果你是二手车，有可能你的商业险跟交强险不同，但是如果是新车的话，那交强险、商业险面对着保险到期，那千万不要让保险过期。首先，你的车辆的保险不在有效期的范围之内的，你的车辆是无法检测的。那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遇到了即将检车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先把自己的保险给关注一下，那别耽误了自己的事儿啊。这个东北老魏头啊，他说15年前就乐意听大勇的节目，今儿个才看见真人，谢谢您老头，呵呵，欢迎东北老魏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还点了关注，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公众号里边，您可以搜索一下大勇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抖音的这个公众的平台啊，然后您可以把照片呐、图片呐，在我们直播的过程里边就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会飞的鱼说，没有和我检车200呢，昨天我检的车，呵呵，他昨天检车花200，我比你便宜，我是128。今天我同事告诉我了，本身这个地儿是我同事新推荐的，我新去的一个地儿，挺好的，然后环境也都不错，服务也很好啊，里边什么小水啊、小甜水什么都给你配齐了，那这挺开心的一个过程。然后今天人家去，昨天他去检车的时候说又搞活动了，要比你那个便宜，说下次你再去，因为我马上面临着10月份即将检第二台车，即将要再次检车，进入到10月份就可以检车了。他说你要再去的时候，你想着啊，你看看有没有最近推出的一些活动啊。原来他告诉我128的价格，我去了。结果他自己检，他花115回来，他不好意思，是吧？觉得你好像告诉价格高了，但是刚刚赶上人推活动，所以你还挺便宜的。各地的检车现在都大概什么价啊？就是您应该是说叫最近检车，你的价格是什么样？因为检车的价格每年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去年200多，我觉得哎，较比之前可能还好一点。那在此之前呢，有的时候也出现过100多，反正就在这个价格区间来进行浮动。我也不太知道，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价格是什么原因在浮动，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太知道这个价格到底能浮动到什么程度。它的成本是什么这个计算方法呀，是因为竞争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不太了解，但是能便宜就比贵了强吧。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你看有人互动了，建哥说燎原260，
顺其

0: 自然说现在有活动90，哎，这个好。这个春天说，我前天在四平检测线花了50，你这是真的假的呀？50块钱、90块钱的这个数，我还觉得心里边还有靠点谱。他说最近扶余的检测是248，这是人心向善说的。然后月尔宁采耳，他说辽源是270。飘雪的叫飘零的雪呀，还有大勇啊，带团去哪儿旅游啊？真让你问着了。9月17号去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潮汕地区，泉州潮汕，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像从带团的角度来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小冷门的一个地儿，尤其是泉州，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了解泉州的这个地儿。但是我很有信心的跟您说啊，以我对这些地儿的了解，包括喜爱的程度来说，这一次我们选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品的线路。这条线路可能会被大家所遗忘。你比如说提到福建，大家第一反应其实不一定是它的省会城市，第一反应应该是厦门，对吧？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厦门，那80%-90%的人可能提到福建最想到的就是厦门，其次才有可能是像福州啊，像平潭呐、啊，对吧？像这样的地方。这可能是对福州的大家比较了解的，或者说您有一部分了解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比较能想到的地方。但是这次为什么选到泉州呢？泉州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有可能被您首次遗忘，但是当您去过的朋友，如果您之前去过泉州，您一定会想二刷这个城市。这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神奇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把行程安排在了这个长春到泉州的飞机往返。我们没有往返福州，我们也不往返厦门，我们往返的是泉州，然后带着大家从泉州一路向广东省进发。哎，首先我们要走漳州古城，然后去潮汕地区，比如说潮州古城啊，包括汕头的一些相关的景区景点啊，哎，我们都要走。然后我们还要去潮汕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岛，叫南澳岛。这个南澳岛啊，它实际上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如果从自然资源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啊，这几个地儿相对来说要在我的内心当中要略高于厦门。不是说我每次都强调这些，不是说我们去哪儿我们就说哪儿好，还是那句话，是因为觉得哪儿好我们才会选择线路带着大家去走，就这意思。您以新疆为例吧，你看大家问我说新疆10月份该不该去，最近身边有不少朋友在问我新疆10月份该不该去，我给大家打了一个小的破头星，我说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我希望你把首次新疆出行留给北疆，而且季节绝不在10月份，应该是在6月份多，6、7月份，最好是在6月末左右去新疆的北疆，这个是去新疆的首选。第二个，你可以考虑在10月份的时候走南疆，去看一看胡杨林，感受一下人文啊，对吧？像伊宁古城啊等等的这些地儿啊，就是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我，我们的老听友说，这个去新疆的全疆的这个游玩，叫南疆、北疆都加在一起，都算在内，好像是17天吧。他跟我说，我说大哥你要谨慎。他说我为什么要谨慎？我说因为会很辛苦，你不管是坐火车、大巴车，你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你都会很辛苦。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在路上奔波的公里数都很多，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都会有一些小的偏好，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选择到了泉州啊？原因就是在于刚才我说的这一点。那我希望这个旅行它是一个惬意的，它是一个偏度假型的，慢慢的把大家把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们从跟团游，要慢慢的给大家带成你即便是跟着团走也能感受到的是自由行的，和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偏于自由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跟团游是一个基础游玩，主要是提供了比如说啊，这个高标准的住宿啊，这个是跟团游的一个优势啊，相对来说比自由行价格更低廉，性价比更高啊，因为大家组团走嘛，你会降低了很多的费用。再比如说路上的行程，每天坐车从这儿到那儿，从 A 到 B 到 C 这些景点怎么串联，大家不用操心， 这个是跟团游的优势，就是住宿餐饮集中的出行，然后你不用去操心担心，不用去约车找车，然后每天拉着你该去什么地儿就去什么地儿，这是跟团游的优势。但是跟团游的劣势是什么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人家这个团安排的景区景点就这个，你喜欢了你也得进，你不喜欢了你也得进，你喜欢了进去之后你想多待一会儿，对不起，咱们时间是有约定的，那你就得从这块出来。反正呢，人家在招的时候是为了让大家走的看着的很丰富，所以他把内容安排的特别多，然后每一个景区景点打卡式的，有的地儿甚至给你安排了10分钟的游玩时间。这个就是传统的跟团游的一种形式。但是从这4年左右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出去走啊，包括跟旅游的这个行业的慢慢的接触，我个人的感受是完全可以给他做出一点小的调整。那保留了让大家省事儿的，比如说统一坐车啊，大巴车的安排，优质的大巴，比如说住宿的条件标准，给你做提升，保留了这个住宿，保留了景区景点的串联，保留了我们需要一起吃饭时咱们集中吃饭的这个过程，这些该有的跟团游的优势我们把它保留。那跟团游的劣势，刚才我提到，比如说去某一个景区景点的时间长短的问题，是吧？然后我们把它做出调整，我们不再去盲目的为了让大家去赶景点而安排的过多过满，我们希望让大家在这些景点的串联上时间相对来说更加宽松一点。你说跟自由行能比吗？那有的人，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就说这趟行程里边的南澳岛，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海岛，我就喜欢南澳岛的这个环境，东方夏威夷，海岛的资源，海浪沙滩，对吧？美食美景呢，这真的漂亮。我早晨想看日出，晚上想看日落，我白天想在沙滩上感受一下惬意的生活。那你跟团游，对不起，你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会把大家比较偏好和喜欢的地儿时间增长，别人用1小时的时间让你玩，这地儿好，我们用2个小时。我们把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把它取消，或者说把另外一个地儿的时间缩短，就是可以让大家简单而过的地儿把它时间做调整，需要让大家玩得更踏实的地儿把它时间做增长。最近的这些出行我们都不断的在做出这样的细微的调整，所以这可能就是我比较有信心的带着大家走的时候觉得心里边心也比较有底的地儿，是吧？没有介绍过多的啊这个景区景点，我只是把这个理念跟大家去聊一聊，借着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提出的这个事儿吧，问问什么时候去哪儿，告诉给您一声，9月17号到9月22号，6天5晚的时间，价格其实很合理，5280块钱，连吃再住再飞机，中间的交通、景区、景点、门票，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一价到底的价格，而且呢是一个纯玩的团，没有什么其他浪费时间的地儿。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就跟着我一起走啊！大家现在我们的报名呢人数也挺多的，那席位还有。因为时间还远着嘛，所以呢席位还有，大家是可以来报名的。但是如果您想要走的话，可能要稍稍抓紧一点时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收款，然后这个人数上现在不断的在上升，老团友们关注的也比较多。那我们这波老听众依然是高标准高素质，这些老听众们大家素质都很高，一起玩起来非常开心。那有的朋友都互相之间在组团啊，挺有意思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啊，跟着我一起，我觉得您可以大可放心很多操心的事儿吧。那所以相信我的话，咱们愿意一起出去玩，咱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同乐的，很开心的这个6天5晚的时间啊，5280块钱，您可以和咱们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取得联系，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即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8-45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1000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
1: 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000。

5899。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咱们的这位老朋友新网友叫东北老魏头，东北老魏头说有年龄限制吗？我说你啥岁数你就说吧，你多大鞋我就多大脚就得了。那65岁，我说65岁在旅游的这个行业里边，我实话跟您说，65岁算中档年龄左右吧。呵呵，没有，稍稍啊，在旅游的行业里，这个65岁的年龄是稍稍高了一点点，但实际上一点都不高。70岁不让走吗？不是不让走，你如果说真是已经过了70岁，你去任何一个团去报团的时候，他们都会比较谨慎。有的地儿，你比如说像西藏，70岁他就不会再招了。但是你说能不能去呢？其实也可以去。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实际的身体情况，有的时候像西藏这样的地儿，你要去的话，有可能会让你单独除了你的咱们全国的制式旅游合同以外，有可能让你补充签一个身体的相关的证明和协议。就首先你要确保你自己身体没有基础性的疾病啊，当然这里边还会加上那句，比如说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啊，您自己能够照顾得好，或者您自己负责，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旅行社会比较谨慎一点，因为毕竟你要去高远的地儿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是说像咱们去的这个福建，就以福建泉州这次的为例吧，都是平原地区，不涉及到高原反应啊，不涉及到其他特殊情况，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70岁啊65岁啊都没问题了。他说我感觉70岁相当好了呀。那现在70岁别认为自己是老头，真的，现在你看70岁看不出来的。我们小区里边跟我父亲一起他们遛弯的这几位这个叔叔们，那真是你瞅啊，当然我父亲年龄会比较大一点，你看那一个个都倍儿年轻。那你现在65岁到70岁，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老爷子，呵呵，是吧？你不像以前了，所以大家身体保养的都特别好。65岁啊，包括70岁，这些是可以考虑的。只要你自己知道您自己身体什么情况，您玩的是不累的，您玩的是舒服的，这个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年龄是可以的。咱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有想关注跟着我一起去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就行了，可以私信我。那刚才像老魏头啊什么，不知道您私信能不能弄明白。你要是弄不明白呢，你就直接拨打广播热线。那你要想关注一下，你就打广播热线，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我详细的跟您聊一聊那这个中间的一些过程，都去哪玩干什么，都看到哪些景区和景点。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刚才有网友在问说，那具体的都有哪些地儿，能给简单推荐一下吗？其实我们这一次呢是长春落地泉州，落地泉州的第二天我们直接赶赴的就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特别原汁原味的一个闽南风情的一个城市，一个古城，青石板路，古街交错，而且骑楼古巷排布，百年老字号的这些店面特别的多。你到了这儿之后，你能感受到的就是红墙映着古榕树啊，那整个这个环境特别的好，一街一烟火，一步一怀旧。那所以您到了这儿之后，您感觉到它的底蕴特别丰富。随后我们比如像泉州的核心的打卡点就是开元寺。开元寺有两个塔，一个东塔和一个西塔，都是千年古塔。在它的旁边不远就是西街，因为有这个塔，旁边有商业街，有西街。在泉州，开元寺和西街，这是在泉州必须要去转一转、走一走的地方。西街那就是烟火气，小吃非常的多，人声鼎沸。一个是古寺的静谧，一个是老街的热闹，两者互相之间不打仗、不掐架，然后融合的又特别好。你想感受静谧的环境，到古寺这块溜达溜达，古塔这块走上一走，如果您想感受热闹，转身就是西街。那大家一般到这儿来都首先做出这样的选择。随后比如说我们要去的是武陵古村落，那包括珞珈寺。珞珈寺各位知道吗？它被称之为叫做漂浮在海上的佛国，这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三面是海的一个寺院。那大家到了这儿去之后打卡照这个拍照，包括你到这儿去感受特别的好，所以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地儿。再比如说我们到了潮汕，潮汕除了我们经常能吃到的这个美食，像潮汕的鲜牛肉火锅啊什么这类的哈，除了这个美食之外，其实潮汕有很多的这个古城的文脉以及海岛的风光都是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像妈屿岛，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比较文艺风情的，而且跨海大桥就从这个岛上穿行，那整个的海滨栈道啊，包括特色的像潮州地区的这种涂鸦街，那静谧的渡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0: 到了这个海岛，说到海岛啊，除了这个妈屿岛之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南澳岛。南澳岛跟大家也提到了，说东方夏威夷嘛，那这个岛的岛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是最治愈的一片蓝天碧海，而且这个超长的南澳大桥跨海而立啊，青澳湾的沙滩特别的洁白。那大家到了这之后，你能感受到洁白的沙滩、海水的清澈，那这些都能够让大家心旷神怡。而且它绵长的海岸线风光无限，打卡的这个有一个地儿叫做灯塔，打卡的灯塔大家也比较熟悉。你在这儿看看日出，看看日落，哎，沉浸式的海岛的浪漫生活与自由的这种感受是特别好的。所以南澳岛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儿。到了这个潮州啊，潮州有潮州古城，潮州古城大家能感受到的就是牌坊，牌坊街二三十个都是明清时代的古牌坊在这里林立，层层叠叠，哎，现场特别的美。我曾经看过朋友们在这个附近拍的这个照片，因为在网上去搜寻这几个地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网友们，包括大家的驴友们哈，大家在玩的过程里边游客们拍的这个照片非常漂亮，非常有意境，古朴。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去看非遗的这个莺歌舞。莺歌舞大家最近这几年都知道啊，那小女孩跳得特别有劲儿，看起来像战舞一样，莺歌舞特别的漂亮。大家往往在春节附近的时候就要去看这个莺歌舞啊，人都特别的多。但是我们走了一个反季嘛，九月的中旬人比较少。我们回来呢是可以消停在家过中秋节的。所以呢你想这个时间还没有赶到中秋和这次的这个十一的长假的相连。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开始设计中秋节和十一的长假中间那么几天直接休假，然后把这个长时间的旅行安排上。你想那个时间节点里边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它的人都会比较多，而且一定会集中的多。所以今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错开这个高峰，如果你具备了条件错开高峰的，那不用多说，那肯定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实在错不开，那没办法，咱们这一次呢就把它彻底给错开。9月17号走，22号回，6天5晚的时间，不再细说了，反正就是这些地儿吧。总结一句话啊，就是有古村有古寺，有古桥有古城，而且是双海岛，一定会让大家走得非常惬意。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和咱们的报名电话取得联系，04318815418581541，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在微信的平台上，各位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包括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私信我们。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祝先生。祝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我出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对方全责。现在到4S店修车吧，4S店得找对方说这个就是鉴定。现在联系不上对方
0: 啊，就4S店要找对方一起做定损，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联系不上。
1: 4S店说你现在修车也能修，修完了到时候他联系不上对方，说意思就是他撞的地方不是坏了。就是现在联系不上对方。
0: 当时这个电话你也尝试了，电话是无法接通啊，还是对方干脆不接呀？是什么情况？
1: 就是打不通，就是跟欠费了似的，打好几天了。
0: 那你有没有到这个叔叔那块让他给再提供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
1: 没去问去。
0: 你去问问吧，如果你有电话你问一下，因为他一呢可以通过车辆登记的备案电话，第二个呢现场有没有留下其他的电话，如果有的话，有这步当然不更好一点嘛，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跟他联系，让他跟你去。这是你能联系得上的情况下的办法。第二个，如果联系不上，你可以跟4S店说，你说那咱等不了了，你这边呢该做定损做定损，该保留证据保留证据，比如说有一些件需要更换的，拆下来的件坚决不能给扔掉，不能处理掉，一定要保留，包括现场的这个拆卸，包括定损的过程，要用手机用视频给他做记录。那把这些全完事之后，你该修车修车，修完车之后如果还联系不上，那你自行的先垫付，那垫付完毕之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到管对方彻底要钱的时候了。好，我们拿着维修的发票，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然后我们去走程序。你可以把对方的保险公司一并的放到这个程序里边来，这你就明白了吧？你就走这步就行了。这样的话就不耽误你修车，要不然你说这边联系不上，没有其他方式，你不能干等车不修不动啊，是不是？
1: 现在这对方保险公司吧，好像就意思能给2000块钱，就走他的强险可以给钱，但是修车好像得4000多。
0: 他只有交强险呗，是这样的吗？
1: 对，
0: 那所以
1: 他我得 超过部分吗？好像那个人得摊20%。
0: 摊20%，对方是营运车辆啊。
1: 对。
0: 那是有，那是有商业险的，是吧？啊，对方有商业险，只是说他对方承担20%，说明他有三者险啊，他是有三者险的，只不过营运车辆他不能够全额进行赔付，所以中间可能你的差价就在这20%左右。你是非营运的车辆吗？
1: 不是，
0: 你
1: 个人的。
0: 对，那你不就非营运，就你私家车呗，是吧？
1: 对。
0: 啊，你不涉及到营运的损失的问题，那你涉及到的其实就是修车金额的问题，那你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来吧。能联系则联系，联系不上该评估评估，该这个定损定损，然后把过程证据保留，你跟 4S 店说 4S 店知道怎么办，你说那就直接
1: 4S 店就怕到时候修完车联系不上，完了我车提不出来，
0: 你提不出来，
1: 别人给钱，完了车提不出来，
0: 你给钱呢？
1: 哦，我得垫付。
0: 对呀，那你真提不出来的话，那你不交钱肯定不让你走啊，这是肯定的。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能给2000，他可以把2000先打入到 4S 店，直接打过去，这样的话剩余的钱他如果交不了的你就可以补，补完了之后刚才我不说吗，你直接走程序就行了啊。
1: 那好了，谢谢。
0: 没别的办法，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干等，那你等到啥时候是头啊？当然第一
1: 那都已经2个月了，一开始定损吧打电话他一整不是不在家就出车没工夫，都蹭1个多月了，完了现在你根本联系不上，一打电话就是就跟欠费的事，打不过去。
0: 你不着急用车呀？
1: 我他刮后面杠了，他不耽误。
0: 那你不怕在
1: 后面杠蹭一蹭了蹭掉漆了，完底下两个件儿蹭那个蹭出印了，底下件儿得换。
0: 那你不怕
1: 不了？
0: 你不怕在这个过程里边再让别人给撞一下，回头他找你赖账啊？你该修修，别跟
1: 那个照片都给警察了，也给那个4S店啥都给了。
0: 就算你啥也不怕，
1: 撞完的，
0: 就算你啥也不怕，也不能这么低了这个后边的破件来回跑啊！所以你得抓紧时间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等了。我觉得你可以找叔叔问一下电话，如果没有最新的电话还是联系不上的话，如果能联系上，你就告诉他就明天。明天解决不了我就该修修了，然后证据保留，有疑问咱们到时候再说吧，你就按照这个程序走，就没必要再等啊，一点必要都没有。 4S 店只是提醒你有这个风险，同时呢得提醒你他没人交钱的时候你想提车你得交钱，所以呢你就做好了提前垫付的准备，回头找他要就行了啊。
1: 那好嘞，
0: 行了，好了，跟您说声再见啊。这性格可真好，稳稳当当的，你也一点都不着急啊。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启幕，前3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为赶成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 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

0: 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的互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通过视频咱们也可以来观看现场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刚在平台上说，勇哥，这个前一段时间给说了一下新手开车的事儿，这个家里边有新手也正在听节目，能不能给捣鼓捣鼓？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家里边有新手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哈，有很多朋友在，比如说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开始拿到了新的驾驶证。包括刚刚上班的小年轻们，现在终于通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啊，获得了自己的驾驶证。获得驾驶证呢，你获得了对你认可的驾驶的资质，你是可以开车上路了。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达到开车的程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拿到证没有那么复杂，不到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顺利拿证。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个状态下，但是拿到证从自己有证到合格的驾驶员中间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不一定是多少年的过程。有的人干脆不成为真正驾驶员，因为拿到证也不开车，十几二十年很少碰车。有的人呢可能涉及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吧，就让自己的开车的过程能够增进的可能性不大。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您已经是一名驾驶员并且准备开车的这一波，您可以仔细的去思量思量怎样才能把车开好。那我就着您的问题给您简单叨咕几句吧。第一啊，就是对车辆的熟悉，这个就像在一个搬新家一样，给大家说这个感受您就知道了。比如说您已经居住了三年五年的房子，时间不用太长，三年五年的房子忽然之间停电了，你是不是可以摸着自己走？比如说我去摸着去洗手间，咱不开手机不开灯不点蜡烛的，现在大家没见过蜡烛了吧，不开手机不拿灯照亮的啊，什么都不用，咱就摸着往前走，你能摸到你的门在哪儿，你能摸到卫生间在哪儿，甚至呢大概什么情况你都知道，甚至你的洗手台上或者这个桌子上面摆放的是什么东西你心里都是有数的，即便漆黑一片你对它也是不陌生的，是这样的吧。如果你是一个新居住的房子，说我刚住进到这里边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忽然之间停电了，完了什么都摸不上，哪块放哪儿不知道，原来那个家我能记得，这新家我不记得呀，或者我去陌生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我真的不太了解啊。这个就是司机，老司机就是你跟你车之间的感觉就像你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房子或者十几年二十年的房子一样，你对它的感受是特别的清晰的，你知道它的外扩的范围在什么样的地方，它行驶在什么样的速度下，怎样去停怎样去走，你心里是非常有数的。但新手司机呢，俩眼一摸黑啊，就跟停电时的状态一模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你要培养你的车感。车感有两种培养方法啊，比较复杂的是在路面上去提供你的车感的感受啊，比较简单的是对于嘎嘎新的新手朋友来说，我给大家出这个主意，前一段时间给那位听众出主意，后来有听众给我反馈说这招绝对好用。我告诉你啊，这招绝对好用，而且非常省事儿、非常省钱的一招，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干，车在这停着，你就让新手坐在驾驶室的位置，每天平均坐上个20到30分钟。他坐在这儿的位置的任务是啥呢？就是捅咕，身体靠在后排座位上，然后捅咕捅咕空调，摸摸方向盘。手去动一动变速杆，去看。

0: 看一看雨刷器，去看一看灯光的按钮，然后这几分钟新鲜劲儿过了，然后再正常的坐，别往前探头啊，就正常的坐，然后看一看车的前头，再看一看后视镜，看一看中间的后视镜，看一看两侧的后视镜，你可以再转头看一看后方的感受，然后再通过前头再看一看跟前方的距离，就坐着看，别的啥也不用干，看累了就得了，也不用太费劲，这玩意不是啥任务，一天坐一个十分八分20分钟，哎，你就坐在车上，你就去感受。这是要你干啥？熟悉你将来即将开始的驾车环境。你连这个位置都不熟悉，你要把它再开到马路上，你觉得你心里边是不是就更打岔了？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座位已经达到了非常的熟悉了，比如说按照我刚才的流程已经操作了3天5天的时间，你对这个位置灯光在哪儿，这个手伸到哪个位置能够开启空调，能够使用雨刷器，对吧，能够打火，能够系安全带什么的，这些一切动作全基本熟悉之后了，就像你已经对你的加油的了解一样，你到路面上开车时，你的心理状态会更加稳一点，然后你开始慢慢的去动一动车，看一看跟左右前后的距离，去判断一下，哎，你认为前面有往前动一动，说哎呀，我距离前方的位置可能有30厘米了，好，停车下来查看，你下了车一看，你会发现那不是30厘米，有可能都是1.3米的距离，你再上车做判断，就这么来回反复的确保安全情况下的这样的对车辆的熟悉，等这一步完成之后才能够谈及到如何开车，至于开车技巧绝对不需要新手了解，了解那么多干啥呀，能把车开出去就不错了，了解什么开车技巧啊，那个是得需要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是属于进阶版提升版 2.0 版本，而现在的新手真正处在的是0版本，是吧，所以你先晋级到 1.0 版本，然后再考虑什么驾车技巧的问题，然后第三个版本 3.0 版本才进入到了防御性安全驾驶的我们说的这种风险规避的这种理论的这个学习，然后你再去提升，那理论是不一样的啊。行了，就给您说到这儿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取得联系。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礼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强哥，强哥进入直播间，上来就是一句话，勇哥头发都白了，这个真的这个文字就特别有意思，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 他第一种角度呢，就是他感慨，哎呀，勇哥头发都白了。嗯，第二种角度是头发都白了。谢谢啊。

底下大哥有意思，战旗说，他说呜一下呢，就不呜了。抖音用户发来信息，大勇老师，感觉理想的车咋样？可以买不？就相信你，你可别相信我。对车这块我是从来不给大家做推荐的，就是因为你内心里相信我，我呢又是一个这个二五子，对于车的推荐，我可以说比普通听众能稍强一点点，也仅限于一点点吧，只能说在理念上是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具体的对车型车款的了解上我都不如你们，所以呢包括你自己相中哪款车你肯定会研究它，所以车的推荐我推荐不了，你别着急，再等一会儿吧，十分钟之后十几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去问了，你问一下大黄蜂他们，让他给你做一下推荐啊。我只能是顺便一说，就买车呢不要硬生生的去整，自己适当的就好。目前呢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其实已经越来越冷静了啊，所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至于说什么这方面那方面的综合因素啊，问题都不是特别大。那现在这些车大差差下差，基本都是外观和具体的情况具体的这些使用的过程有所相差而已，原则上的东西基本上大差不差。那你说好不好，满道都是这个品牌的车，对吗？你说好不好，这个品牌车也有出问题的。所以呢总体来说，你就奔着路面上车多的整，问题就不是很大。真心的建议大家就一句话，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千万不要整那个太嘎咕的品牌和太嘎咕的车型。曾经有一位听众给我打来电话，我说你这东三省也没几台吧，他就笑了，他说人家品牌说了好像整个机头这一撇啊，就整个北方也没几台，那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什么车型我也不说了，那他都自己都憋不住乐，他说就真的没有。所以就不要整这样的车，大家买车就买一个一价格能接受得了，第二顺手，长得好看，内饰好看就够了，什么性能不性能，现在车的质量都没啥大毛病，只要你别买那些太小众的品牌和太小众的车型就行。这是我能跟你说到的就这些，既然你相信我，我就多嘟囔几句。至于具体的车型啊，用的感受啊什么的，这各方面的什么电扛不扛用，油行不行，油就费不费的，那你全问问大黄蜂吧，人家叫专业啊，我是搁这块随便一瞎说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今天从昨天开始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迪桑特的这个衣服，迪桑特的这一款冲锋衣啊，平时在专柜是1299，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非常合理，6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先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吧，没点关注点关注，如果有需要跟我取得联系的，包括关注旅游的朋友啊，您都可以私信给我就行了啊，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再见，下午的2点我们再见啊，再会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迪桑特的这款衣服，这款衣服确实是这两天大家非常的火热，在我们的平台上关键词的回复啊，我们后台的单量啊都很多，大家咨询购买的都很多啊。给各位提个醒，迪桑特的官方的正常的价格是1299的这一款，今天我们只卖699，非常便宜。迪桑特很难去搞活动，大家在商场里边去买迪桑特，我相信各位都能知道，你很难看到它有一些折扣啊、活动啊，或者是力度相对比较好一点的折扣，很少。这款衣服是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可以用的一款衣服。算下来，那每天就花不了几个钱，您就能穿这衣服了，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穿要划算的多得多。而且那是明晃晃的迪桑特的品牌，首先它的质量好，穿着很舒适，款式很新颖。第二，它的品牌的效应也非常不错啊。我们给您准备了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款颜色，男女是同款的，从 S 码到 3XL 都给您准备好了。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身材来购买码就可以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就中了。那您不用考虑什么男款、女款呢，它不分男女款，直接您入手就行。如果您在关注这个衣服的同时，如果您是一位滑雪的爱好者，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提供的迪桑特专柜要卖到4000多的滑雪服，明星同款的限量秒杀，数量非常有限，只卖1599元，4000多的产品只卖1599元。滑雪的爱好者们，这眼瞅着就要奔着今年的雪季要去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所有的衣服我们告诉您正品保真，您买到的就是专柜同款的正品保真的迪桑特，绝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想关注的话，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

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只需要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这款迪桑特的衣服，一共两个款式啊，颜色都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一件呢是一个冲锋衣啊，一年穿三季的，1299的，现在售价只需要699元。还有一件是滑雪的朋友们能够用得到的，4000多的滑雪服，现在我们只卖1599。刚才有问滑雪服什么薄的、厚的呀什么的，您自己到平台上去看就得了。那到里边一看，他详细的介绍衣服的内容就都出来了，我们就不详细的给您去多说了，就是告诉您这个价格值得关注。买过迪桑特、穿过迪桑特朋友都知道，首先他一件衣服特别像冲锋衣、滑雪服这种，他价格却很高，就是很高。第二个，他很少有折扣，那没有大的折扣。第三个呢，就是穿着确实很舒适，款式也都很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主要您关注价格，颜色什么都有，黑色、灰色、白色、红色，根据男生女生您选择自己不同的颜色，选择不同的码就可以了，男女同款的一款衣服。那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什么样，您自个儿琢磨呗。日常通勤您能穿，情侣可以一起搭配着穿，出门玩可以穿，出去旅游可以穿，爬山运动可以穿，干什么都能穿。冲锋衣的用途是特别特别大的，特别特别大。我每一次出去这个带队走的时候，外面其实都要穿冲锋衣，有薄的、有厚的、有防晒的，这种的就是从带内胆的到单的，不带内胆的，再到这些就是薄薄的像海边的那种防晒的，都是这样的衣服。那非常的实用，因为你团了团了不怕出褶，你装箱吧它也不沉，你穿着吧它还抗风还保暖，你需要防晒的时候它还防晒，你小雨的时候呢你还不用管，所以呢它非常实用。那所以大家对冲锋衣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关注，原因就是它的功能性也非常的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当然您也可以买着冲锋衣，你还让你发冲锋衣，你就发迪桑特。志青春老朋友了，又发个迪桑特，我看迪桑特能收到吗？迪桑特收到没有？收到了啊，不用费那个劲儿，发冲锋衣更简单一点。很多老朋友这一看都是面容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微信的头像就不停的去购买呀。这我们只要推衣服你就买就看，行，反正你也不会上当，不会后悔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吧，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啊，你可以穿着冲锋衣跟我一起去福建。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这几年来最火的一个地儿，这是一个非常火的旅游的地儿。火的原因，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英歌舞的了解它比较火，慢慢的去了之后发现它不仅仅有个英歌舞可以吸引你，它有很多的古街、古巷、古寺啊，这种烟火气，半城烟火半城仙，这个就对泉州的一种描述，半城烟火半城仙。到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烟火气，到了之后您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千年古韵啊！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有文化体验感的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涵盖了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啊，还有城市风光、人文特色、美食交集的这么一趟旅行啊。9月的17号出发，22号回来，全程6天5晚，每人5280块钱，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6天5晚的时间，错开出行的高峰，错开这一段时间的降雨，到了八月末之前，就是这两天之前吧，福建这边的雨水还不小的，因为有台风过境嘛。但是我们已经通过天气预报给您各位确认了啊，从现在开始雨水就开始降低，到了9月几号之后，再过几天雨水基本就停了。目前查询到的9月17号到22号的天气，福建地区多数以多云为主了，多云晴天为主，也没有这个雨水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天气的问题，温度也非常适中，非常的好，它不像夏天那么热了。所以各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可以马上来报名，0431-8511-5411-8511-541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跟您取得联系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医科医院，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的突出和曲张，皮肤的变色都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夏天的时候你不敢穿短裙短裤，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朋友们您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

修复治疗方式，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的最好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而且更彻底一点。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等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马上报名。检查的费用近1000元的费用只收196块钱，而且前5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再申请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吧，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记住电话啊，8056-1616。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苑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

0: 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答不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筹连锁去加油，您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4: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一些新车的问题要探讨的话，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5: 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几条新闻啊。先说第一个，也是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就是来自于方程豹泰9的车型。昨天呢，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款车。我说一下啊，这个车型将会在4季度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新车呢，它是以方程豹泰系列的旗舰车型，沿用的依然是泰系列家族方盒子的一个设计。这个车呢，它的定位叫插混大型 SUV， 采用的是6座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动力系统呢，搭载的是比亚迪第六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然后说它续航可以跑到310公里。
4: 嗯，来看看这个车整个的三维啊，应该说比泰7呢大一圈，整个的长度是5270，轴距呢是3130，提供了5、6、7三种布局的这样一个选择。全系第三排座椅呢完全都支持放倒这样一些啊。它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呢是有智能的液压悬架，包括后轮也是标配了一个后轮转向功能。我都说了，现在以后未来5米2车的这样一个尺寸啊，必须得配后轮转向，因为驾乘体验上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车型呢，刚才也提到了 1.5T 发动机加前后电机这样一个组合，是一个智能四驱的系统，第六代的 DMI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纯电续航310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下能跑到1600公里啊。
5: 这是泰9啊，近一段时间如果关注这样方盒子造型的 SUV， 可以关注第四季度要正式的上市。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消息，这个呢是9家车企召回超400万辆的车型，都有什么事儿？具体哪几家？我们跟大家说，这次呢召回的公告涉及了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汽车9家主流的车企，包含什么车型啊？主流的特斯拉的 Model Y、Model 3、2024款的小米 SU7、极客的007、极客 X、领跑 C01、C11、小鹏的 G6、P7、X9，共计20款车型。大家就说这事儿大了，
4: 对，在
5: 这么多车型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了？
4: 对，其实来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各家车企现在召回的公告上来看，就是门把手成为了此次召回的主要原因。
5: 嗯，
4: 涉及多少车呢？400万辆。
5: 嗯，
4: 400万辆啊。所以说应该近期呢有很多的汽车企业就会召你回家吃饭了。
5: 对，
4: 那这次我们说上述的一些汽车企业呢，有关门把手的召回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一般现在新能源车内都有一个应急的机械的拉手，对不对？
5: 对，
4: 你可以找找自己的车，你一定知道那个门把手在哪里。
5: 嗯，
4: 因为我说新能源车有的时候发生碰撞以后，它为了出于这个自身的保护，
5: 嗯，
4: 它可能断电情况下呢，有可能你的电就不工作了，
5: 嗯，
4: 你的门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你想逃生的情况下，你一定知道你自己。

0: 的车内的门把手，就机械门把手在哪儿？
1: 对。
0: 但是可但是现在啊，很多车内的应急门把手，就是机械这个拉手，它跟内饰的颜色是一样的，辨识度非常低，你根本找不到。
1: 嗯。
0: 所以就紧急情况下，基本你就你本来人就慌，你说你再找不到，你再不知道位置，你再看不着，
1: 你再开不开，
0: 是不是？这极度情况下是不是就
1: 安全隐患？
0: 有隐患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哈，就是他所照顾的一个范围。大家说是不是以后没有门把手的车就不能买了？不是你没有门把手，是现在国家不就是不允许你没有。就现在你买到的车都有，这次召回是因为它车内的颜色跟你车的内饰颜色长得太像了，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跳出它这个色彩。
0: 对，
1: 然后呢，各家采取措施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为车辆应急拉手位置，你加贴一个警示的标识。
0: 嗯，
1: 还有就是 OTA 升级车窗控制的软件，以优化事故后降窗的逻辑，更换全新结构的应对机械拉手的盖板。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2027年1月1号开始，汽车门把手新强标将正式的实施。尽管就是新强标，它不溯及什么存在车辆的车门把手，但是并不意味着对车辆的门把手安全隐患是放下不管的。所以就是说，这一次告知所有的车企，一定要把这个门把手标注的清晰一些。
0: 好了，再来看一下呢，凯迪拉克的 XT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但是这一次的凯迪拉克 XT5 呢，有插电混合动力了，而且呢激光雷达也给你配备上了啊。
1: 然后来看一下外形方面，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整体啊采用的是现款燃油版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用了标志性的盾牌前格栅，内部呢它是网状元素进行了点缀，搭配了两侧粉体式大灯组，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车的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然后呢，这个车型因为它还没有上市嘛，只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车型，告诉你以后凯迪拉克 XT5 它也是可以上绿牌了，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嘛。然后呢，它是采用的高通骁龙8775P 的一个芯片，智驾方面呢也是搭载了一个27世界的模型，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的领航辅助，更加精准的去这种环境识别还有预判的能力，就是它更加聪明了。然后这款车型动力搭载的是 1.5T 前后双电机四驱插混系统，纯电可以跑到155公里。
0: 嗯，纯电续航确实 low 了一点，是不是？
1: 目前来看
0: 啊，因为现在你看基本这个级别车你能达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是一个标准了，标杆了啊。
1: 但是咱得说哈，别要求太高，凯迪拉克能出插混已经很好了。
0: 那就是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有很多汽车企业，你们在造这样一新能源的汽车，哎呀，本来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然后你还不能奋起发力的去赶追，然后你还走别人的老路，你说你这玩意儿能啥时候能撵得上啊，兄弟，我都替你着急啊。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先出来试个水，如果卖的还行，哎，那我花高价去采购。
0: 老行啊，就它155公里纯电续航，如果在定价不合理情况下，谁能还行啊？现在的消费者。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都能完全对比了，对不对？你没有的人一比就比没了，就是你这玩意儿，155公里纯电续航，你说出来你都有丢人了都啊！就真的，你真的应该的奋起发力了，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啊！
1: 差挺多。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车型哈，就是昨天我们参加了一项华健 S 长春试驾的品鉴会，说一下华健 S 现在是真火呀！
0: 我知道这个车这么说，就是吉林省内咱们第一台车是咱们节目推荐的，
1: 对呀，
0: 白城的一位粉丝买到的，
1: 嗯，
0: 这个车其实我们推荐了很长时间，但是你看这个车真的是什么呢？挺给力的。
1: 他买的时候车还没上市呢。
0: 哎，就是给力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作为大型的新能源 SUV， 大家都知道市场的行情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品类都比较多，是不是？
1: 嗯、
0: 卷的特别厉害。
1: 嗯。
0: 但是华健 S 现在累计交付量啊，就是已经上牌的已经达到20000台了，
1: 突破20000台了。
0: 而且呢，上个月就是7月份整体的单月销量是达到了7203台了。6月份我看了一下是5600多台，
1: 嗯，
0: 所以你会感受到就是华健 S 现在已经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了，
1: 对呀，深度的认可，
0: 是不是？
1: 对，
0: 说到这个车，它是上汽通用50和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车型。其实这个车就是这么说吧，大家现在买车都在对比，对不对？
1: 嗯、
0: 你有啥尺寸？5.2米的车身，六座的布局，
1: 嗯，
0: 然后呢，华为的全家桶，就是现这个车如果跟其他车去对比的话啊，你会发现打对号那个像，
1: 嗯，
0: 对吧？你有的我都有，你没有的我还有。最重要一点，它的价格非常。
1: 159800到203800，
0: 好像你要权益的话14万多就能买到了。
1: 是，
0: 你说你买一个大六座布局的车，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坐到里面，咱这么说就是全满员情况下，后备箱还能承载着你的行李。
1: 嗯，
0: 你觉得这样玩意一般现在很少见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现在用的都是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车如果。

0: 你坐在这个车内座舱当中，它用的是鸿蒙座舱5.0版本的，15.6英寸的中控台，8.8英寸的仪表台，包括高配车型后排还有一个15.6英寸的后排的娱乐系统都配备到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乾坤的车云系统，就是它提供了 5G 的车载的通信，哨兵模式啊，就车停人不停，对不对？然后呢？不是人停车不停，说反了，就是你下车了，他帮你站岗放哨，对不对啊？然后手机遥控，包括星闪钥匙等等都配装备到了，对不对？很多人说现在买新能源还看什么？
1: 看
0: 智驾嘛，
1: 看智驾，
0: 对不对？这个车采用的是华为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舱内的激光雷达的技术啊，而且呢，现在它也是乾坤 ADS 的 Pro 的这样一个增强版本，支持呢城区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我们来看看动力方面，因为华骏 S 大家买它的话，除了它的外形，除了它的个头大，还有就是它的动力。因为这次它搭载的是零息动力 3.0， 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它纯电可以跑多少？200，然后呢255，这是它的纯电，综合续航能跑到1133公里、1145公里，就是版本不同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四驱版本，它这个四驱呢续航可以跑235，综合续航能达到1020公里。
0: 当然了，这个是底盘方面也非常厉害的，因为它前面是双叉臂的，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呢这个车开启转向的这样一个辅助功能呢，别看车大，它只有5.65米的这样一个最小的转弯半径，包括也配合了什么呢？电控的阻尼悬架系统，就是在过一些颠簸路面呢，或者是一些这个极度转弯情况下呢，车是非常非常稳的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跟我们共同互动，共同探讨一下，比如说近期您发现了什么样的新车型，或者说您纠结要买什么样的车型，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环球80天说了，说峰哥，华骏 S 我预约了下周的试驾，没有后轮转向哨兵模式挺好的，是不是啊？对，这个车呢，其实我说了，现在如果是一个5.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也好啊，或者轿子也好，或者 MPV 也好，最好配备一个后轮转向。但是你看到这个车，它其实通过一些辅助的功能呢，它也能达到一个5.65米的这样一个转弯半径，确实，车虽大，但是其实也是挺好开的一款车啊，去试驾一下吧。反正咋说呢，就是。东北话，价格烂活，价格烂活，所以说你看现在目前销量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新车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我们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昨天留下的这个问题，也算是给我们听友交了一份作业。就是近期呢，大众出了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呢叫 ID 啊，然后有一个 T6 是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型值不值得关注？想问一下峰哥。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是2026年的成都车展，也就是前两天成都车展的一汽大众呢，把这个全新的新能源，就是 ID 的 T6。啊，正式的公布了。
1: 嗯，
0: 这个车将会在3天以后呢，正式开始预售，公布它的价格。那作为一汽大众的全新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呢，这个车被一汽大众誉为什么呢？就德系的智电新王牌，意义呢不只是一台新车呀，这是大众以后未来在中国油电混共进战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官方呢说这是一个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1: 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0: 对，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因为可能有朋友关注过啊，就是这个车从外观、内饰、空间、智能化都是全新的突破。
1: 哦，是这个含义。
0: 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实用的自然主义路线。
1: 嗯，
0: 就是不超主流，不堆元素，有辨识度，而且呢能长处啊。
1: 能长处。
0: 这个车它是一个中型的这样一个纯电动的 SUV 车型，车身长度呢是4米80多，然后呢轴距是2米80多，就是。官方给出的这个车能得房率达到85.3%，现在都说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嗯、
0: 空间玩法非常多，因为它有一键成床，就是现在都说嘛，限中国消费者一张床嘛，
1: 嗯，
0: 对吧？什么女王座驾、小桌板啊，包括前后备箱呢，就是都给配备到了，就是确实能称之为这个实用性啊。然后现在新能源车还不光是用电体验，就是还是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智能的体验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车呢，它其实用的是192线的这样一个高清的激光雷达，
1: 对，
0: 然后呢，它跟这个地平线来进行合作的，但是呢，说实话，它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装备上来说，稍微有点 low，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都已经896啊，把更多级别的这样一个高清的这样一个辅助了，所以这个装备上来看一般般。
1: 嗯、
0: 然后这一次一汽大众呢，还重点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全系的双终身质保的服务。
1: 嗯，
0: 就是以后未来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原厂配件的，就是比如说以后未来你在他家换配件情况下也是享受终身质保的。那作为这样一个车型，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呢？纯电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啊。
1: T6。
0: 对，这就是现在目前 T6， 我给你一些能得到的一些信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在脑海当中能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了，是一个中级的 SUV， 对不对？定位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如果说看这款车型的话呢，其实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出众的
1: 点，
0: 对吧？你说它有什么出众点？续航里程不够强，然后呢，所谓现在目前的这些装备基本所有车都有，然后现在据说网络传言说这个车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可能会在20万上下，有可能在现场的预售价格是在15到17万。因为他说大众说这个车值20万，但是呢可能15到17万、
1: 哦、
0: 但是我特别对比了一下，像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车15到17万，你还能选择什么？我说两款就能把它打败了
1: 啊、哦、
0: 第一个比亚迪的海狮06EV，
1: 嗯，
0: 159,900的价格，闪充技术，605公里的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肯定。
0: 再说领跑的411，
1: 嗯，
0: 132,800的价格，660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
0: 所以我就说 T6 的车型我给你介绍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你别看定价了，就是即使定价定到13-14万，在市场的关注度也未必能高。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汽大众的产品确实不走量，不受关注，然后呢没有新车的爆点，所以说想成功很难。
1: 8009问的峰哥，塞纳的格瑞维亚如果跟腾势 D9 要怎么选？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或者是说等着高山8的新款？都是 MPV 呀、
0: 啊。嗯，这几款车呢，就是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塞纳和腾势 D9 现在目前在整体销量上来看，塞纳就是没想到今年整体呢是反扑状态，
1: 嗯，
0: 对吧？就是看你塞纳整体的现在目前已经稳坐 MPV 榜一了，这个其实现在在新的时代当中，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已经认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占有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
1: 嗯。
0: 燃油车不可能再反扑了，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样一个情形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句话，就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尽头了，一定到一定尽头了。因为最早给我们的很多的体验感，我们都已经体验了，没有快感了。 你看，就是现在的车，以前都说用电体验省，然后智能化体验强，完然后呢，整体的这个 MPV 的装备，对吧？什么航空座椅，躺着的、躺、坐着的什么，但是你发现这些已经是不是到了一头了？
1: 嗯，
0: 真正以前体验过你再去看这些车，你还会有那种新鲜感吗？我说的都是大家实际看车过程当中你非常直观的，就是以前你可能在两年前你看到这些东西，发现哎呦去，这车真太猛了，你见一个人想说一个人，你说，但是现在你还跟你说啥、啊？航空座椅，航空座椅我都有啊，
1: 都有，
0: 对不对？那大屏、嗯、后面娱乐屏，哎呦去，那屏老大老长了，老大了、嗯，现在是不是都有？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新能源已经没有给你快感的感受了，就是你罗列这些东西，你装备这些东西，好像你必须给我的。但是你发现今年的塞纳为什么反扑了，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车这个东西呢，你不光是要体验新的东西，其实还要体验更稳定的一种使用价值，对不对？就是塞纳的车给大家一个产品，就是它的产品的科技不出众，它的配置不出众，但是呢这个车的稳定性和驾驶的很多的这样一个场景它确实非常出众。就是塞纳车呢不是第一眼车，但是呢是特别耐用的车，就是你未来用了5年8年以后才知道这个车是真的好的车，它真的很实用主义的一个汽车，明白吧？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初心是哪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我个人觉得像腾势D9高山8这种车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就开吧，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那个要体验的是科技感和它的豪华程度，对不对？但塞纳呢，它是属于实用主义者、嗯、你希望这个长期的实用主义，你就买塞纳没毛病。但是如果希望科技体验，那我个人觉得腾势D9高山8都可以去关注，也没毛病，开的也非常不错，也没差哪儿去，明白不？
1: 所以8009你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务实的话，比如说这车我就准备要家用，那你就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好不好？然后峰哥说了，那你要是潮人的话，或者平时说你喜欢科技电子产品的话，那看一下腾势D9高山8，
0: 或者说就你的使用场景当中呢，你可能就什么呢，不是光城市代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可能长途驾驶居多，我一直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种理念，真正电车其实是在低速行驶它的状态是最好的，更节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真正高速或者多场景使用的话，那可能像这种油电混合动力更吃香啊。
1: 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塞纳跟格瑞维亚有什么区别呀、
0: 嗯、
1: 塞纳是来自于广丰的，格瑞维亚来自于一汽丰田，
0: 对，
1: 就是他们是两家不同，但车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0: 核心动力都是完全一样的，底盘发动机还有变速箱都是完全一样的，就甚至调教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外形上不太一样，
1: 对，
0: 格瑞维亚可能就是可能更时尚一些，塞纳呢可能更中规中矩一点，
1: 对、
0: 啊、名气更大一点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微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比亚迪的宋 Ultra 205续航，松原试用一天上下班大约有30公里，适合买吗？
0: 个人觉得可以啊，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他家没有充电条件，这个其实作为电车来说的话呢真的不太友好，尤其在东北低温情况下不是特别友好，
1: 对，
0: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之前买那个网约车的是不是都买到很多像宋 Plus 55公里纯电续航的，
1: 嗯，
0: 想想55公里纯电续航它会补能吗？它会用电补能吗？不会的，为啥？因为第一个它的55公里纯电续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解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作为网约车来说，它没有那个时间去补能，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车当成一个燃油车去跑，然后用油体验，其实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其实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像你这个车已经达到205公里续航了，夏天来说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补一次能可能需要半来小时吧，因为你本身电池也非常小嘛，8来小时40分钟左右。但是你基本像30公里纯电续航200多公里，我给你算过，应该能跑个4天到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看你这很香了，冬天可能稍微差一点，冬天你不行当油车开就完了，明白不？所以你问我这个车，现在目前你这种使用条件上来看，冬天可能遭点罪，但是呢不影响，顶多多点油，耗点钱，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个人觉得能买啊。
1: 改一二三说的广汽传祺纯油，就是你想问的是油混还是纯油的？然后
0: 油电混，就是油电混，
1: 对，是 EV 的那个呗、
0: 啊、对
1: 啊，想问一下能讲解一下吗？
0: 用的技术是来自于丰田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技术非常成熟啊。然后呢现在以前都说可能低速用电高速 不能用电啊，但是其实是什么呢，现在用电的场景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可能更符合现在目前的更多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不是光低速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问我他问我这个广汽传祺的油电混合动力怎么样啊，第一个它很稳定，技术原理上很稳定，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技术原理上它覆盖的场景更多，用电的体验更多，用电的场景更多，用电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用电的体验会更棒啊。
1: 小农说的，峰哥呀，起亚的赛图斯是赛图斯吗、
0: 嗯、赛图斯，
1: 赛图斯这个车可以买吗？
0: 赛图斯啊，大家一说这个都不知道，
1: 我就不知道，
0: 甚至起亚现在目前在哪卖你都找不到门，紧凑级的 SUV， 四米四左右的 SUV 车型、
1: 哦、啊，四米四，
0: 对，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很多人说这车外形的时候各方面很

0: 很漂亮啊。其实如果就这个品牌来说，用我的一个购车理念来说，强烈不推荐。为啥？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以后未来没有好的服务体系的车，就再好看再便宜不买。因为啥？因为用车才是刚刚开始，买车是一个刚，买车是开始，用车才是以后未来最长的一个使用啊，对不对？那以后未来这车的服务体系没有了怎么办？车坏了找不到地方修怎么办？这些是不是要想？
1: 肯定啊，要不谁管你啊？
0: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从现在目前的这种购买的体验上，或者是购买的这种使用上，我不太推荐。为啥？服务网点太少了。但就这台车的话，我也得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就现在在这样一个汽车市场当中，还能给你做八万到十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紧凑级车，我得给人点个赞。为啥？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各个车企都在做20万、30万、40万、50万甚至更高级别的车，包括国产车，甚至很多人都说国产车怎么现在越卖越贵呢，都卖了100万了，对吧？但当然了，我们说了，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们需要进步，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可以让自己进步了，对不对？以前可能在燃油车时代我们没有技术话语权，但是现在作为新能源时代，我们有技术话语权了，我们说的就是算，我们有这个时代超越，那它当然要进步了。但作为很多汽车企业也忽视了这样一点，很多的老百姓现在还是需要一些8万多左右的车，10万左右的车呀。谁都不造这些车的话，我们买什么？所以作为这个企业，我得说给你点个赞嘛，对吧？在这样一个汽车时代当中，都没人买的这些产品，或者说有需求的产品没人造的这样一个产品，他们还在做，这点说人家还是很用心的。
1: 八万多的起价，
0: 8万多块钱的一个车啊。
1: 嗯，
0: 介绍一下，起亚全新的赛图斯8万多，最贵12万多，全新的设计语言，然后有 1.5 和 1.5T 两种发动机可以选择，这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的这样一个车型啊。但是我说了，介绍归介绍，但是如果购买的理由上，我强烈不推荐啊。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邢希。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会请到的是金牌技师卢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如果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写得详细一些啊。稍后的时间，卢猛老师给大家做一解答，或者是打电话更直接。0431-8581-5411都可以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款车型，这个车型呢是5座6座纯电插混，2驱4驱全安排，比亚迪科技旗舰海狮08上市了。那我们看一下，在昨天比亚迪海洋网

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2.99万到27.99万。它是作为海洋网冲击高端市场的战略级的产品。海狮08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并以行业独有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和断层领先的长续航的优势，让好科技人人可享。同时呢，海狮08将选择自由彻底还给用户，它会提供纯电、插混、五座、六座、四驱、两驱，共计8款车型，覆盖了不同家庭的结构、不同的出行场景和多元化的一种需求。即日起呢，用户可以享受很多限时的至臻礼等多重的上市礼遇。我们顺说海狮08的这款车型，它是得益于海洋美学 2.0 设计的理念进行进化。海狮08舒展流畅的线条，让超5.1米的车身摆脱了传统大车的臃肿感，呈现出是那种高级优雅的旗舰气场。另外呢，看了一下寒冰之眼日行灯，它设计灵感源自于高端珠宝的切割，近9000个立体折射面，令光影的层次通透细腻。色彩方面呢，海狮08采用的是百万级豪车同款的巴斯夫清漆，提供了6款高定的配色和2款双拼的外观，将海洋不同时段的光影美感融入到车身当中。所以说驾控方面，海狮08呢，这次是搭载了前双叉臂后五菱杆的底盘，全系标配了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系统，4.95米的转弯半径同级领先。其中呢，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支持2级高度可调，越野的时候呢，可以升高50毫米，提升通过性；迎宾的时候自动降低50毫米，方便上下车。装载重物可以降低车身高度，便于取放。市区开够稳，过烂路不晃，上下车更方便，拿东西更省力。同时呢，海狮08全系支持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辅助功能，轻松解决大车不好停的一个难题。我们说一说吧，海狮08这一次全系搭载了原生闪充的平台，它是带来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气温下只多3分钟的高效补能的体验。看了一下续航方面，纯电版续航可以达900公里，行业断层的领先；插混版纯电续航可以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跑到1650公里。工况下，它电耗我们说一下，亏电的油耗低至百公里4.6升，它的油耗表现也是同级第一的。依托了大电池、闪充双重的优势，日常通勤完全可以当纯电车来开，一周呢仅充一次电，长途出行则油电协同，即便是临时补能也能像加油一样啊，非常的快。截止到8月28号，比亚迪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10000座的闪充桩，跑得快，充得快，装够多，海狮08用一套完整的续航方案，让里程和续航焦虑成为了过去式。所以说海狮08安全体系，它是从3大维度层层设防的，将潜在风险逐一化解。被动安全方面，整车采用的是那种9纵13横的龙式超强的车身结构，标配11安全气囊，还有配合了这种爆胎稳定的控制系统，就是告诉大家安全性极高。电池方面呢，海狮08全系搭载行业领先的2代的刀片电池，以远超新国标的安全标准，同时呢也是解决了用户对于新能源车最核心的安全顾虑。智驾方面一定要说，海狮08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配备了天神之眼 5.0， 承诺为智驾泊车与城市领航双兜底，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安心无忧。这一次呢，是基于对于家庭用户出行的需求，海狮08提供了5座、6座2种布局，同时呢也是构建起了全场景的舒适体验。5座拥有的是后排纯平的地板，那5座的纯电版是有943升的后备箱和201升的电动前备箱，可以轻松装下5人12箱，储物、乘坐、出游全都能够适配。6座版呢，它也是行业领先超140种的座椅组合的方式，让全车成员不必互相迁就，然后出行呢也是更加的整洁有序。同时配合了25扬声器的蒂瓦雷的音响系统和杜比的全景声，让后排也能够秒变追剧观影的专属包厢。最后我们说一下吧，作为大型科技

0: 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已经有朋友打出问题了，别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鲁萌老师。豪车会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一些就是问题啊，无论是维修的、养护的，随时可以跟鲁萌老师取得联系。还有呢，就是近一段时间的时候，豪车会其实跟我们车天下呢就是联动推出了很多优惠的一些项目，大家呢可以着重去选择，然后呢去做一下。跟大家说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了，这个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提，就是说，然后我们也说了，如果你离我们长春很远的话，建议您在你自己当地做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项目呢主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很有关键。无论您在哪一个城市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爱车的这三项。然后呢我们在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福利价格就是四缸发动机洗一次是300块，六缸发动机洗一次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或者您在长春周边周末的时候，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提前跟鲁萌老师预约一下都没有问题。180-03-4-5858 180-03-4-5858，提前加一下鲁萌老师，这样的话呢以便您来了以后啊节省您的时间。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鲁萌老师。你好鲁萌。
1: 哎，西西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第一位朋友，奥迪 Q3 的车型，他说就想问一下鲁萌老师，加满油以后故障灯就亮了， 4S 店跟他说是节温器坏了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需要更换吗？
1: 啊，它这个报警器的故障码的话，那需要更换，这个东西它影响发动机的水温啊。
0: 但是他说加满油故障灯就亮了，就是一定就是节温器坏了是吗？
1: 这个加满油跟这个故障灯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它这个如果要是这方面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碳化电阀关闭不严，然后这个汽油灯器顺着那个管接进到发动机里边燃烧，然后可能造成启动这块困难，然后或者火气这边不标准，所以导致亮灯，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简单再检查检查看看碳化电磁阀这方面。
0: 嗯，电磁阀的这方面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啊。另外我们看一下雷克萨斯的 RX300， 他说打右转向的时候声音有异常啊，他说问一下这个是就是怎么解决，鲁萌老师。
1: 像他打右转向有异常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看看压力轴承啊，或者是直臂的一些胶套什么的，这些重点检查这部分啊。
0: 嗯，可以按照鲁萌老师给你做的方向，然后你参考去检测一下啊。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你好，问一下鲁萌老师，长安的锐行后加装的大屏，前几天呢每一次打火的时候就重启，今天开始的时候屏幕不亮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检查这个车的电瓶状态怎么样？有可能是因为电瓶状态不好，然后把这个电压拉得特别低，
0: 嗯，
1: 所以会出现瞬间黑屏，然后电压上来之后它又好了。然后现在可能是随着使用的越来越长，这个电瓶状态可能越来越不好，就是它这个电瓶启动的时候电压特别低，就会造成它这个短时间内它就不启动了，也会造成它这个黑屏的这个问题。先检查一下电瓶吧。
0: 检查一下电瓶好不好？这位朋友就是没有背影啊，在平台当中留言，然后您的长安的锐行的车型鲁萌老师说先检查一下电瓶，如果电瓶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再进行下一步的去检测好不好？这个肯定是跟电路有关系是吧鲁萌？
1: 对对对对，如果是说电瓶没问题，那可能就机器本身的问题了。
0: 嗯，1038车天下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互动，8581-5411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来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速度快的时候踩刹车，车辆抖动啊，抖动的很明显，他问一下这个是车辆什么故障？
1: 这个都是刹车盘飘了，检查刹车盘吧，刹车盘或者是轮毂有飘的，就这两方面的问题。
0: 嗯，这个比较典型是吧鲁萌？
1: 对对对对，嗯
0: 嗯，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轮毂啊，就我们说的轮圈瓢了，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它瓢的话，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能感觉到吗，鲁萌？
1: 轮毂的话，实际上是能感到，就是得是说瓢的稍微严重一点的啊。我们日常就是在很平的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也能感受到， 就是有点咯楞咯楞咯楞，轮胎感觉轮胎不圆的那个感觉啊，会有这。

0: 这个症状啊。
1: 嗯，就是自己也能感受到。然后之前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这个如果出现瓢了的话，那这个轮毂轮圈就不能要了？不是的，它是可以进行矫正的，是吧，卢墨老师？
0: 对对对对，钢圈是可以修复的啊。
1: 嗯，可以修复的啊，所以大家呢放心，如果有问题的话，提前跟卢墨老师来联系一下，然后希望能够帮助您。1800-034-5858，1800-034-5858，可以多多关注。我刚刚提到了动态信息，有朋友就说问一下豪车会的地址啊，就是我一直建议大家，豪车会的地址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呢您可以加一下卢墨老师，他会给你发定位，现在你直接跟着他的定位导航去就可以，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清晰。然后我再说一下动态清洗，如果说啊您在长春市周边的话，中午其实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车搞定，然后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洗完了以后您那车就是不会出现小的问题，不爱出现小的问题。这样说，因为我们都说积碳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有的时候可能会抖动、嘚瑟啊，打火延迟、费油，然后呢故障灯又没有点亮，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就是积碳来的，积碳造成的。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一下。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然后六缸发动机费用就是500块钱。我说了，这个就是明码标价，到现场会有技师给你做详细的检测，您在旁边可以清晰明了的看到缸体的情况。检测完了以后呢，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积碳可以清洗，如果积碳少你可以直接不用洗都没问题，但是呢前提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有需要吧可以联系豪车会卢某。我再说一遍，加一下他给你发定位啊，1800-034-58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拉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到众驰连锁。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说，那除了觉得加95的，其他的有没有福利啊？也是有的。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到各个服务站。

0: 去问一下啊。只要您在周二、周五、周日，反正你到众驰连锁加95号的汽油，每升是直接立减1元，这个非常的划算。大家呢，如果没有油了，可以赶到这三天去享受这波福利。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鲁莫老师，奥迪 Q5 的车型现在有点烧机油了，另外呢排气管有抖动，他问一下跟烧机油有关系吗？
1: 排气管有抖动跟烧机油没啥关系啊，烧机油不导致抖动问题，烧机油这块一般就导致机油消耗量大，严重了导致拉缸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像他这个可以烧机油咱们可以做免拆啊，抖动的话重点检查一下机转胶或者是排气管吊环这部分啊。
0: 嗯，这是两个事儿啊，你就是不能一起，各支各的。先说第一个关于烧机油的事儿，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也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奥迪 Q5 之外啊，你比如说像一些德系的车呀、日系的车呀等等，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先给你做检测，看一下烧的程度，然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就是很简单了啊，字面意思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像以前那种老的方式，绝对不是，是一个机器外围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治好，从早到晚。如果你的缸比较多，比如说六缸发动机，得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好量，18003-4-5858。就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烧机油一定要引起重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跟峰哥哈，我俩就是在马路上，然后去这个试驾的时候，看到一款车型，这个车型跑着跑着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后面就冒蓝烟。当时峰哥说了一嘴，他说：“你看那车冒蓝烟了。”我头脑当中一反应啊，烧机油了，也是一台奥迪的车哈，我就是忘了是 Q 系列还是 A 系列，反正就是奥迪的车，然后出现了烧机油，就是特别的明显。如果真的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它不会自己好，就是很多朋友说是能不能像故障灯今天亮了明天就不亮了，然后它自己就自愈了，不会。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趁早及时的去治理。那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治，以后它能怎么样？罗蒙老师，我们告知大家，如果真的就是烧机油，我们没关注，未来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它这个烧机油的车如果要不治理的话，会有两方面问题的影响。一个是说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影响到三元催化会报效率低，一旦出现这方面的故障码，可能也涉及到换三元催化，这个费用都挺高的啊，即便单独换载体，这个东西也不太便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严重到一定程度导致拉缸的这个情况，那拉缸了的话只能是发动机做大修才能解决，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是那个机械的损伤的话，这个东西不可逆，就是你真一旦坏了就是坏了，那只能是换缸套、换活塞这一套下来做个大修。就是四缸车基本上也得个大几千，要是六缸车的话肯定是过万维修这个费用。
0: 最关键哈，就是大修了以后对于车的损伤，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那以后我就是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不要，真的就是趁早去治理。如果真的就是大修的话，你花的费用会更高，我说了以后你可能保值率也会下降，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现在就可以趁早治。然后只要你在豪车会治理烧机油的话都是有质保，啥意思呢？就是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就这事儿啊，节目当中已经说好几年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啊，驾驶的车辆也出现了烧机油啊，你可以及时的去通知他，然后多多关注一下。有问题可以加一下卢梦，18003-4-5858。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它是奥迪 A6L 的车型，留言很久，他问一下卢梦老师，四档升五档，变速箱就有异响，但不是经常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
1: 它这个两方面情况，一个是说离合器里边这个会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变速箱内部它这个挂档的同步器这块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档位结合的时候那个同步器这个它锁止不太好，那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就是打齿的那个声，有会有挂档的换挡的时候会有噪音。
0: 所以你可以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介绍，然后你去检测一下或者是维修一下就可以了啊。来看看11款的路虎揽胜哈，他说问一下罗蒙老师，轻微加油的时候这个车呀有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11款揽胜有抖动的这个情况啊，也是检查两方面，一个是发动机机爪胶这一块，另外一个是检查这车的喷油嘴，这款揽胜的这个喷油嘴愿意犯毛病，会导致发动机有一些抖动的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说踩刹车，就是那个
0: 加油
1: 加油啊，那可能还是你踩刹车等灯挂上档。

0: 踩住刹车闯红灯的时候，这个情况发动机的震动比较大，这个跟气缸胶这方面也可能也有关系啊，跟喷油嘴也有关系，这两方面都会影响这个问题啊。
1: 嗯，所以说这个鲁木老师也给你做了这个介绍，然后你趁早去处理一下好不好，有需要你就来到豪车会找鲁某就没问题了。好了，那感谢鲁某老师来跟大家做的介绍，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好消息啊。昨天我就跟大家说，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真的昨天真的是刷屏了啊，爆款冲锋衣啊，是谁家呢？迪桑特家的，就是迪桑特这个品牌，我说了，您在线下的很多店内应该都可以见过，就是你即便在线下没见过，你在马路上应该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穿。然后说一下迪桑特的冲锋衣，你在专柜要如果看的话，没有个1000多块钱是拿不下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现在今天给大家拿出到手的价格，只要699块钱就可以拿下正品迪桑特啊。然后我说一下，它这个码是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无论你是想跟自己爱人啊穿同款，或者是想给父母买同款，比如说妈妈一件父亲一件都可以，它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它一共有4个颜色可以选啊，是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其实你点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哈，它有一个绿色的，然后这个呢是很好看的颜色，建议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呢你可以进行下单。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只要699，拿下的是迪桑特冲锋衣，一定是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但是库存不多了啊，清完就下架。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冲锋衣，公众号好，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冲锋衣3个字就可以。另外同步还上架了一个原价是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这个滑雪冲锋衣重点说一下，你点击就是你不是在平台当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了冲锋衣吗，点击进去啊，右下角的二维码会发现还有一款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但是给到大家现在价格只要1599。你看一个，它有一个双拼的颜色，这个颜色是明星同款，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个颜色也很好看，我觉得要是我男士穿的话哈，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扎眼，只要1599，它原价是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一定是正品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然后说一下，它这次呢是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的补贴，只要1599，这是冬款啊，就是4000多的滑雪款，然后滑雪爱好者们可以放心买，正品保真，每件呢只有100件的库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其实迪桑特的这个牌子啊，它是一个老品牌了，应该在几年以前就非常的火，已经火了好几年了。然后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的户外，比如说呢就是户外是什么呢，它是属于大家称之为叫隐形战袍，你无论是搭在西装裤啊牛仔裤啊都行，它防风挡雨又体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纠结啊今天我穿啥，也不用纠结了，一件冲锋衣全搞定。爬山啊、露营啊、自驾呀，防风防水还耐磨，拍照还上镜，就一件普通这样普通的外套，你真的可以穿很久很久。所以根据大家的选择，你无论是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绝对让你有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我刚刚说的很详细，它里面一共是2款，第一款呢是原价1290的，现在我们只卖699，就是属于单的啊，这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男女同款啊，码数是从 S 码到 3XL， 还有一个就是冬款，原价是4000多的，现在只要1599。你点击那个右下角的二维码，你就会看见明星同款。反正我建议大家，你要买那个双拼的那个颜色，明星身上的那款，真的很扎眼，很好看。但是前提你看有没有你自己可穿的码啊。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波冲锋衣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说一下云南游啊，云南呢我们是在9月10号要出发，这一次呢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的高奢团，即日启程，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出发去云南。这一次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一场就是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呢一共是6天高奢，然后说一下原价一个人是6980，我们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全程24小时。

时的陪护，我们的导游，车上还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的用品，让大家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出发去云南，现在可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感受一下云南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如果说想要去的话，9月10号双飞6天的高奢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同出发去云南。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包，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

0: 将温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澄清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好了，那下来时间马上来请进张芳，要给我们连线现场的报道。你好，张芳。
2: 秦姐你好，大家中午好啊！继续这档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派奖活动，欧亚商都22届会员节香氛节，咱们马上就要开始了。从明天啊，一直到13号，尤其呢是9月4号、5号、6号这3天，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优惠力度啊。服饰类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珠宝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最高可以送到2000元，超市呢198可以送20，八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此外呢还有一个逐级赠礼啊，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买2288直接送精美的黑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此外除了这里购物呢，还有很多活动等待大家。这次咱们不是香氛节嘛，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的一楼啊，会有这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来到咱们迪奥啊、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集齐可以直接换一个扩香石的礼盒。如果有香水小票的朋友，拿这个呢还可以直接领全套啊，可以说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这次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的时间，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待着大家来体验这次更精彩的活动。那么更多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说的是幸运的先生啊，也跟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商会员节兴奋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看讲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
1: 嗯，好嘞，辛苦了张芳，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家有好房，吉祥好房。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具装饰，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九月份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
5: 金九啊。挺热闹，金九虽然成色不咋足，但是
4: 那也是金的，也是闪闪发光的、
5: 啊。对，因为现在有时候咱北方吧，这个天然气会逐渐转凉，
4: 嗯、是
5: 啊，也就最后折腾这2个多月，
4: 嗯，
5: 剩下时间呢，
4: 金九银十嘛，嗯。
5: 然后剩下时间2个多月，你到11月中旬、嗯、陆续的各工地都停工了，
4: 是
5: 今年能拿预售证的也就基本都拿了，
4: 哎，
5: 所以呢也就这2个月还应该是比较热闹的，你
4: 嗯，
5: 也看得出来，你无论是前两天活动啊，
4: 嗯，
5: 还是未来要上市的一些楼盘呀、
4: 嗯、
5: 也都还行，都挺可观的。
4: 嗯，
5: 当然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的2027年的进度，
4: 嗯，
5: 已经过去了2/3。
4: 是啊，真是这样、啊，
5: 还剩1/3了。2026年啊，
4: 嗯，
5: 我们2026年再有1/3。
4: 还有4月完活
5: 啊，哎，然后我觉得当然还是有几个数关注一下啊。这是，长春商品房促销月、
4: 嗯，
5: 昨天又公布了说这一轮的补贴抽取的情况。
4: 周日晚上呢，在这个文化广场呢，
5: 嗯、
4: 又进行了一次户外的。活动现场呢有这个文艺表演，我看了，
5: 嗯，
4: 也有一些这个楼盘啊参与其中啊，做了一些宣传，派发了一些礼物啊，
5: 嗯，
4: 所以我们呢也跟王老师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因为这个我说了每周呢我就是两个特别期待的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促销月到底啊
5: 每周抽取多少，
4: 对，中奖人数有多少，参与人数有多少，
5: 嗯
4: 啊。这次呢我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5: 这次你中奖和参与是相同的，
4: 我看了一下这个长春房协的公众号
5: 啊，
4: 然后有这个视频，有照片啊，也有这个参加活动的楼盘，但是、
5: 嗯、
4: 就是没看着这个总人数，我当时还在想说，哎，为什么有总人数呢，哎，后边有一个 Excel 表，
5: 嗯
4: 啊， 第四批。

0: 抽购房消费券抽成人员名单。
1: 对
2: 啊，
1: 姚老师还真是好信儿啊，拿名单去查了一下，有多少？
0: 我就那他这个推文上没报具体人数，我就数一数吧。
1: 嗯，
0: 其实也是让这个豆瓣帮我数的
1: 啊。
0: 但是虽然房协的公众号没报人数，可是另外一个公众号
1: 嗯
0: 报了人数啊，
1: 是一共438人获得了这个消费券，每一张呢是15000。
0: 嗯，
1: 438意味着也就有438名购房者符合条件。
0: 嗯
1: 啊，正常来讲这一轮应该是
0: 800。
1: 其实还不止800，
0: 嗯，
1: 上一轮还剩了100多的，
0: 对，
1: 啊，其实这轮可承载量能达到900多，将近1000，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有438人符合条件，
0: 那么就是下一轮肯定是超过1000个名额了，
1: 最丰富的一轮，
0: 对，
1: 最后一轮原计划是400，
0: 嗯，
1: 啊，那么这呀也超不了1000，这次是400多，
0: 对，400多，上一次将近1000。
1: 啊
0: 对，下一次得800-900吧。
1: 啊，对啊，所以呢，
0: 哎呀，最后一次了，
1: 9月6号嘛，
0: 9月6号最后一次了。
1: 连环山办马那天，
0: 嗯，
1: 9月6号是最后一轮抽取。
0: 嗯、
1: 虽然这个策略是9月10号结束啊、
0: 嗯，
1: 但是抽取呢是在本周日，也就是9月6号。
0: 嗯，
1: 啊，原计划这轮就400张，但是在前面呢，因为上一轮
0: 对余下来那么
1: 余了300多，
0: 嗯，
1: 再往前一轮余了100多，
0: 嗯
1: 啊，所以呢，估计还有800多呢。
0: 对、啊，那我就祝大家都能中奖啊。
1: 那我
0: 去，有可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就愿意等到最后
1: 来一个爆发式的，
0: 对，他可能是观望，哎，他说不行了，得整了，也有可能啊，王岩老师，你别看那个这两轮好像渔夫了，你弄不好下轮全给你收球
1: 啊、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存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会增长太多，
0: 嗯、
1: 因为市面上的房子
0: 嗯
1: 基本上是固定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期间，比如说最近一周，你说哪个楼盘有啥特别大的变化吗？
0: 嗯，除了那个
1: 豪
0: 邦之外，
1: 豪邦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大家原来呢可能是要观望一下，
0: 嗯，
1: 对这个新规的楼盘不了解，
0: 嗯，
1: 说这么高的层高，那进去是啥样啊？
0: 是，
1: 哎，这个这么大的设备平台能是啥样啊？10好几平的这个电梯显示感受能啥样啊？
0: 嗯、
1: 包括你这门呀、窗的这个什么凡尼斯的门呀、东拉麦斯特的这个那个系统窗啊，它的质感啊，这些都啥样呀、啊？因为原来就一个零售，
0: 嗯、
1: 没有眼见为实。那好、
0: 嗯，
1: 现在实体楼有这么几个样本间，再加上回家大堂什么这些呢，也都实景呈现出来了，包括门口那个城市界面，
0: 嗯，
1: 那城市界面那些松树啊，真是造型各异，对吧？你要不看着，
0: 对，
1: 因为我原来就知道它门口会有那个做一个自己的城市界面，包括做一些这个用地红线到那个路边的这个绿化，
0: 嗯，
1: 但是没有呈现出来。我虽然知道有几十棵古松树，但是真正呈现出来的话，还是让我挺吃惊的。这事前两天咱昨天也没说，
0: 嗯，
1: 那些树你去你细看一下，每个造型啊，或者是那个它的虽然都是松树，
0: 嗯，
1: 但是你会感觉它给你的这个姿态啊都不一样啊，有高有矮，有树生的，有横着长的，确实是呈现出来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所以呢，你像这种楼盘，那么在这之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观望观望、
0: 嗯、
1: 那好，在上周末它也真正亮相了。所以你要说在这个测月期间哪个楼盘变化还比较大的，那豪邦锦上添花
0: 肯定是
1: 确实变化比较大。所以但是它以它的
0: 也不足以
1: 量
0: 把那
1: 不足以把那个整个全市的成交量往上拔一大截、
0: 嗯、
1: 啊，当然豪邦锦上添花的它价格呢也说实话不算高，
0: 嗯，
1: 那个118就120左右的，
0: 嗯，
1: 也就是9500到10000吧，
0: 嗯，
1: 140左右的就在10500左右，
0: 嗯，
1: 164和173是11500，大概这价。
0: 因为王老师他豪邦锦上天华和宝玉来湾就是斜对过
1: 啊，
0: 同一条街上
1: 啊，
0: 他俩的价格是不是几乎没差多少？
1: 他俩客户群体其实不太重叠，
0: 嗯，
1: 哎，这两家好像挺有默契的，
0: 嗯，
1: 宝玉2018年开始开房，
0: 嗯，
1: 豪邦锦上是2020年的年底正式亮相，
0: 嗯，
1: 2021年正式卖是长春的小馆，
0: 嗯，
1: 但他俩呢，这个面积段呀和总价呀，其实重合度并不高，
0: 嗯，
1: 你看豪邦这把起步是118平，那、
0: 嗯、
1: 总价按9500或者是10000来算，
0: 嗯、
1: 就120万左右。
0: 嗯，
1: 那个宝玉月亮湾呢，其实在 110跟它有点接近，
0: 嗯，
1: 然后你要面再大的呢，宝骏玉兰湾最大是125的，
0: 嗯，
1: 其实跟你要再跟豪邦的140呀，甚至160、170呀，其实总价呢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两个楼盘马路对面，前几年总出现一个情况，就年度热销的这俩楼盘都能榜上有名，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段还很受认可的，
0: 嗯，
1: 然后呢客户群体其实区别也相对大一些，你看宝玉悦来湾起步是96平的32厅2卫还可以带装修，
0: 嗯，
1: 总价在100万之内，
0: 嗯，
1: 那好，那我手头预算不那么多的，我刚需的还不想拿出一炮的现金，因为买房能贷款，你要装修的时候不太好贷款，
0: 是，
1: 对吧？所以呢他这个96平的入门级的产品，这格局也32厅2卫呢，这样呢就会让刚需客户预算不太充足，或者说我买了房子交了首付之后呢，你让我再拿这个钱来装修呢，短期之内有点费劲，因为毕竟
0: 我就干脆直接一步到位得了。
1: 对啊，那你就那个选择宝玉悦来湾96平，
0: 嗯，
1: 就户型现在就很好，
0: 嗯，
1: 然后还把那个装修送给你，
0: 嗯，
1: 100万，
0: 嗯，
1: 就下来了，
0: 嗯，
1: 啊，豪邦毛坯呢起步也得一个115到120万，
0: 嗯。嗯，
1: 所以呢这还是有个明显的价差的，所以这部分群体呢他肯定会选择宝玉悦来湾，
0: 嗯，
1: 那如果想追求更大面积的，
0: 嗯，
1: 那你像尤其是140、160、170、
0: 嗯，
1: 这样的，那可能就得选择豪邦集团，
0: 产品还是比较有差异化
1: 啊，
0: 嗯，
1: 包括产品自身区别其实也挺大的，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两楼盘虽然离很近，但是这5-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两个楼盘同时存在，
0: 嗯，
1: 然后呢还都是卖的
0: 并驾齐驱
1: 啊，不是说咱俩脸贴脸了，
0: 良性竞争
1: 啊，不是说那种隔条复制大路，咱俩都脸贴脸了，
0: 嗯，
1: 我把你客户都抢到我这儿来，
0: 是，
1: 还真不是那样，
0: 挺好啊，比较和谐是吧？
1: 啊，
0: 互相收入数据也都认识
1: 啊，然后那个两楼盘卖的也都不错，这几年都把，
0: 嗯，
1: 这都豪华虽然上市晚一点，
0: 嗯，
1: 这也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呢，积累了一些客户和口碑，而且两楼盘都已经交付入住，
0: 嗯，
1: 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啊，你到底物业啥样啊，什么房啥样，哎，甚至包括那天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业主代表上台发言了，
0: 嗯，
1: 一家三口带小孩，他们的长辈就在豪邦锦上，是豪邦锦上的业主，
0: 嗯，
1: 然后这回呢一家三口又买了锦上天华
0: 啊，
1: 啊，那小孩还说呢，因为平时总上那个老人家去玩，
0: 嗯，
1: 小孩不大，
0: 嗯，
1: 然后觉得环境挺好，
0: 嗯，
1: 然后儿童活动区包括小区
0: 这把就好了，小院，
1: 总在家里玩，
0: 是
1: 总去老人那儿 去玩，所以呢，因为这一家三口这次选房呢，就选了豪邦锦上天华。
0: 行了，那以后这家不用做饭了。
1: 对，
0: 可以蹭饭，
1: 走路5分钟、10分钟
0: 是同一
1: 道了，
0: 同一片嘛，是不是？
1: 这是常说的一碗汤的距离，那大家呢，
0: 嗯，
1: 是不在同一个屋檐下。
0: 对，
1: 但是呢，你要送点啥东西过去还，比较方便。
0: 嗯，
1: 这我个人也非常是喜欢这种，嗯，适度的。跟老人住的贼近，
0: 对，
1: 但是呢稍微有这么一点距离，
0: 是，
1: 哎，豪华锦上和锦上天华其实就是这种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吉祥好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那个插播一个事儿，跟我们节目没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跟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有关系啊。吉林省戒烟大赛开始报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啊，这还是挺专业的。吉林省戒烟大赛啊，是这个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戒烟者开放的
1: 啊。
0: 90天3个月啊，9月1号今天8:30已经开启报名通道，到9月20号12点关闭。
1: 9月20号关闭啊？
0: 还得纠结一下，看要不要参加。
1: 有20天的缓冲期啊？
0: 嗯，对。
1: 那你赶紧转给我。 我看看我要不要报个名。
0: 是，然后呢，这个参赛者可以通过吉林疾控微信公众号
1: 啊，
0: 扫描二维码进入。那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活动，还是比较正规的。
1: 是啊，
0: 啊，今年大赛啊，
1: 那应该积极报名啊。但是如果
0: 在普及

0: 以科学戒烟知识降低人群吸烟率，通过竞赛激励、科普宣传，引导群众主动远离烟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1: 嗯，
0: 好吧，
1: 好，
0: 一会儿发给你。
1: 对，烟民积极参与。然后你要是不会的，就不用现学了。
0: 嗯，
1: 不用为了这再去现学。
0: 但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你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楼盘，
1: 嗯、
0: 包括这个新规之后，有这个电梯前室啊，
1: 嗯、
0: 有设备平台啊，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在给家里边有吸烟的成员的一个。更和谐、更友好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事儿吧，咱也不倡导，所以呢，
0: 嗯、
1: 一般也不提。
0: 对，
1: 那、啊、你电梯显示，这其实还稍微次要点。那设备平台、
0: 嗯，
1: 你要真家里有抽烟的，你就上设备平台去吸去呗。
0: 是。
1: 对吧、嗯、电梯显示其实你放开窗户也不好，大家都给装修的、
0: 嗯、
1: 还挺不错的、
0: 哎、对对，
1: 是吧，
0: 也对，
1: 你上设备平台去、
0: 嗯、
1: 也算是失败了，是吧、
0: 嗯、
1: 屋檐底下不抽烟，
0: 嗯，行，反正就不管是这个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作息，包括居住的环境，都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让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美好，这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啊、
1: 嗯、对。
0: 好，那么我已经把这个戒烟大赛的这个详细内容发到了我们的群里啊，让更多的朋友、有意的朋友可以，哎，他这个
1: 参加，
0: 我一看看，王老师，你要报名，你告诉我，就是比如说戒烟成功有没有什么奖励，比如说2000块钱
1: 什么的啊，别提2000块钱，我都遗憾错失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王老师一起来汇总，因为今天9月1号嘛，
1: 对
0: 啊，我们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盘点，一到八月份的啊，嗯
1: 啊，1到8月份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排行榜，
0: 哎，大家听一下，
1: 哎，看一下现在在中国整个中国在房地产行业来讲呢，哪个开发商现在规模呢还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大，
0: 对
1: 啊，这也可以成为大家选择的时候一个对于品牌的决策参考，
0: 嗯
1: 啊，另外呢也看一下从这个榜单能看得出来我们长春市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嗯
1: 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就四个字，
0: 嗯，
1: 大牌去哪儿，
0: 大牌去哪儿，
1: 咱以前说啊，就是之所以一个开发商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企业、
0: 嗯、
1: 一定是他在全国很多的城市、
0: 嗯、
1: 或者是有很多的个项目、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规模才能上去，
0: 嗯
1: 啊，以前呢这些当年蒙眼狂奔的时候也有很多又是哪哪第一、全国第一、宇宙第一、大欢喜，大家经常这么戏称，因为规模确实很大、
0: 嗯、
1: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一是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变化，二呢在我们长春的一个布局的变化。
0: 嗯，
1: 我为啥说大牌去哪儿呢？因为比如说排名全口径的销售金额的排名前十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0: 嗯、
1: 其中前四名是千亿房企，也就是说这、
0: 哎、
1: 这前四截止到第四名，他们的一到八月份销售额是过千亿的，
0: 嗯，
1: 其他的没有任何一个房企才能做到了、
0: 嗯、
1: 啊，所以前四是千亿房企，那么从第五名开始一直到第十名，
0: 嗯，
1: 在长春都没有在售项目，
0: 嗯，
1: 这比例啊，其实
0: 从建发开始，从第五开始到第十、
1: 啊、是啊，那你以前
0: 绿地
1: 没有在售项目
0: 啊，
1: 你要说有项目呢，有绿地中心、
0: 嗯、
1: 但绿地中心这都几年了，十多年了，
0: 对对对，不是在售的，嗯
1: 啊，十好年了，所以呢你要说可以看从这个前十，
0: 嗯，
1: 这个分布来讲能看得出来，只有四家千亿房企、
0: 嗯、
1: 目前在长春还有楼盘在售、
0: 嗯、
1: 其他的要么从未来过、
0: 嗯、
1: 要么已经灰灰衣袖了、
0: 嗯、
1: 灰灰衣袖甩下一个多年不动的项目啊，在这放着啊，那么大家都是谁呢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一会儿可以说一下，那原来前十在长春有项目的开发商，
0: 嗯，
1: 现在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啊，这跟我们长春市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前四名说实话并不意外，
0: 嗯，
1: 中海、保利、华润、招商，
0: 嗯
1: 啊，都是国央企啊，他们呢中海是1654亿，
0: 嗯
1: 啊，保利1650亿，华润1491亿，
0: 嗯，
1: 招商蛇口1255亿、
0: 嗯、
1: 啊，这是全国规模的前四名。
0: 我觉得在长春能有前四席都在长春，现在有在售项目也可以。
1: 哎呀，以前你前十名可能得有八九个
0: 哦，
1: 在长春有项目
0: 啊、
1: 只有那么一两个在长春没项目、
0: 嗯、
1: 所以呢现在能看得出来，很多规模性房企要么是自己收缩、
0: 嗯、
1: 要么就是自己不行了，
0: 嗯，对，就是当年在长春有项目现在没进前十，
1: 甚至是前好几十啊，
0: 对，
1: 一会儿我
0: 没进去，
1: 时间够的话、
0: 嗯、
1: 一会儿咱都可以说到啊，
0: 嗯，
1: 就是当时在长春可能叱咤风云，或者在全国来讲、
0: 嗯、

0: 目前他们都去哪儿了？所以有时候大牌都去哪儿了？
1: 真是。
0: 前四名呢，目前来看，在长春市虽然有在售项目，但是项目数量或者是可售房源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不足的态势。
1: 嗯，
0: 咱从前到后说，比如说中海，目前主力的是盛世城和上学府，这是也是因为当年货量实在太大了，目前都是现房在北湖。当然了。这两年，从去年到今年到目前为止，上那个北湖的这两个中海的楼盘销售的数量，尤其是要统计销售套数的话，还是频频进入全市前十的。
1: 嗯，
0: 啊，这是原因，就是一大品牌，二现房，三价格非常便宜，四北湖你想选别的非常之困难啊。所以中海北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啥新楼盘了，所以呢，集齐这几点，如果在北湖生活或尤其是工作的话，东海上学府和盛世城目前是现在可以选的比较不错的这两个楼盘。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未来有没有新楼盘？有，9月12号预计啊，9月12号，
1: 嗯，
0: 新区
1: 下周
0: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的售楼处就要正式开放，预计10月份会开盘。这个也是赠送率相当惊人、户型非常炸裂的一个楼盘。
1: 嗯，
0: 啊，你要是能等得起，你可以等它。
1: 嗯，
0: 但将来呢，一定也会有价差。
1: 嗯，
0: 你要是说这几点都是你看中的，那你现在选就是趁着促销月，你赶紧选就得了。
1: 对，
0: 啊，哪几个呢？现房、大品牌，
1: 嗯，
0: 价格便宜啊，这几点如果你看中的话，啊，好，那么盛世城和上学府现在。趁着促销月有补贴，大概率是能拿到15000。
1: 最后一轮了啊，
0: 总价才50来万，
1: 是
0: 你在哪拿出15000？
1: 嗯，
0: 还是比例挺高的啊。
1: 对对对，
0: 这是前四名中海，第二名保利，保利的在售项目，比如说特别热门的去年的销冠景阳和煦。
1: 嗯，
0: 昨天我看景阳和煦发的啊，
1: 嗯，
0: 景阳和煦103样板间售罄封场，
1: 嗯，
0: 103样板间已经卖了，
1: 样板间都卖
0: 了，哎，然后封场了，不能再去参观了啊。
1: 嗯，
0: 125
1: 属于别人家，
0: 对，125样板间售罄谢幕，也是封闭了，不再对外开放了。125样板间也看不了。
1: 103和125现在这两个都没有了，
0: 顶数和底数的样板间售罄收官，啊，也就是顶楼和一楼这个底数也别看了，人也都卖出去了。
1: 那保利和氏现在还剩啥户型能看了？
0: 还有20套左右的洋房
1: 啊，
0: 127和155的洋房，
1: 这还是这俩了，
0: 标准层。20套左右这住宅，然后就没有了。
1: 嗯，
0: 这是你看和煦也没有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那个还有，和锦堂煦，
1: 嗯，
0: 也快没了。
1: 嗯，
0: 就剩零星一点了。
1: 嗯，
0: 月云台稍微有点。
1: 嗯，
0: 天汇还有一些。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新项目呢，其实是也不足了。
1: 嗯，
0: 但是呢，保利今年中标了这个原来6合1方那个楼盘的一个项目，啊，零售呢，
1: 东方广场那边，
0: 哎，对，估计啊近期也要面试了。
1: 嗯，
0: 面段呢是89平32厅1卫，
1: 嗯，
0: 106平和126平的3室2厅2卫，
1: 嗯，
0: 啊，也是
1: 小高，
0: 对对，按照那种新规的原则，一梯呢就是两户，两梯两户啊，两电梯两户，啊，但同时呢89平这3室2厅1卫呢也做了。电梯前室，
1: 嗯，啊，这个也做，
0: 而且独立性很强，90平以下，
1: 89平能做3室2厅2卫，
0: 3室2厅1卫
1: 啊，1卫
0: 啊，然后有一个电梯厅，
1: 啊，
0: 这个呢，其实在90平以下有这个电梯厅的配置呢，也比较少见，
1: 确实，
0: 同时呢，也跟锦上添花有点相似，它的设备平台会随面增大，也会变宽，
1: 嗯，
0: 啊，这个姚老师肯定深有体会，
1: 是，
0: 你看那140的设备平台，就明显的要比120左右
1: 对
0: 大不少，
1: 对，
0: 啊，就是可用的空间更多了，接下来说，比如说华润自己的项目呢，就是荣华府和瑞喜啊，主要这两个，然后招商呢，是自己项目公园1872，还有呢，代建的项目。城投招商紫衣观澜，
1: 紫衣观澜，
0: 哎，这
1: 在宅，
0: 前四名，你说在长春市
1: 也不多
0: 啊，项目不多，所以呢，都亟待补充土地储备。
1: 对对 对，
0: 这是前四情况啊。第十一名是466亿，
1: 嗯，
0: 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万科。
1: 你看万科是466亿，我就看这个金额，它都没有中海、保利、华润都没有他们零头多。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万科呢也是少有的跌出了前十，
1: 这个缩水缩的。
0: 那你说在长春有项目呢？万科公园都会、紫骏、紫台、新光城、博悦湾、西湖光耀、向日葵等等，
1: 嗯，
0: 这几个名字可能好多人都熟悉，
1: 是
0: 因为也都是
1: 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年头的楼盘了，所以呢，在长春货量也不多。
1: 锦绣长春那个是跟
0: 那是交通发展集团，
1: 嗯，交通大学和万科、
0: 啊，但是你看名字都没有万科，
1: 对，都没提万科
0: 啊，就叫锦绣长城。
1: 锦绣长城。
0: 然后你看第十九名，曾经号称宇宙
1: 十九名
0: 宇宙第一房企的，
1: 干到十九名。
0: 碧桂园，224.51亿，碧桂园已经撤出长春了。当年留下了时代之光、时代天翼、星钻，
1: 嗯，
0: 还有个云顶，云顶其实当年接了万盛的项目，
1: 嗯
0: 啊，在那个南四环上。全是大平层啊！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看到了一套云顶的底装房，
1: 嗯，
0: 是吧？惊爆51折，
1: 嗯，
0: 我一看啊，是个三楼的中间楼层，410平，
1: 嗯，
0: 399万，大平层啊，正好
1: 410平
0: 啊，正好我今天看着这么一套底装房，然后紧随其后是第20名龙湖。
1: 嗯，龙湖地
0: 208.6亿。
1: 嗯，
0: 现在龙湖主要在长春可以选的呢，青云雀天悦，
1: 嗯，
0: 只有一个面积150。
1: 嗯，
0: 还有景林天旭，就在这天子大路以南那块，天子大路巨业大街交汇。
1: 嗯，
0: 所以呢，项目比较少。龙湖以前特别能控排名，就是它排名非常稳定，一般都是第8名到第10名。
1: 嗯，
0: 这一次呢是1到8月份到第20名，
1: 干到20。
0: 嗯
1: 嗯，
0: 第32名金地。在长春曾经也有多个项目，
1: 嗯
0: 啊，但是呢，目前在长春就是新区发展九境是一个待建项目，
1: 嗯，
0: 然后在富丰那儿有个朝阳春晓，金地朝阳春晓，
1: 嗯
0: 啊，这个楼盘那么，嗯，很难有让人入手的冲动，
1: 嗯，
0: 这是你看金地当年有明月、风华雅筑、江山风华，等等也是，还有金地名著啊，
1: 嗯，
0: 也是好几个楼盘，目前这个状态，34名融创。融创以前经常是在全国排名前四的，
1: 嗯，
0: 115亿，这次呢是第34名。融创在长春已经没有自己开发的项目，
1: 嗯，
0: 第37远洋94.4亿，这也是
1: 远洋当年也挺，
0: 哎，这也是百亿的守门员啊。远洋在长春什么橄榄小镇了，后来呢，奢岭的红星退出了之后啊，是远洋来收购了，但是呢，项目随着收购，这个项目也就逐渐的。在市场上消失了。
1: 嗯，
0: 第52名新城81.11亿，住宅开发已经退出长春。
1: 嗯，
0: 商开还在长春，
1: 嗯，
0: 有2个五月广场。
1: 啊，
0: 最近宽城还要开
1: 对第三座，
0: 哎，5月生活广场。
1: 嗯，
0: 就跟五月广场有区别。
1: 嗯，
0: 第63名旭辉。
1: 嗯，
0: 啊，也是63.3亿。旭辉呢，在长春真有点生不逢时啊。
1: 嗯，
0: 来长春之后就开始从第二城刚整，后来就变成了那个那儿就。遇到了市场巨变，
1: 嗯
0: 啊，但是在
1: 没赶好时候，
0: 但在万锦都会荣光合作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啊，104是腹地。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这样的一首原创的藏语歌曲《梦的世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跨越千里带着高原天籁之声而来的重磅嘉宾，也是咱们吉林听众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老朋友，吉祥新闻推介官，藏族独立音乐人，稻城亚丁官方的旅游大使索朗达吉。首先让我们有请索朗达吉老师跟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打个招呼。
1: 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索朗达吉，
0: 欢迎欢迎。那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啊，索朗达吉不仅仅是深耕民族音乐的优秀歌手，更是稻城亚丁官方旅游大使，长期呢是扎根高原，用歌声来推介家乡的山水，传播藏地文化。2019年呢，他以特邀音乐人的身份亮相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把纯粹的藏族音乐呢还带上了国际的舞台，让世界听见来自川西高原的声音。与此同时呢，他心怀温暖，躬身公益，用行动来传递温暖的力量。更让我们吉林听众倍感亲切的是呢，多年来呢，索朗达吉与咱们吉林的渊源深厚，合作紧密。作为吉祥新闻的推介官，他多次受邀登上吉林卫视的春季联欢晚会，亮相吉林广播电视台中俄青年歌会，也是吉祥音乐的合作歌手。他深情扎根黑土地文化，专门为吉林文旅创作了原创的音乐作品，以独特的藏式的唱腔串联起白山松水与雪域高原的双向浪漫。一边呢是壮阔纯净的川西稻城亚丁，一边呢是豪迈大气的吉林大地。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索朗达吉一起来畅聊音乐创作、文化传播、两地的文旅融合，解锁藏地风情，聆听治愈人心的天籁之声。那今天的节目依然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那请索朗达吉老师和我们视频号的网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1: 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既然呢，我们已经邀请到了索朗达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最想问的就是您的这个名字啊，索朗达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给我们听众网友来解释一下好吗？
1: 我这个名字呢就是有两层意思吧。一个是最初的一个概念里的意思，一个是索朗就是福报的意思。
0: 哦，福报。
1: 对，到达是到达吉林，这是一个一层意思啊。索朗到达吉林，
0: 这个名字真的，我觉得您更像是吉林人，是不是？
1: 对，还有达吉在藏语里面是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更上一层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哦，
1: 后来我跟朋友们都说，索朗到达吉林，这个意思就是，有福报的小伙伴，回来到了白山松水间。
0: 真的是啊，
1: 这样的
0: 索朗达吉的到来给我们吉林带来了福报，那我们也希望把咱们吉林的这份福报和美好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欢迎您哈。其实咱们九月份的长春真的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了，秋高气爽，白云朵朵，有时候我在想哈，那令人神往的高原蓝也就不过如此啊。那您这次再次来到长春，回到吉林，您最大的感受和体验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说看。
1: 就是咱们我在白山松水间，咱们吉祥吉林哈，然后分别是几个季节，当然最早的是冬季，咱们林海雪原那个时候的一个记忆，那时候是非常度过了寒冷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然后通过这样，这样的一个季节的特殊性，然后去表达咱们吉祥吉林的美，白山松水的美，它是冬季的那种直接的美，就跟咱们东北人的风格和性格一样，就是

0: 摆上松水间，留下你可爱的小脚印、嗯、啊！静下心，感受这片土地在这个时间段的它的多姿多彩。
1: 是的，
0: 用这样的季节去看，怎样去读懂、去了解我们长白山的这个壮阔，还有体会咱们关东大地的这个豪爽、温润的这种底色。
1: 真是啊，我觉得从一位这个藏族的朋友口中又再一次了解了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种感受和体会是不一样的。原来都是我们去讲，哎，我们家乡什么样，吉林什么样啊，白山松水什么样。
0: 对。
1: 但是听到来自咱们这个四川甘孜稻城亚丁
0: 的小伙伴，
1: 那我们的小伙伴再来反过来感受自己的家乡，又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其实很多听众啊，包括网友也很好奇啊，您身上有两个非常亮眼的身份啊，独立音乐人啊，然后呢就是稻城亚丁的官方旅游大使。想问问您，平时您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您是这个怎么样在工作当中去平衡您音乐人和文旅工作的这两项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身份的呢？
0: 这两种其实对我来说是特别美的一种现象。其实我在日常这个状态是用音乐啊，然后扎根也好，然后深入也好，然后同步到这个文旅的这些点点滴滴中，然后又用文旅文化和旅游人文山水去滋养去丰富我的音乐。这两件事情都分不开的。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不会了解说做音乐写歌感觉就是随手简单唱一下就行。其实这里面作为我通过音乐的方式要去宣传推广我们地方的这种文化景点，我们城市的名片的话，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用简单的而且也要让大家都能听明白的这样的简单的几句话，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在音乐里面这样的形容和表达的话，它是在技术层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通过这样文旅宣传服务推广，对吧，两者这样的身份相辅相成吧。其实我很多的时候通过音乐在这个在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就是去深根去挖掘一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是我们这个本土的根深的这些根源的文化然后去到乡村，去到街巷大街小巷去记录这些纯粹的民俗啊非遗啊传承人民间歌谣等本土的一些故事。其实这个里面也起到的还有一个一个夙愿吧，其实就是也是要通过音乐去歌唱和倡导大家去保护弘扬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
1: 太好了。
0: 然后同时用这样的方式再去深造，然后同时协助到我们家乡和我最有缘分的这些地方人就像我们吉林一样所以这些的一个城市对城市文化和力所能及的交流对名片的打造等等，这大概是这个是我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我觉得音乐是特别好的传达我们城市文旅宣传的一种表达方式短短的3-4分钟的时间就把一座城市或者是一个区域一个景色进行一个描绘哈。其实我们很多吉林的听众和网友对于稻城亚丁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了神往，也是很多人一直期待想要去的地方，甚至很多人可能真的都去过啊。那能不能从您的视角简单给我们吉林的朋友再介绍一下您的家乡甘孜稻城亚丁这个最独特的最动人的气质打动人的点在哪里？
0: 因为每个人的感动点和他的视觉点听觉嗅觉心理的动态会有多样化但是更多的大家有一种共通性就像在我的音乐里面让大家去了解一个地方一样像我们这个在魅力四川我们锦绣的天府之国的往西一点我们走慈生毕加318这条线路以后呢，你将会踏入到一个非常这个壮阔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圣洁甘孜甘孜这就是圣洁之地的意思然后你踏入我们圣洁甘孜这一片大地以后呢，就是什么？会发现，曾经你在记忆中听到的《康定情歌》原来来自这个地方。我们整个我们这个人类文明里面非常长的史诗《格萨尔史诗》也源于这个地方。然后再往里面走，就会来到了我们丁真的家乡理塘。
1: 丁真，
0: 对，然后也是再就往里面走，就会到我们的香格里拉之魂稻城亚丁。 整个甘孜州是15万5000多平方公里，
1: 嗯
0: 啊，大概有18%。

0: 八个县，
1: 嗯，
0: 其中呢，稻城县就是在最南端，
1: 嗯，
0: 像我老家石渠在最北端，
1: 嗯，
0: 那么稻城县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知道的一个就是香格里拉一词，
1: 对，
0: 其实最早应该核心的点源于稻城亚丁，
1: 哦，
0: 亚丁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我们三座雪山环绕的一片，我们说的这个人间的伊甸园啊，这样的一个，它是由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庙宇，然后堪称为我们青藏高原的物种基因库，各种物种非常丰富。
1: 嗯，
0: 它这很多人就是不了解，就是说在这个高原上，海拔到一定高度以后，感觉可能是完全空旷，完全没有任何植被啊啥。
1: 嗯，
0: 其实稻城亚丁刚好相反。
1: 嗯，
0: 稻城亚丁从这个香格里拉镇海拔2700左右，
1: 嗯，
0: 一直到这个我们这个亚丁的核心的这个保护区里面，
1: 嗯，
0: 三座雪山环绕的这一片净土，
1: 嗯，
0: 它一共也海拔4000多啊，到牛奶海、五色海这个海拔挺高，但是周边的植被非常茂盛，还有非常多可爱的野生动物，像我们野岩羊啊，什么大马鸡啊、猴啊、小松鼠的，可爱的不得了。所以我一直在亚丁的雪山、草原、森林、湖泊之间行走于多年，然后把这种亲身经历，与山水之间的一种感悟，通过音乐、通过描述、通过这样那样、通过我们拍一些宣传片啊这些，分享给大家。所以亚丁是你寻找香格里拉的一个目的性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呢，非常建议大家去，因为说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带上自己最心爱的人去到那里，
1: 好
0: 看洁白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
1: 太棒了。
0: 也许一切不再重要，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啊，太精彩了。
0: 嗯，
1: 看啊，这个索拉纳金老师在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完全就是倒背如流，可以说作为咱们稻城亚丁的官方的旅游这个形象大使，真的是太名副其实。
0: 那是必须的。
1: 来，这样我们呢稍微过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就跟大家分享一首能够描绘索拉纳金老师家乡的一首歌，叫扎西卡之夜，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见。
2: 山东汇源节香氛节9月4日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声。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刚刚听到的这段歌曲名字叫做《扎西卡之夜》。那再次欢迎索朗纳吉老师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首歌《扎西卡之夜》就是描绘刚才您说的这个整个的家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吧？
1: 扎西卡它是叫什么意思呢？就是扎西卡，扎西属于是这个雅龙江，叫扎西，叫扎雀，雅龙江边的游牧民族部落，这是我的家乡，扎西卡草原，石渠啊，叫石渠县，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呢？它一个是一个堪称为石刻艺术王国啊，然后呢石渠呢这个地方的文化人文是非常深厚的，然后石刻技还有我们的特别好的湿地也在那里，所以也是我们唐蕃古道的一个文化的交汇点啊。然后呢当时创作这首歌其实就是因为每一年的我们家乡的这个草原的盛会，我都会去回去，然后参与到跟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然后共同去见证和歌唱啊，这么一场盛世，然后赛马节呀，然后各种锅庄舞呀，等等系列的啊，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写出了这首歌曲，代表着一种扎西卡草原之夜的一种浪漫和它独有的一种寂静。
0: 对，刚刚这首曲子这个旋律一起来，这个节奏，我第一时间就反应说，马上这个。开着车咱们就要么自驾318要么自驾
1: 331，
0: 我觉得不管自驾哪里，就是这首歌伴随我们整个的这个开车的这个路上，这种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
1: 这个音乐我就当时因为想着就是最早到没想太多，就是当时的一个这样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后来发现音乐制作出来录完以后，我发现哇，如果开着车，然后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线路里面，当然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331 G331 和G318和G317这些线路，
0: 对，
1: 因为这几个线路一个是我们世界最美边境公路，就是咱们以吉林白山松水之间，从我们吉安然后到这个从丹东口岸一直杀到咱们长白山这个附近，在这一圈走下来，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这个附近跟着我们的交通频率啊的指导的线路啊，
0: 叫跟着1038去旅行。
1: 对，跟着1038我们去
0: 自驾
1: 探秘
0: G331。对
1: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们如果大家时间更充裕的话，自驾着带着我们的音乐，然后去到我们的318。
0: 太好了
1: 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好
0: 的是
1: 的感觉。
0: 所以作为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和网友啊，能在我们的广播电台听到这样的歌曲，大家一定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首歌下载到您的这个车上啊，只要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出发，比如说这个国庆啊中秋啊再有自驾，尤其是中秋国庆这个季节，像您说的这个 G331 将会迎来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
1: 那是
0: 真的，听着这首扎西卡之夜，然后自驾在这个线路上，所有的美景啊，所有的人生最美好的状态就是此时此刻了，对吧？
1: 其实歌曲里面说的扎西卡这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美的一个故乡的感觉，其实你用自己的感受在音乐的节奏里感受自己最美好的状态就好了。
0: 其实对于索朗纳吉老师呢，真的有好多好多最美好的时刻，最高光的时刻。刚才跟大家介绍2019年的时候呢，曾经受邀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
1: 对
0: 哦，当时您是带着怎么样的音乐作品走向这个国际的舞台？
1: 都是

0: 也是一些咱们一个以自己原创歌曲是一类，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中国的这种民族音乐，
1: 嗯
0: 啊，然后把这种民族音乐的本真的一面，包括我们当时还邀请了一些我们这种非遗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把我们中国的这种民族文化，
1: 嗯，
0: 然后推向世界，
1: 对
0: 啊，然后在世界的舞台上，然后分享，让世界各地的这些国际友人让他们知道，嗯，更深层次的知道我们，
1: 嗯，
0: 这个，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精彩的文化，
1: 嗯，
0: 让大家今后也各世界各地的人通过音乐，通过这样的文化，
1: 嗯，
0: 来到咱们中国来玩，
1: 嗯，
0: 然后到从吉林也好，从四川、从福建各个地方，
1: 嗯，
0: 过来在中国走一圈、转一转、看一看、
1: 嗯，
0: 体验体验咱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这个灿烂的这个。世界啊，
1: 太棒了。
0: 嗯，
1: 那您还记得当时您在这个戛纳电影节的现场演唱歌曲的时候，台下的观众或者说这些外国的友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表情？
0: 就当时，因为我当时的这个现场分享，因为是一个是我个人的一个音乐会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1: 嗯，
0: 然后很多这些老外朋友都说，哎呀，这个音乐很好，但是然后说今后那个一定要去到。你的家乡去到那里看一看转一转、他们想去体验体验啊，
1: 就是听着您的歌就想直接到达现场、
0: 哎、对、通过音乐他们就是架起了一个这别的国家的这些朋友到我们国家来玩这样的一个桥梁啊、真的，所以我当时心里面也是非常开心
1: 音乐是无国界的、
0: 真的是啊、
1: 所以索朗大吉老师真的用音乐来架起了各种各样的桥梁啊，有文旅的桥梁，然后有这个艺术的这种彼此之间互相交流探讨的这个桥梁啊。其实呢，索朗大吉老师啊，在不仅仅在自己的家乡，还在咱们吉林，其实他有他自己很多的这个身份，刚才也介绍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吉祥新闻的推介官，吉祥音乐的合作的这些歌手哈、那您跟咱们吉林的缘分啊还真的特别深啊，包括上咱们吉林卫视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中俄青年歌会，
0: 嗯
1: 啊，那您从这个大西南出发，然后登上了大东北的舞台，那这种时空跨越对于您来说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嗯，
0: 我觉得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之前在各种舞台上还是去了的，
1: 嗯，
0: 然后也体验了这个舞台的，但是在吉林啊，在吉林的这个舞台我更多的是什么，有一种归属感
1: 哦，
0: 它还不像是简单的说是在表演节目呢，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的舞台更有温暖，
1: 嗯，
0: 我觉得有一种温暖在我里，因为从大西南的这个高原到我们这个、在我们那里这个山河的壮阔啊，什么苍茫，
1: 嗯，
0: 对吧？以往的舞台氛围就是我在我们那边老家那边就是更多有一种圣洁辽阔和庄重、但是到吉林这边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这边有咱们。就是吉林的一种，吉林人的一种大气，
1: 嗯
0: 啊，然后这边黑土地的一种厚重，
1: 嗯，
0: 也有咱们吉林人的这种热情，
1: 嗯
0: 啊，和这种烟火气，而且每一次在吉林这边，我们你看像是在舒兰呀、然后包括我们春晚在查干湖那些舞台上有些演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
1: 嗯，
0: 真的而且没有让我感觉到说啊、你是异乡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跟咱们吉林人。融为一体，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啊。
1: 对，因为我们东北人其实在全国范围来讲，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东北人特别热情，就即便我们可能不认识，但是您到我们家里来就跟到自己家是一样的状态。
0: 因为、
1: 嗯、
0: 对吧，之前我们这个录制咱们吉林卫视春晚，包括咱们、你看去年到今年这个中俄歌会，
1: 对
0: 包括咱们吉祥音乐
1: 是、
0: 跟吉祥音乐的很多老师啊朋友们、我们都有很多合作，然后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双向的接纳和双向的滋养，共同的一种美好的表达，
1: 嗯
0: 啊，然后别的舞台我感觉我好像就只是一个表演嘉宾或者一个歌手也好，这样就单纯的就这么一个，但是在吉林这儿就直接就是一种回归，然后让我就是从川西高原啊来到了咱们白山松水之间，
1: 嗯，
0: 我感觉这两个就完全感觉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
0: 真的是融为一体、
1: 虽然相距千里，但实际上我们相距并不遥远，甚至
0: 是
1: 非常紧密。索朗大吉老师还真的为我们吉林，为我们长春创作了非常多的带有我们家乡特色的歌曲，其中这首叫《冰凌花礼赞》就是其中之一。
0: 对
1: 这首歌是一个怎么样的创作背景？《
0: 冰凌花礼赞》其实就是我在

0: 我在前年啊，去年，去年的这个有个送走冬天迎来春天的这么一个季节时候，我在净月潭公园发现了
1: 冰凌花，而且只有净月潭公园才能发现冰凌花。
0: 然后
1: 对
0: 别的地方有可能有，但是目前我不知道，
1: 还没发现。
0: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整个冬季的严寒，然后它这么小的一个植物，这么小的一个花蕊或者跟
1: 小黄花
0: 啊，它这么小的
1: 破冰而出，
0: 它能它能抗击所有的严寒，它能破冰而出，它能在冻土层打开，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它第一个能打开冻土层，来迎接一年最美的这个时间，迎接春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用它来创作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吉林人，像我们东北人的这种精神，还有我们东北英雄，东北我们抗联英雄，
1: 是的，
0: 致敬这样的英雄的气概。我觉得虽然是小小的花朵，但是它有大大的能量，所以才用的冰凌花。
1: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索罗纳吉的作品《冰凌花》，礼赞。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6: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来了藏族歌手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索朗达吉老师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他的文旅的工作。

0: 作，他的整个的艺术创作的这些美好的一些瞬间。当然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很多听众和网友的留言和点赞支持。那此时此刻各位依然可以打开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再次欢迎索朗纳基老师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嗯，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他的家乡，他来到吉林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大西南和大东北，这真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版图的这个对角线了，应该说相对来讲距离比较远，
1: 快几千公里呢，
0: 对，几千公里。然后呢这种文化呀、自然呢、语言呢、餐食啊等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我相信作为一名文旅推荐官，一定能感受到这两个地方两个区域的不同的人文的相似之处。也特别想问问索朗纳基老师，您觉得大东北和您家乡大西南在这种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觉得是相通的？
1: 我觉得从我的感受来说的话，因为从川西高原，从我们的魅力四川到咱们白山松水间，相隔几千里，但是这两地的人们，在骨子里它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在甘孜还是在吉林，然后在我们首先是对我们的山河，都有敬畏之心，
0: 对，
1: 然后我们高原上的人呢，对这个，敬畏神山圣火，把山河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在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是什么呢？世代环绕长白山，然后松花江，
0: 对，
1: 繁衍生息，
0: 是的，
1: 大家对这个山林啊、江河，都心存感恩。我觉得两地老百姓性情也很像，大家都是非常质朴的，大家都是非常豪爽的，然后大家都很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愿意把生活里的这种感动啊，把这种真情啊化作真情，然后变成故事，
0: 对，
1: 流传下来，然后这一份对自然的这种尊崇，对生活中对人间烟火的这种热爱，我觉得就是我认为的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了。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人与自然的这种首先是和谐共处啊，相处方式可能虽然两地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就像您所讲，人们心中的对于这种生活的这种热情啊，对于我们家乡的这种热爱，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其实不分东北西南，我们全国各地上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最近这一些年这个各地的文旅都在拼了命的努力，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家乡，然后我们吉林能够迎来索朗达吉老师给我们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宣传，用艺术作品的形式，真的是我们吉林的一份福报。所以说您看您的名字叫索朗达吉，这份福报真的就来到了吉林。我们也希望索朗达吉老师把我们吉林人的这些山河美好和热情也带回到咱们四川，带回到家乡和高原。
1: 要把我们这个白山松水之间的美好一定是分享到更多的地方这样的。
0: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真的会有在您的带领之下会有四川的或者说高原的朋友来我们吉林吗？
1: 都来太多了
0: 来太多了
1: 来太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是不是？但是在您的这个影响之下是不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平时在生活中都是会去到一些地方，当然就是看个自己的时间了，时间多一点宽松一点的会去远一点地方，那我就跟给四川的朋友说，我说这个我们整个东三省在整个东北，然后从哈尔滨到沈阳，然后这中间还有个非常非常可爱而美丽的地方，它有无尽的魔法还没施展完，这个地方就叫吉林。
0: 对，
1: 大家去探秘一下这个地方，我说去触摸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曾经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看那么多电影的这个诞生地啊，我们对吧，中国电影的摇篮，
0: 对，
1: 这些地方都在那个地方。我说去看看松花江边，去看看我们的这个人生博物馆，我说去看看这个，去体验体验，观察观察吉林卫星怎么回来的，
0: 还有这个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一汽博物馆，
1: 对啊，
0: 记载咱们中国新中国 这个汽车工业历史的博物馆。
1: 一汽博物馆我前段时间去了
0: 啊，去了，
1: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摄影师叫淀粉肠，
0: 淀粉肠常毅老师，
1: 对，然后

0: DF 在 DF 那老师的这个指导下，我们去拍了一组，真的是在里面我感受特别特别深厚啊，然后呢感受到咱们这个一汽的这种厚重的文化。
1: 嗯，
0: 曾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什么老解放车呀，
2: 对对对，
0: 全诞生在这儿，我感觉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2: 没错，现在这个解放品牌的车还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小的公路上面驰骋着，
0: 那是呢，
2: 带动着咱们的物流行业的不断的向上和发展。
0: 当时在这个博物馆不是有那个很厉害的那个以前大活动用的那种车嘛？
2: 啊，对，
0: 我就站在那个边上，我感觉哇，那个
2: 是的，
0: 气质特别好。
2: 红旗啊，这是我们长春特产
0: 啊。
2: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经常会有人说：“哎呀，去长春玩，带点什么特产回来呀？”
0: 带个红旗回去，
2: 带个红旗回去，
0: 开回去，
2: 开一辆红旗回去，这就是咱们长春特产，咱们吉林人的底气。
0: 那真是
2: 啊，真的是这样。嗯，
0: 吉林这边好好的事情，好的历史，好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吉林人把很多很多的这些热爱都转化成了故事，
2: 对
0: 啊，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线，转化成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啊，这些我觉得在这里各种体验特别多。我们在这儿了啊，航空方面的呀，各种对吧，卫星方面，包括我们吉林市的这个西安以前来的天外来客流星，
2: 吉林陨石
0: 啊，
2: 对，
0: 天外来客啊，然后我感觉很神奇啊，
2: 对，
0: 真的很神奇。所以这一片土地它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它还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去了解到，还没有去体验到的非常多经典的故事在这里一一的在发生着，已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着。所以期待着我们更多的朋友去慢慢的去走一趟发现之旅，带跟着我们1038一块去发现吉林，真的
2: 是这样。那索朗达吉老师啊，因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是覆盖咱们全吉林省九个地市州的，那目前吉林省九个地市州您都去过哪些城市？
0: 珲春啊，就是地方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
0: 对，延吉
2: 延吉
0: 通化通化，我还去万峰雪场滑雪了，
2: 滑雪，对，非常有名。
0: 然后这个，劳力克湖
2: 啊，劳力克湖，
0: 真的，每一次跟小伙伴们分享吉林的时候，我都不会，都一定会说劳力克湖，因为劳力克湖这个地方，就是反正目前我感受到是最浪漫的这种，冰雪童话世界的一个地方，真的是我是在劳力克湖感受到的，还有咱们查干湖。
2: 松原的查干湖，
0: 对，
2: 你是冬捕的时候去的吗？还是
0: 冬捕呀？就是咱们那个前年的这个咱们吉林卫视的这个春晚的分会场就在查干湖，
2: 在查干湖，
0: 查干湖录制的这个冰面上，其实当时在冰面上我是冻伤了的，
2: 哎呀，还冻伤了
0: ，然后-40度那天，
2: 对对对，冰上会更冷，
0: 对，冰上差不多-40度，然后我穿的很薄，我在冰面站了2个多小时，
2: 嚯！
0: 然后就是有点冻伤了，
2: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就去这个吉林市，刚才说的这个
2: 吉林市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0: 吉林市印象最不敢说，但是有好几个好几个记忆犹新的吧。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关生局，关生局呢，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我们吉林的这个人生文化，吉林人生文化，曾经原来在清朝在那个时代，就在这个吉林这个松花江边上已经有很完整的一个人生相关的体系，医药也好，健康也好等等的体系在完整的运转着，是让我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有关人生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吉林市的这个那儿有个小客车站，那个客车站是我感觉特别特别小，但是呢特别特别漂亮，而且是好几个著名电影在那儿取景，
2: 对。
0: 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玄天岭，玄天岭这个地方是吉林市目前打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文旅地标性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0: 这里面涵盖着咱们吉林乌拉相关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传统文化，非遗类的很多，这个包括文创类的很多的一个像旅游的一个新的带有一定底色的这样的一个街区，
2: 是的，
0: 这样的话，我是体验到这些了。吉林市非常，
2: 你体验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啊！但是呢，吉林市还有一个最值得举世瞩目的，就是每年冬天才会有的一个
0: 雾凇，
2: 对，一个世界的奇迹现象。
0: 你看，
2: 而且，
0: 我刚才说到就是这雾凇。

0: 刚刚还没说呢。雾凇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雾凇当时我有一天有一次我去了好几次，其实雾凇那儿，
1: 嗯，雾凇岛
0: 啊，而且这几次运气特别好，都是
1: 万里云丝，
0: 那一年说最好的一天，
1: 就是星级非常高的一天，
0: 刚好我去的两次都是这两天，
1: 你看看这就是福报的到来
0: 啊，真的运气也是特别好。然后说这个雾凇相关的雾凇营，它其实就是当时我在松花江边，然后跟着在雾凇岛感受到这个这样一片这种结晶啊，这样的一个浪漫的这样的画面下，我感受到我手伸过去，然后有会细碎的霜花会落在我手上
1: 啊，
0: 然后我看着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然后边上还有一个老大哥，然后抱着一个胖嘟嘟的那种白狐
1: 啊，
0: 我说你怎么把这白狐养成这么胖呢，我都快抱不动。但是就是这些所有可爱的场景，
1: 嗯，
0: 就是给我留下的这个雾凇啊，咱们吉林乌拉，
1: 嗯，
0: 沿着松花江，
1: 嗯
0: 啊，延伸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场景，
1: 太好了。所以这样的场景呢，在左郎大吉老师的笔下又形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雾凇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到6号前三天力度超大，力度优惠，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竹吉礼遇呢，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 A 座1楼会有喷香的 UFO装置，拍照打卡就能拍领到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来进行集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取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的时间，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您来。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今天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索朗大吉老师聊了我们的家乡，聊

0: 聊了很多的音乐，还有一些美好哈。其实除了这个音乐和文旅工作之外呢，索朗大金老师还经常长期的深耕公益啊事业，发起了像甘孜州的免费午餐滴水公益项目。那您在这个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坚持这个公益的啊这样的活动，您是源于怎么样的一个初心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一直成长的过程中哈，从父辈啊到师长，然后边上的这些人受他们的影响，其实在你有限的能量里面发挥一些，就是发一个最好的这种心愿，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包括我们其实文旅啊这些，其实也是心态都其实都有一样的。因为在像在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勤工俭学，加上我本来是一名退役军人，以前在咱们参与过国防事业，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是又在学习各种知识，然后不断的提高自己。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那时候需要一些社会的一些能量，社会的一些这个帮助，来促进和协助他们的成长，协助他们的教育，协助他们的学习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在一段时间就发起了当时我们甘孜地区的这个免费午餐。当时这个一个小朋友是一天是有4.5块的补助。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它本身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项目。我心想在甘孜地区，包括玉树州、果洛州、凉山州都有涉足这些事儿。然后这个后来又做这个我们甘孜的这个滴水公益。滴水公益也是全国性的一个组织。滴水公益呢，协助到我们这个总部在杭州啊，那种我们全国有50多个组织，其中我们甘孜地区这个15万多平方公里里面主要的发起人是我。然后呢，这里面就一个是协助小朋友，刚才说的协助他们的这个成长啊，协助他们的一些学习。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些助农助牧然后增加我们传统农牧业的一个助推生产力。和我们的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倡导和参与三江源的这个江河湖海源头的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治理等公益，包括我们对偏远地区的一些这个妇女同胞的健康协助，等等，包括一些孤寡老人的帮助。那我自己呢，就是这些方面很多事儿，其实我过去的很多很多时间，一部分就是做家乡的宣传，文旅啊，什么景点啊，人文的宣传，再就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干这个了。很多时间。然后像在我大学时候，我从大学就大学时候就勤工俭学，然后当时我自己大一，但是我还赞助了4个大一的同学。
0: 自己上大一，然后还赞助了其他的同学。
1: 对，其他4个都是就是我本来如果不赞助他们，我可能勤工俭学不会勤工俭学那么多。但是呢，我心想这事儿得干，因为他们几个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当时可能情况有点特殊吧，然后就我就干了这个事儿。然后一个同学450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一直从大一赞助到了大三。然后这么些年，然后这些年我就平时包括做点演出啊，包括一些去一些店里面兼职啊，就各种就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做，而且小时候我也养了特别多流浪狗，把那些狗小狗在我们那个流浪狗，我们那个地方天气冷啊，然后一些流浪狗小狗的话，如果狗母亲出去找东西吃，然后半天没回来，那小狗就冻死了。然后我就把那些狗全部装回去，打包回去，然后就把它们养到差不多冻不死了，然后就放了，就这样，就大概这些也是我最初的一些。我们现在说的公益啊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我内心的就是想做的一个事儿而已。其实公益，我也没有定义它是不是公益，但是就是做了这些事儿，就这么一个。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索朗达吉这样的，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上有自己的专长，然后在音乐上面、艺术上面有自己的风格，同时还能够关注到 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用一个特别特别准确的词来形容，这就是德艺双馨。对，觉得我觉得今天所有正在听我们这期节目或者看我们直播的这些网友应该能够有所感受和体会，就是索朗达吉老师真的已经快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我们吉林人，
1: 新吉林人
0: 然后呢横跨这个祖国的西南到东北，把我们这两个地方的全部的美好都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那今天我们跟索朗达吉老师的对话的过程真的是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精彩。这份精彩也会让我们这个时光显得非常的短暂哈。再次感谢索朗达吉今天做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从圣洁的稻城亚丁来到大美吉林长春，您用纯粹的民族音乐连接山海，用真诚的热爱传播文旅，用温暖的善意在践行着公益，让我们也真正感受到了高原音乐人身上独有的坦荡、温柔与力量，也让我们看见了白山松水与雪域高原原来也可以如此深情相拥来彼此成就。那今天访谈的末尾啊，我们也迎来一个全网独家首发的重磅惊喜，索朗达吉专门为咱们长春这座城市量身打造清新创作的全新的原创城市主题曲，叫我在长春等你回来。那之前呢也是没有正式的公开发布的，
1: 没发布过的
0: 哦。那今天我们
1: 专门我把这个作品留在了咱们今天这个吉林交通广播103.38，然后呢干啥呢，就是想着就是这首歌曲就像，因为我们的道路在我们大地上就像我们的血管一样，它传输着我们各种美好的思想，传输着我们的各种发展，所以呢在这个交通广播上，我觉得把这个音乐分享给大家，首先我自己也非常荣幸，然后过了以后这样的话大家在开着车听着我这样的一个用心去做的，我不敢说作品多好，但是我是真诚的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所以今天带到现场来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0: 太棒了。我们今天所有103.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和网友真的是又有耳福哈，就借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电波来全网独家首播正式对外发布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在长春等你回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的聆听这首歌曲，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来感受藏地歌声与长春城韵的完美交融。那最后我们也再次感谢索朗达吉，也愿山海相依，歌声不息。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李记，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见再见朋友们。

0: 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
7: 音乐正当午，
6: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燕之

0: 来了。
1: 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煦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

0: 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是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我让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

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如约而至的好人帮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也可以

0: 意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就可以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了。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应该说是志愿服务的引领者，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洪斌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志愿服务管理学院，我叫张俊书。
0: 嗯，非常欢迎俊书院长啊。其实我和俊书院长结缘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吧。
1: 是的。
0: 当时其实我们没有见面，是因为我们组织了更胜一筹的这个活动，当时俊书院长还没有来到吉林外国语大学双创学院，是吧？
1: 是的。当时我的一名学生参加我们这个更胜一筹的活动，在活动现场就不断的给我发信息，他对被这个活动激发起了他的热情啊，所以就想一直往前冲，拿到更好的名次，这样子我们在全程就在互动，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学生的这种热情和激情，真的是在可以被人、可以被事、可以被赛事所激发。所以这一名学生自这个赛事之后，他其实一直从事着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啊。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档节目、一个赛事。
0: 嗯，当时其实我只认识俊书院长的学生叫小双，于明双，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真的还没有见过那个俊书院长，但是特别巧的，所以说志同道合的人总会见面，总会走到一起。特别巧的是去年我们也是通过吉林外国语大学一直和我们有公益合作的纳日苏老师给我引荐了俊书院长，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投缘，但是没想到俊书院长在他的这个办公室里给我翻出了证书，就是上一次作为我们这次更胜一筹的指导教师。
1: 是的。
0: 这个证书，哎呦，当时我真的特别喜悦，就像找到了亲人一样。
1: 是的，因为在所有的证书里面，更胜一筹的证书呢和其他的证书都不一样，那这是一个一项公益活动为主导的这么一个赛事，我们带学生参加比赛很多，但是纯公益性的这种赛事，这是唯一的一个啊，所以我倍感珍惜啊，就给他收存好。可以看到洪斌老师，对洪斌老师之前是觉得心之向往，就在想，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和洪斌老师见面？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不仅见面了，还成为了志同道合、一路前行的好朋友。
0: 是的，我也觉得就是人啊，如果说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志同道合，不管距离多远，最终总会走到一起。那现在呢，我们真的成了好人帮的共同的家人、共同的志愿者。特别是俊书院长看到我们的星光联盟成立之后，第一时间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联盟当中。那也说说为什么会主动的来加入到我们的一起爱星光联盟呢？
1: 首先呢，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星光联盟每一个成员，大家身上满满的正能量，我们为社会所传递的这种价值，我们所为整个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公益事业，它的这种引领性是我特别我特别喜欢的，大家都正能量。那么我们星光联盟，我们其实要传递的是向上、向善、向美，这个理念也是我非常认同的。而且所有的伙伴在一起在交流的时候，没有人去讨论个人的利益，大家一直都在想我们还能够为社会奉献什么，我们能够为社会贡献什么。每一次和成员们在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在想我能帮助到别人什么。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一种奉献的理念，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加入进来，然后也让我为其他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嗯，咱们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的这些女性呢，都是社会各界，真的像俊书院长说的，都是始终在践行着向上、向善、向美这样的理念，而且呢也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出色优秀的女性。那俊书院长的加入呢，也让我们的志愿服务更加专业化了。说到这儿呢，也想请这个俊书院长和我们分享一下，原来其实你是在东北师大人文学院，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个时候你教的是什么课程？
1: 我当时讲的是组织行为学，还有管理与沟通。 那么我在讲专业课的时候呢，其实因为你单纯讲理念，学生他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实践上的认识，我们要将理念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比如说组织行为学的一些个体的情绪呀、态度呀、认知等这样抽象的理论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让学生联系他们的这个平时做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因为志愿服务呢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载体。我们当提到社会实践的时候，学生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样是属于社会实践。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说的支教，我们所说到的西部智慧计划，但事实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做社会实践，那就是志愿服务活动。所以我会说让学生结合大家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来对抽象的理论来进行一个落地的一个理解。那么学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就开始真的进行了志愿服务项目，来做项目。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呢，他们就会发现理论知识欠缺，又回到课堂中来去找我如何把我在志愿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来解决，就回到课堂中去寻找，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螺旋式的良性循环。学生在课堂里学了之后呢，到课外通过志愿服务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中又发现还会有一些知识他不懂，那怎么办？我又回到课堂中来学。哎，所以我当时做一名教师的时候，就是觉得志愿服务是可以和我们的课堂教学有效结合，促进学生的成人和成才。
0: 那为了引领学生能够非常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你自己是不是也通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和探索？
1: 是的，一方面呢是将创新创业教育，因为在创新创业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分支叫做公益创业学，也称之为社会创业学，它其实就是我们如何是通过这种公益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以及它的模式来完成这种社会服务啊，它和商业创业是不同的。那一方面去学，同时呢我也在做，那我之前呢发起的一个马兰花开，针对于运动障碍型脑瘫儿童，我们如何对他们进行知识赋能啊，帮助这些脑瘫儿童在回归社会后，我们为他们提升学业成绩，教给他们学习方法。所以我们帮扶的孩子们有一对双胞胎叫大宝二宝，他们的成绩在我学生的这个一路的这个帮助下吧，孩子大宝二宝的成绩在提升。我的学生呢在做这项活动的时候，他们各方面能力也好，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对知识的认识也都在提升啊。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像双向奔赴的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就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
0: 而且在和学生一起来研究志愿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是和学生一起教学相长，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当中有很多的选择。军树院长从原来教这个自己非常顺畅的这个学科，非常擅长的学科，开始有了新的挑战，就是能够勇敢的从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到这个吉林外国语大学来做这个双创学院还有志愿服务学院的引领者。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这真的是一次挺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女人到了这个过了中年以后，有很多人是图这个安稳的哈，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在这个原有的学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很多都觉得到大学就稳稳当当的当个老师挺好的，
1: 对，
0: 然后暑假寒假压力也不是那么大哈，日常完成这个教学任务。但是在人生的一个节点，他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开始了人生新的挑战，就是到吉林外国语大学担任两个学院的这个院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收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是一个可持续交流协作、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这是一个向上破土、向善连接、向美生长的群体。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致力于打造女性互助成长平台，实现职业进阶、心灵滋养与公益实践的双向赋能。
3: 那些在实验室与灶台间架桥的女科学家，那些把皱纹写成诗集的银发志愿者，那些在深夜被陌生人也亮着灯的便利店女孩，真正的女性力量不是活成太阳灼烧自己，而是像月光般既照亮归途就守护潮汐。一段段未被定义的人生叙事里，你会发现每道温柔而坚定的微光都在重新书写这个时代的星辰坐标。好人帮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期待你的加入。
4: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的成员，也是我们理事会的成员，来自于吉林外国语大学志愿服务学院的院长张俊书。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你之前的这个经历哈，虽然说你不是教这个志愿服务的，但是呢也一直在带着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来开发他们这个创业创新的这个能力。那什么时候开始迎接一个新的挑战，到吉林外国语大学来撑起这个志愿服务学院的这个重任的？
5: 我得知到吉林外国语大学，第一呢是有创新创业学院啊，那这个创新创业学院呢，其实在全省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名列前茅的。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原来2021年吉林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志愿服务管理学院，这是全国首家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开放式的这么培养志愿服务人才的学院。那自己这个学院不招生，但是服务于全校的学生。因为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呢，志愿服务的引领性是非常强的。在秦和校长的引领下，有一句口号是人人都是志愿者。在吉外志愿服务时长的学分和它是有学分的，完成120小时，学生会获得2个实践学分。那这样的管理机制在全国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就是在这种秦和校长的公益精神的引领下，以及志愿服务管理学院这种超前的、非常超前的这个教学理念下，所以我

0: 就决定给自己一次挑战啊，把我一直所热爱的一个，就之前可能就是热爱，现在呢我把它当成我毕生的一直乃至退休之后吧，我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下来，为我们国家的志愿服务发展的在心理层上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
1: 嗯，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要面临着新的这个压力，是吧？
0: 是的，
1: 因为都说这个机遇和压力，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么要挑起这个大梁，我想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包括我都在想从哪儿入手啊，怎么办呢？
0: 是的，
1: 这样一个学院，而且在全国也就像你说的，也是开了这样一个先河，这样一个专门的志愿服务学院，就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怎么把这个理念能够贯彻下去，能够真的把这个学院做起来，真的是要花很多的脑筋。你是怎么样来筹划这个学院，怎么做的呢？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虽然学生们都在从事志愿服务，但是从事志愿服务和我们有这样一个专业，有这样一个专门的学院把它做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
0: 是的，洪明老师，您的问题提得特别的好。我呢最开始是很有激情有热情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挑战，但是呢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如何首先是创新创业学院和志愿服务管理学院这两个学院工作上的平衡，我要拿出足够多的精力啊，所以说几乎这一年都是在加班加点的这个过程中来做啊，但非常有意义。第二呢，志愿服务它是一个大家都在做，但是从学科教学上没有它专门的学科和专业啊。那么我们吉林外国语大学呢，基于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志愿服务很好的理念落地，所以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课程，因为在学校想所有的事情，我们后期所有的成果你想去申报，一定是基于我们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所以我先把课程体系建设好了之后落地。那么从去上个学期开始，我们就已经开设了这个志愿服务与专业志愿者的这样一门公共的全校的选修课，我们招募学生。那第一次招募呢，学生其实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课，所以我们学生的选课，我们计划是40人的班级，但是只有26名学生选了这门课，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青联的学生，他们本身已经了解，校内的其他同学并不知道，所以没有选。但是呢我们特别欣慰的是，在第二轮选课的时候，我们做好了还是选不满，那么我们的后备方案已经出来了，但是课程发布当天40人就一下子就爆满了，所以证明学生对这门课程，大家他我们第一轮学生学完之后，他的成长他的收获是向其他同学传递的。那么招上来的第二轮的我们志愿服务的选修课程的学生，我也很欣慰，我问他们为什么来选这门课，学生们都是抱着我想系统的科学的学习一下到底什么是志愿者，如何科学的开展志愿服务的相关的理念，那这与我们的课程设置就完全契合上了啊。所以我们第一门课程结束，我们下个学期还会继续开课，把志愿服务的课程建设好。与此同步呢，我们进行了教材体系的构建啊，我们在预计在下半年吧，我们会出版全国第一本志愿服务的教材，因为这是一项空白点。第三个呢，是结合学生都在做志愿服务活动，但是项目化，大家没有这个科学的体系，所以我们也在开志愿服务项目指导，来教给学生如何将零散的活动给他进行一个系统化的梳理和整合，我们来开设志愿服务项目的相关指导项目制。那第四个呢，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有校内和校外，国内和国际，那么专兼职中外结合的志愿服务的师资队伍，有了老师，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这个课程被开出来，我们来服务于更多的学生。
1: 嗯，就像刚才你说这个志愿服务学院，我们开了全国的先河，那么在高校设立这样的一个学院，这样的专业对于学生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包括学生他自己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这样的案例。
0: 嗯，

0: 我们在上个学期呢，执行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他城数字未来的一个公益服务项目，就是我们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办，它有一套教学工具包。我们的大学生的志愿者大概有120名学生，先来学习开发计划署的志愿服务课程，我们再带着这个工具包呢，去交给乡村学校、社区的这些女童，为他们进行数字化教育的赋能，教给他们手机不仅仅是可以聊天、照相、玩游戏，更多的你可以用手机来进行学习。我们未来的工作，它可以用手机、用数字化为我们进行赋能。所以，学生做完了这一轮志愿服务的项目后，他们这个学期又参加了志愿服务课程。我们的学生，好几名学生就跟我说：“说老师，毕业后有没有？”我能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不去公司上班行不行，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工作，就是既可以做一直做这样的公益的事业。我说当然有了，比如说你们可以加入到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我们所谓的基金会、慈善会，还有青少年服务组织啊，那么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北京宋庆龄青少年活动中心，这样的呢，它其实你做的就是公益事业或者是志愿服务事业啊，所以我的学生现在很多想把这样的事儿一辈子做下去。那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1: 嗯，是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志愿者只是一个在有时间或者说业余时间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学院，其实培养出来的未来也是专业的这样的社会组织、基金会这样的专业人才。
0: 是的，
1: 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空白，
0: 嗯，
1: 很多在基金会呀，包括社会服务组织的，可能都是各行各业转行来的，或者说业余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的，但如果把它专业化，特别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业压力比较大。
0: 对，
1: 那么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新的赛道？这个赛道它不仅是能够满足我们就业的需求、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他们在上大学期间呢，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上志愿服务相关课程，那么未来毕业后呢，他们就可以第一是加入到这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来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些学生呢比较优秀的，像我以往的毕业生，他们自己就成立了这样的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来把这个事业把这件事儿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去追求。
1: 那么在学生参与我们志愿服务，包括真的选修课选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从不了解到了解之后他们的这个转变？
0: 有的学生他可能觉得志愿服务活动是不是就是捡点垃圾啊，打扫一下子这个教室，搬搬桌椅啊，或者是我们去社区帮助老人擦擦窗户啊，帮他们去洗洗头啊，不仅仅是这样的呢，我们都称之为临时性的志愿服务活动。但是通过我们课程一步一步的开展，我们要先讲到什么是志愿者。啊，志愿者和非志愿者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志愿服务组织有哪样的什么样的界定？什么样叫做志愿服务活动？什么是非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志愿服务精神，虽然精神的这个八个字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但是每一个词的后面它其实都有丰富的内涵。还有呢，我们会给学生讲到我们中华先贤们所蕴含的这种志愿服务的理念，其实在我们孔子、孟子、庄子他们的这个论著当中都已经有提到啊。再讲到世界志愿服务发展的整体的脉络，那么我们会让学生除了学理论知识，也让他们去找，给到他们一些网址网站，了解全世界范围内做的比较成熟的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在自己提炼，他们再像老师一样，再把一个一个他们所了解到的项目再讲出来。那这样的话呢，通过学习先进的志愿服务的理论啊，以及实践的案例，让他们去思考他以往做的志愿服务活动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一些。那么将活动连接在一起，这就是项目，怎么样构建项目制。所以现在这一轮的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学生们都是意犹未尽，还在问老师下个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3: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捐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心灵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2: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久久为善，幸运常伴，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4: 下个月开始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月捐群，就是久久为善幸运相伴的月捐群啊。大家每个月只需要捐出一杯奶茶的钱9.9元，那么就可以让我们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的艺术才华流动起来，同时呢也能够试试自己的好运气。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在这个久久月捐群当中将得以体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每月9号我们会在群中发起月捐9.9元，然后会进行抽奖，抽奖获得幸运的都是咱们自闭症家庭的手工艺品啊，这个盲盒啊，还有像他们的绘画作品做的文创，让这些文创真正流动起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如果大家想进入我们久久为善的月捐群，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直接进群了。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和吉林外国语大学志愿服务学院的院长张俊书来聊聊志愿服务的一些体会，还有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志愿

0: 于从事志愿服务的听众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启发，特别是俊树院长也成为我们好人帮一起爱星光联盟的理事会成员，也让我们这个女性组织志愿服务更加专业，而且呢更加的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影响力。那接下来就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对于我们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未来的公益你有哪些设想？收音机前可能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朋友将来想加入我们这个组织，那从公益这个角度能不能跟大家来说说？
1: 第一个呢，我是想我志愿服务的，就是还是从我们的志愿服务这个专业来说哈，我是想能够让更多的看以什么样的一种活动方式，开展这种定期的学习，因为志愿服务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光有热情你就可以做好的，它是科学，它是专业，所以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吉林省志愿服务，我们能够为志愿服务的科学化发展贡献出我们的力量，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组织，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的科学化成长过程中，因为在南方还有这个国际上，它其实志愿服务已经体系化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志愿吉林省呢是有我们的吉林的志愿服务模式，但是现在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加的专业化科学化。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我们会接到很多电话，家长比如说高三毕业之后，现在有家长就问了，能不能让学生到你那儿去上上课，来学习学习什么是志愿服务，给我们讲讲课。那我觉得将来我们可不可以联合把这样的公益的教育我们给它开展起来，志愿服务公益教育开展起来，让大家呢先学习，然后再结合自己的专业特征、时间等各方面的优势，这个整合相关的资源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二个呢，除了志愿服务，我还觉得女性的生涯规划，以前呢在大学里面我们有职业生涯规划，让教给大学生如何去规划大学四年的学业，规划未来的职业，但职业生涯规划呢也是人力资源的模块当中的其中一个点，其实生涯规划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那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女性，我在给这个很多大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的是你要规划自己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那规划呢也是有科学，也是有体系的，所以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组织星光联盟呼吁让更多的年轻的女性们了解自己的一生将会面临哪一些困难，哪些抉择，提前为自己到来的那些转折点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让自己的一生都可能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能够规划的时候尽可能规划好啊。即便是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在规划范围内，但是当你的能力具备了，你也可以很从容的应对这些变化。
0: 我知道在你的教学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通过指导学生的这种规划，有很多女性走入社会之后，这些大学毕业生真的完成了自己的很多的梦想，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教学过程中呢，其实我高校的教育二十年了，今年是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当中呢，我一直注重的就是对学生这种价值的塑造和精神的引领，要让他们知道比如说学生有一些很片面的很狭隘的想法，会认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坏人，什么样的人都是不对的，这个很极端的哈，非黑即白的这样的思想，其实会告诉他们怎么样从多维的角度来去理解身边的人，来去理解的事儿，理解这样的事情，同时呢帮助他们这个去辨识，一个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一个是自己能够做的事儿。因为学生其实很迷茫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喜欢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学生他喜欢做的很多，那么这个其实这两个方面都不对，我们要让学生去辨识出哪一些事情是你喜欢的但是你没有能力做，有一些事情是你可能在做的事情但是你并不是特别喜欢，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理论当中的认知失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去培养自己，去针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既然你喜欢，那么你的能力上你就要构建自己的能力。

0: 最后回来啊，做起了现在的龙美丽园。因为龙美丽园以前它并不是这样大的一个品牌啊，就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没有品牌化，所以它成为创二代之后呢，它做了品牌形象的升级。那现在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商品如人品哈、啊，龙美丽园的品质真的是和张庭他个人的这种品质相得益彰啊。
1: 是的、嗯，张庭也是我们这个一起爱女性联盟星光成员的一份子。其实结识张庭，要不说这个人和人的缘分啊，这个志同道合的人，这种相遇真的很奇妙，还真不是俊书院长介绍给我认识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之前呢，俊书院长跟我提过张庭，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是其他人说，有一家爱心企业想去捐助自闭症孩子、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们对接了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然后这家企业一来介绍说是龙美丽园，因为大家对这个品牌都不陌生了，在各个商场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品牌店啊。来了之后呢，张庭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所以我还问俊书院长，我说你之前说的那个张庭，这是他家的企业？他说对，是创二代，但你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低调而且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他也加入了咱们星光联盟，后来来了之后他也提到说我的老师是张俊书，我说哎呀好巧啊，他说我也想加入这个组织，我说太好了，他也问过你是吧？
0: 对，是的，是的。那所以学生嘛，有的时候老师，其实我跟很多学生我说老师是什么呢，其实最后有可能老师教给你的所有的理论的知识你都忘记了，但是老师的这种理念会留在你的行为上，你有时候做事的决策，你有的时候做事的一个选择，可能就是你大学教育或者是你前期教育给你留下来的痕迹。这个教育的痕迹是在人的行为和决策上所体现出来的啊，所以和很多学生吧，就是毕业后都成为了好朋友啊。包括我和女同学，我都在说，我说女生我们要自立自强，包括要做好自己，比如说家务活，女生我还是就不管男生女生都要会做，你可以不做，但是一定要会做。我说女同学将来要当妈妈，给孩子们做饭，我觉得这个是妈妈应尽的责任，千万不要说我什么都不会，那个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儿。所以我特别欣慰的是，我很多的学生经常跟我说，张老师，我今天又给孩子做了什么饭，张老师，我的孩子又获得了什么奖励，张老师，就是因为你上课的跟我们讲的这个理念，所以我的家庭特别的幸福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老师的成就感啊，也是对他们女性生涯塑造的过程中，我自己做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贡献。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学生的这种观念也好啊，或者说塑造也好，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0: 嗯、
1: 因为它不像我们这种初期的教育哈、
0: 嗯、
1: 大学生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还是比较定型一些的。
0: 是的。
1: 所以要从他原有的一些习惯也好、观念也好，引领他向上向善，我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这方面你有哪些好的教学方法？
0: 其实谈不上好的教学方法，我一直觉得对学生就是要真诚，学生做的不对的就是要批评他们，指出来。有的时候学生他可能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他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但是我们当老师的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说的话，对学生来说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教育。所以我呢，学生我觉得他做的不好，我就一定会跟他说。有的时候在马路上，就不是在校园里面啊，在马路上看到年轻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大声的这个喧哗，或者是往地上扔垃圾，我第一个我会捡起来，捡起来之后我会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我说你不许扔垃圾。我儿子从小看这个陪着我一直这个，比如说出去开会啊，还有这个领他上课的过程中，我儿子以前会说，妈妈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儿？我说不是爱管闲事儿，我说年轻人有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他的问题，要有人跟他说，我说咱们说了他可能将来知道啊这么做是不对的，他可能就会改变。
1: 嗯，
0: 大事小事都一样，甚至学生穿的那个衣服袖子特别长。

0: 会让人显得很邋遢。我说你这样穿衣服不行，你要注意你的礼，这个服装礼仪。什么事情只要觉得不好我就会说，但是不会很凶，让这个态度上要柔和，但是要坚定啊，让他知道是与非。所以我觉得
1: 中秋礼仪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这是一个可持续交流协作、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这是一个向上破土、向善连接、向美生长的群体。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致力于打造女性互助成长平台，实现职业进阶、心灵滋养与公益实践的双向赋能。
6: 那些在实验室与灶台间架桥的女科学家，那些把皱纹写成诗集的银发志愿者，那些在深夜被陌生人也亮着灯的便利店女孩，真正的女性力量不是活成太阳灼烧自己，而是像月光般既照亮归途就守护潮汐。一段段未被定义的人生叙事里，你会发现每道温柔而坚定的微光都在重新书写这个时代的星辰坐标。好人帮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期待你的加入。
7: 如果收音机前的优秀女性也想加入我们好人帮一起爱星光联盟，和我们一起向上向善向美，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星光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完整的看一下这篇推文。看完之后，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那就可以在链接下方填写申请表。当时俊书院长找到我的时候就是看了这条推文，是吧？是为什么这条推文为什么会打动你，然后你主动说姐我要加入？
0: 非常具象化的，比如说是哪一点现在说不清了，但是呢就是会感觉到是一种向上的力量，然后这种力量呢温柔而又坚定所以说就是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能够带给我力量，然后我也可以传递出我的真善美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组织。
7: 而且凡是加入到我们这些这个组织的这些女性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被定义，是吧？因为经常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对女性会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女性就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热爱上在闪闪发光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自己的事业，开始创业。那么你是志愿服务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吉林外国语大学双创学院的院长，在这个创业女性创业这个领域，我们的学院对于我们的这些女大学生会有哪些指导，包括在女性创业方面你又有哪些自己的体会和建议呢？
0: 我呢是从到现在为止，我的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进行了14年，是吉林省接触创新创业教育比较早的那一批老师，然后呢又坚持到现在。其实前几批的双创的老师，吉林省内的十几年前开始做的，很多都转行了，都做其他领域了，但我一直在坚持。

0: 坚持呢，就是因为它很有意义。2016年呢，我去美国加州商业大学去学习创新创业学的课程。在美国呢，我的导师哈就跟我说，美国的女性创业者非常的多啊，然后他让我自己去找原因，为什么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拿了很长时间，我老师给出我这个问题，我就研究。那么我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和他们国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有关。那独生子女，我们国家现在就二胎三胎已经放开了哈。以往呢，一家一个孩儿，女性呢这个在生育完之后，她是可以回归职场的，而且不会因为生育被打断。但是美国它是多胎多孩儿，没有这样的政策的限定。那很多女性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甚至四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有。如果她要是职场上她连续生育，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哪一个职场的老板啊，他能够经受得住女性怀孕，然后这个生育、哺乳期再怀孕？这个周期他就反复这个做的话，企业他是负担不起的。这样子呢，由于女性她这个多胎，所以她就导致她要用自己的一些时间来去创业，她的自由创业者就非常的多。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很多创业也都是从分享开始，比如说很多的那个蛋糕店啊、甜品店，它其实那种都类似像是私房这个蛋糕似的，都是由于说每个人他都在烤蛋糕，烤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分享给他，那么越分享越多，那么大家想要买他的东西，对他的品质就认可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自己烘制蛋糕啊，来卖给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分享经济的开始。那么后来我回国之后呢，我就在想哈，如果将来我们国家如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女性创业者一定会多的。这是我2017年回来之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后来随着二胎和三胎政策的开放，我在我的课堂上跟很多女生我也说，我说呢，不要想创业这件事情，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如果你要是生育两胎三胎甚至多胎的话，你在职场上也连续性工作的可能性它是降低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总不能自己一辈子没有事业呀，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成为一名创业者。所以我觉得未来女性创业者在我们国家现在也很多，未来会更多，形式也会多样化。所以说对于女性创业的研究也是需要我们更多人来关注啊。
1: 那么从你的角度，女性创业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呢？
0: 女性的创业的优势呢，比如说我们说女性本身的这种性别使然，从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其实跟男性我们是角度是不同的啊。那么所以说比如说简单的说，选品，女性创业者的选品和男性创业者他们在同一个行业当中他们的选品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你看女性创业者呢，她细腻，她对于细节他的把控要比男性他更加关注。所以同样的店面，女老板很多时候她的这个辨识度是很强的，她的布置包括她设计房间的这种线条，她都和男性是不同的。所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认知、女性的价值观啊，她还有她的沟通方式、表达方式都有我们所特有的那种品质。当然说因为是女性，有这个孩子，虽然我们说家庭嘛，男女我们都要去，男性女性都要去承担，但是比如说孩子生病的话，那么对于母亲她可能第一个就要想到的是，我先离开岗位，我去照顾孩子啊，或者是爸爸他可能也会习惯性的说，哎，你赶紧请个假回去照顾孩子。所以可能是在同样是创业，我们兼具的这种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上他对你的这种评价可能要更多一些。但是女性的韧性，她的心理韧性，她的隐忍性啊，她的这种坚韧不拔，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女性创业我们的优势所在。
1: 现在呢，这个大学生啊，都是在择业呀，各个方面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惑，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在这个方面，既然我们是双创学院啊，也要谈到这个创业这一块儿。

0: 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在教学上，包括从实际上，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大学生带来哪些帮助呢？
1: 我们学校呢，创新创业，首先我们有必修课啊，就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创新创业的必修课。这个课程的目的呢，是埋下一颗创新创业创造的种子。就不一定说学的这个课就是为了让你创业，多数学生是不会创业的，创业是经营者的游戏啊，所以学的这个课程也并不是说为了让学生创业，而是你要有这么一个理念，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创造，这与我们国家的大的政策方向是契合的。第二点呢，我们除了有必修课之外呢，我们还有选修课。选修课呢，是可以给学生提供人文、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很新的理念，比如说人工智能与创新，比如说冰雪文旅与创新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艺术设计与创新等等等相关的课程，来给学生创新能力多维度进行提升。我们还有专创融合课程。课程做支撑，赛事做支撑啊，举办各类的大赛，以及我们国家的一些教育部的比赛呀，人社部的比赛，我们都有在执行。同时我们还有志愿服务相关的活动。在双创学院的三楼呢，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双创的创新创业的工作室啊，学生如果你注册公司的话，我们提供所有的注册的手续，为学生做前期的帮扶。同时你在过程中呢，我们有专业的比如说法律的老师给做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会计系的这个老师是给学生做财务的这个相关的咨询啊，给学生让学生少走弯路。那么我们还会邀请到我们政府的比如说科技的呀人社的领导走进校园，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支持和指导。
0: 哎呦，真好。所以呢，在咱们这个双创学院和志愿服务学院，真的是把学生们培养成不仅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能够实现社会价值这样的非常有用的人才，是不是？
1: 是的，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办学理念非常的先进哈、啊，我们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来选择吉外，然后到吉外之后呢，走进我们双创学院，走进我们志愿服务管理学院，以及学校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就是国家级的平台，来让我们的大学4年的生活饱满啊，能够真正的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0: 而且这个双创学院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1: 漂亮，是的。
0: 对，有机会我也会带我们好人帮的志愿者去参观学习，真的是很漂亮。你到了之后，很多人会非常的震惊，
1: 是的。
0: 这个设计理念也非常好，
1: 很先进。
0: 嗯、对，
1: 这个设计理念很先进，里面的我们的每一间教室都是以一名企业家为主题，比如说乔布斯啊，比如说任正非啊。那这样的这个企业家的精神作为一种引领，也是我们创新创业教育的根与魂啊。我们的双创学院，很多学生说是全国十大最美双创学院啊，
0: 真的是很美、
1: 嗯、
0: 所以咱们好人帮的志愿者还是有机会的啊，有机会我一定组织大家去双创学院学习参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作为咱们一起爱女性星光联盟的理事会成员，最后还想和大家说点什么？
1: 第一呢，就是欢迎更多的向善、向上、向
0: 美
1: 的女性啊，然后加入到我们星光联盟，我们共同为这个社会的公益事业来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和爱心。第二呢，也希望我们即便不加入到组织，我们有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从身边的小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公益活动参与，我们开始啊奉献自己的爱心。最后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弘扬正能量啊，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有正气啊，然后最终呢，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这种正气当中，他们能够成人成才。
0: 好，谢谢俊树院长，
1: 谢谢洪冰老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度到24度，吉林晴，13度到23度，延吉晴转多云，11度到24度，四平晴，10度到25度，通化晴，12度到23度，白城晴，12度到24度，辽源晴，12度到24度，松原晴，14度到23度，白山晴，12度到24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避免事故，要不然你会很麻烦。听我们一句劝啊，几个平台，同时我们也在抖音的平台上有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抖音的直播间您如果进来的话，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互动就行了，没有任何条件。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就拨打广播热线，没事的呢可以在里边看看热闹，看看我们的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大勇1038，抖音里直接搜索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都在打着招呼。凤林说开车必听1038，谢谢您。龙还有咱们的用户8283都在互动着。今天中午的时候接到了咱们一位听友的电话，这个事儿，这个电话完事之后，我坐那块也想了很长时间，也想了一下之前所遇到的案例。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把这几句话送给不同的人群去听。这里边首先想送给的是这些遇到困难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帮助，希望有人给你指条正道，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太多的能力判断出来这件事是对是错的，也就是说你遇到无助了没招的这些老实巴交的就容易被骗被欺负的第一波人，这是第一波人群。第二波人群，你手头持有着证，就现在我播他告诉我说你播这玩意你没证，你不能播，就这个证你说是啥证各位都知道吧，就是这个绿证啊。你手头持有这个证的人，你如果没有这份良心干这个活，你就别接这个活，你也别干这个活，你干到最后你很有可能把自己给周进去啊。这波人我要给您提醒。第三波人指望着这样的事儿挣钱，你手头又没有持有这个证怎么办呢？你就干

干这个拼缝子的活，这个拼缝子的活你干好了吧，这玩意儿你挣点这个资源的钱没毛病，你可以干点这个事儿，对吧？这玩意儿也是合理的、合规的，那一切都符合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中间要干点丧良心的事儿，那你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我把这几个案例吧，分享给这三波人群，自己挑自己有用的听啊。就是您需要帮助，有可能被欺负的这一波，你要听一听，你该如何去保护好自己的权益。那第二波，你有了这个证呢，你保护好你那个证。那玩意考下来不容易，啊，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现在我也没整那么个证。第三波人，你指望这个行业挣钱的，你挣点良心钱，别昧着良心干。听好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接到了咱们听众一位老朋友，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抖音的平台的老朋友了，顺其自然。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名字，我一听他这个声，听着听着我就听出来，我说是你吗？他是我呀。哎呀，你都听出来了。我说不，这是唠闲嗑啊。他有这么个事儿，家里边这个亲属，老人一个72岁，一个73岁，是周岁虚岁我没问，骑着电动车，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好像是吧。中午就在那迷迷糊糊的就休息一会儿，然后给我打电话。我生气的不是这事儿啊，这无所谓，您有着急的事儿能找到我，那是我的缘分，那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跟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儿，两位老人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我估计这个费用花的也不少。随即呢，就回到了家里继续的康复治疗。在家里边呢，能翻翻身就不错了。两位老人啊，能翻翻身就不错了。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他们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被一个应该是大翻斗给撞的，对方承担70%的责任，他来承担30%的责任。问一下这个理赔的事儿，就是说一下大概都得怎么赔。说着说呢，中间蹦出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在院期间就有这个持证的人，我也不知道人家来这个人到底是持证还是不持证，就过来跟他谈说你现在需要马上做这个伤残鉴定这个必须要现在要做，然后接下来可能又唠了一些有关于赔偿的事儿，我就没再继续往下听了，我就抢了一句话，我说你得小心呐，有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跟你谈举个例子啊，说你这次的赔偿是40，说你25、30这不少了，我现在就能提前给你拿，然后后续呢你就配合我们的工作，什么时间到哪一步给你拿多少，你这个事儿呢你就这么认行不行，你这拿的是啥，拿的是人家身体钱，然后就可能这事儿就落到这儿了。借着这个案例呢，我就跟大家去分享，第一，这是我们这位老朋友，我们的网友给打来电话，他们的亲属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两位老人呢都是农村的，本本分分的农村人啊，开着三轮车出现这问题之后家里边有亲属帮着张罗，估计那也不用寻思呀，很有可能也都是务农的，这些非常朴实的这些朋友们躺在医院里边本来就非常遭罪，本来就面对着高额的治疗的费用，不知道到最后能出不能出，谁能给出到这个钱，该谁出，谁能不能给出得起，本来这心里边就在惦记这个事儿，然后又涉及到了有可能存在的伤残的鉴定，这身体受到的伤害这已经很严重了，就很遭罪的过程里边，这个时候叫啥，需要的就是一根救命稻草，这根救命稻草如果一旦被他抓住，他会死死不放，就像人遇到了溺水风险时有人去救他，说你一定不要让他抓住你，因为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不管不了3721，攥住了就不撒手，你别管到最后薅出来的到底是带泥不带泥，是好是坏什么都不会管的，就拽住了不会撒手的，这个时候将会有这么一波人去钻空的走到他的房间里开始跟他谈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呢？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虽然我没有和这个人打个照面，但是我却实实在在的在现场就跟这个人聊了那么长时间，就跟这个伤者啊聊了那么长时间，他就跟我讲述了这个事儿。我就来说第二个事儿，这第一个事儿接完电话了，我开始想了我第二个事儿。我弟弟，我堂弟因为自己摔倒了，把原来这个胳膊本来因为交通事故打板的，就把板给摔坏了，这到了医院里边去。那我作为堂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得到医院去看看我的弟弟啊。那这以我们这个一家一个孩子来说，那叫亲弟弟了，我就去了。进了屋之后，我这老弟也是热心肠子，没唠上3分钟，也就2分钟，我刚屁股坐热乎，还没等把他的伤情问啥样呢，直接跟我说：“哥，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旁边那个大哥，那个嫂子大姐，就招呼了，来，这我哥，我说阿兄你好，我还寻思呢，我说你这上来就给介绍，我说这怎么的是应该是听众吗？我就在心里边在拿捏这个事儿，我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弟弟说，哥有这么个事儿啊，他这个是交通事故，
那我弟弟不是啊，这是意外自己卡摔了摔坏了，但是他这个是交通事故。前两天呢就有人进来给发名片呐、发电话呀，然后开始跟他们唠。他说我坐在旁边，因为我弟弟也是个专业的司机，给单位开车的，他也经历过一些这事儿。他说我越听吧越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不是很靠谱，所以呢我也跟他们说你别着急，那个我哥说了这两天就来看我了，我哥是专门干这玩意的，你让我哥给你出出主意。就这样就把我就推到那儿，我就跟人家唠了一会儿，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之前有人来吗？他说哎呀不止一个，你再搁这坐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一会儿就来发那个小卡片，然后给我拿出来好几个啊，各种颜色的小卡片，那上边写的绝对就具备了什么资质，具备了什么经验，有什么什么知名的什么大律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上面写的都非常的详细。然后他们手中持有着这样的卡片以及一些宣传单，然后就跟我说他们说要这个事儿怎么办，前期我们得需要什么样的费用，然后中间可能还得需要做出什么样的配合。我一听这个事儿，我说不靠谱，我说这事儿你用不着那么复杂。他说那你看那咱到时候能呢，我说你们在事故里什么责任呢？那责任不大啊，次要责任，伤得不轻，花钱不少。我说你这没什么责任，你就正常看呗，对方不垫付，出入院之后咱们就直接，实在不行走速的这步。哎呀咱这平道老百姓咱也不懂啊，这些事儿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咱去办呢，你到哪儿去，你要找谁替你要这钱，你就到那儿去问呢，不就解决了吗？你指望着这些干啥呀？哎呀这不寻思嘛，这都送人家都服务上门了，可热情了。哎，那天那个一般，那天来那个小伙哎呦可好了。那我说是啊，盯着你这条腿换来的这笔钱呢，那态度能不好吗？那不是给你上门服务，是等同于你要送上门了，人家到你那儿来。我当然现场我不能说的这么狠是啊，但是呢我说一，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啊，第二呢你随时有事儿的时候你可以咨询你要去的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那最后闹意见了的归宿在哪儿啊？不就在那儿吗？哎，你要去的那个地儿，这两个方式是很靠谱的。我说哪怕你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那儿。我不知道我最后劝动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的之后到现在为止，这已经过去小一年了吧，我没有接到这位我弟弟的病友所打来的电话。所以我一直太担心的也惦记的就是那些提供了热情服务的人能不能给他一个标准的结果啊，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是我们的听众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事儿呢就可能听起来就更加的来气了。腿部截肢，在这起事故里边腿部截肢赔偿的额度不少，但是呢由于他的责任不小啊，这损失的额度不少，由于他的责任不小，他们对半嘛啊，所以自己还承担了很大的一笔费用。最后算来算去呢，大概到手连这个看病的钱再加上伤残的钱，所有的钱到手应该是在不超30左右就能赔到手里的。结果就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个非常热情的，而且据说之后还带着自己的团队过来的。我说这玩意儿叫团队还叫团伙啊，这上门骗还得这么专业啊。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给我的形容就是着装很正规，表达很斯文，办事很利索。然后最后他们得到了多少呢？各位能想象到这个数吗？得到了8万左右块钱，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到手的是近30左右的金额，结果到手了8万块钱。等这个钱真正的落到自己的兜里了，吧嗒吧嗒嘴回去觉得有点不太值个的时候才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找人家。人说了你看啊，这个时候态度发生了转变了，他没有原来那么热情，但是人家很规范，人家拿出来了你所签署的所有的一笔一个一字一字所有的内容，自己有点哑口无言了。然后给我们打来电话问像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听起来没有什么办法。一个懂得规则的人用自己的职业的身份去骗一个不懂得规则的人，而且用的是规则去骗，各位你想想这里边会有多少的漏洞存在呢？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抱太大希望，但是你不能不吱声，如果你尿不悄的就这么地儿，那这个事儿你骗你那就是100%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要能去再折腾折腾，那不排除比如说他这样的事情干多了，就像遇到的碰瓷儿，这一次赶上碰得很专业，人家损失的也不小，对吧？拿出自己的身体往上去碰，然后你认为这起事故听起来就一切顺理成章，该赔赔呗。但对不起，
他有底根在，他这个人这一年下来，或者这么多年以来，他拿着身体也好，拿着别的车辆。

0: 量也好，它经常发生类似的这个事故。那你就不排除，我们曾经有一位听众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稍后的时间如果有空我再跟大家去分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该折腾折腾，怎么办？你先不跟他折腾你们之间所签署的委托的协议，还是说相对来说的合同啊什么的，我说你不跟他唠这个，这事儿什么都不唠，直接去监管部门投诉，就这么一步，你看看能不能好用。后来去了之后，把所有的资料全提交了，然后那边给我回了个信儿，说有戏，这事儿正在调查。再后来我跟这位听众去联系的时候，听众的电话应该是换号了，反正联系不上了，也没给我做反馈，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是今天中午接到顺其自然，接到这老哥，哎呀来了来了，在这儿还跟我互动呢，行了，也又送啤酒又干啥的。我说的就是你这个案例啊，我中午接了你这个电话之后，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是很难平复的，就是心里边五味杂陈，想了很多，想了刚才跟大家去交流的这些内容，然后就这就是几个案例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一打断应该说话也说的差不多了，我在这儿呢就把这一堆话呀送给这些正在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的不同角色的人。第一，如果你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或者此时此刻您遇到了一些民事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更为严重的，有可能涉及到一些需要专业人士去帮你操作和帮忙的事情的时候，各位您记得啊，过于主动送上门的，我个人觉得值得你思考。你弯门盗洞自己找到的一个，只要是正规的，我相信都会比他好。这是从我们的角度给您的经验。那顺其自然非常的警觉，给我打了电话还说呢，说大勇啊，别不说啊，这我说你这样吧，你现在不能做，因为你伤情得恢复之后，你的治疗得恢复之后三个月之后你才能去做伤残的鉴定，因为你得确认一下你的伤情能不能再恢复了，那不能以你现在最严重的结果去做呀，那你得等你好了不能再康复的时候才能确认你的这次伤给你日后的生活带来的无法恢复的这个程度在什么地方，这才叫做伤残呢。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方他就不够专业，所以顺其自然说，说大勇啊，那我就这意思，那如果需要的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推荐律师。我说这没问题，因为咱们节目合作的这些所那绝对都是够标准的好地儿，我说这个可以的。但是他说了这事之后，我心里边就想了这么多，所以我把刚才这几个案例呢送给这些人。第一，就是需要救命稻草，但是您不知道哪抓哪找的，您自己一定要想好，选择正规的，一定不要听信于别人，一定不要在当时当刻图那么一点点快呀，还是说一点小的便宜啊，然后您就把您的这一份合法的权益转交给了别人，让别人去给你一顿神操作，最后你得到的可能连一半都没有。这是我给这波人提的醒。在您的身边有很多可以援助您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您去某院，在这里有法律援助，在这里可以进行咨询，在这里可以把你的情况跟他们说明，然后他们来告诉你你如何去做，哪怕你可以再去聘请，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事儿首先提醒给这一波人，别着急操作，尤其是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是很强的，一定要找正规的地儿。第二个就是持证的，你想在这里边赚点这个俏皮钱的，您要对得起您的那个资质，好不容易到手的别把它混没了。第三个，在这个中间干这个冰缝的钱的，您呢是用的都是别人的胳膊、别人的腿、别人身上掉下的肉，那都是用别人遭的罪、别人在后半生需要得到的钱，你别去挣这个昧良心的钱，这钱你挣不好，而且你也花不明白。相信我，人都是这样的。那你慢慢的让你在这样的里边，你受到了一些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发生改变。我说的不是别的意思，是你的人整个在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会遇到很多麻烦事儿的。所以提醒给各位吧，就用这么一个案例啊，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此时此刻你也遇到这样的困扰，那请您一定要甄别好，不要让自己本已经很闹心的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再让别人到这横着脚的给你踩这么一下，真的有点受不了。来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

0: 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好，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22，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机械爱好者说，永哥，白城桃南的哥们复议的结果咋样了？我说没回馈呀，没给我打电话呀，啥事儿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有这么有桃南这么有一个要复议的事儿。前一段时间倒是有两个，我记得好像连着时间不长啊，间隔时间不长，有两个复议成功的，那回来把我一顿感谢。我说你谢我干啥呀？我只是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去复议。有一个呢，搬回来的责任还差不老少呢。那当时打电话出这个结果，我说这个结果从我的认知角度，我不是很认可。我觉得呢，证据不够充分啊。不至于来证明你在这起事故当中所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你可以提出复核。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电话了啊，结果改变了，好像是主次调过来了，我有印象好像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在这前后还有一个也是复议成功的，所以各位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事儿，如果此时此刻正受到困扰，咱也赶巧了，不是事故少了，是因为可能您还没有刷到我，或者还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真的赶巧您正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您也正巧听到或者在手机在抖音里边刷到，为什么抖音的平台有的时候来这样的信息呢？是因为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一直在关注着交通事故，你也在搜索着跟类似有关的一些账号，那就包括其中有我在内。所以咱们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您就打个电话，我呢给你多多少少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决。坏蛋 VIP 他说，勇哥，有一个被迫的违章压线，照片上面体现不出来那台车，但行车记录仪里边能够看出那台车横在路上，能够复议吗？提供证据尝试呗，能就能，不能就拉倒，对吧？如果当时当刻你的选择是被迫的，是唯一的，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的复议就会成功。如果当时当刻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不出现违章的方式，但是呢，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通行诉求，或者完成自己的操作的简便性，那说简单了，就是你本可以不违章，但是你为了得劲儿，你为了不影响你的开车的方向，或者你不想为了绕得太猛，弯拐得太大，然后你选择了违章，这个复议没结果。那这两种事儿，被迫的，包括在紧急躲避下所出现的压线，这些是可以不做处罚的。比如说进入了导向车道，对方的车辆故障，或者对方的这个车辆出现了交通事故啊，然后挡着你，你走不出去了，这个时候你所出现的被迫的压线，这个也是不做处罚的。但是人家确实在这横着，你没进入到导向车道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了，车在这呢，你本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准备直行，那你可以选择左转弯，到了左转弯线你选择直行了，你这样的违章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你就是必要的必须的，他就不会罚。如果你可以选择正确的方式，但是你的选择是图方便了，选择的方式不对了，该罚还得罚。所以你本着这两个原则吧，啊，老哥们了，你本着这个原则，你看看能不能行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前面的车横到那儿大概是什么意思，你根据这个原则去判断。啊，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手头有行车记录仪，把视频发上去，你在手机上不就可以复议吗？你证据提供呗，最后的结果什么样，爱什么样什么样了，咱就别操那个心了，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不管您是哪一个省份的朋友，您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那有关于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维权投诉的，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叫以利说事儿吧，你就别用那个那三点水那个字儿了，叫以利说事儿，就用的全是案例，都是在节目里边这么多年以来实实在在发生的案例，然后我把这些案例给你解开了，告诉你，你做出这个选择它就会成功，那

他就会得劲儿。那你选还是不选？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说那个400来块钱那个保险，大家说好不好？我说好不好，反正政策上我都了解了，你保了之后你每个月可以开药。然后随即我们有听众开始信我的话，那是傻呵呵的就信我说的了，人家花400来块钱人就买了，买完之后首个月就开回了800多块钱的药，白得了400块钱的药，然后呢还多了一份保障，这份保障里边还包括了房屋的，连宠物的都包括了，然后包括意外的什么的，好多好多，这个房屋的保险呢、什么里边都包括在内，具体的啥我都不太记得了，想不太清楚了。那段时间因为是我花钱买了，我买完之后我就顺嘴一说，大家就信了，信了，哎，人家就把钱给报回来。我现在还没用这个事儿呢啊，还没去买这个在线那个购药这个事儿呢，还都是跑药店自己刷医保卡去，我也没折腾这事儿呢。所以你说得劲不得劲呢？随即开始有其他的听众保，保完了之后有花600多报回来的，有400多报回来的。还有一个兄弟是300多块钱，但是他说呢，这父母要用的是慢病的药，他是每个月都得花这些钱，他一次性这些也就够了，人家也没说狼娃就得怎么报，人家第一次100%的报销，第二个月好像是80%报销，就可以报。那你说这玩意讲理吗？他对于个体来说他不讲理，这个不讲理对你是有利的，你花400多就能开800块钱药，你说这玩意讲理吗？按理说不讲理，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呢？是更多人去买这份保险，你是有需求你得到了这一份，但转过头来，如果你作为我们的听众，你就是这个有需求的人，那你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政策了呢？那你不就得劲儿了吗？那现在已经花开回了300多块钱药的，400多块钱药，800多块钱，600多块钱药，这些我们的听众，人不就得劲儿了吗？人就很得劲儿。那再说了，就算你不去得这个便宜，就是咱不去占这个便宜，咱嫌费劲，那你400来块钱你买的是一年的，你的什么房屋啊、宠物啊、家里边的人的意外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伤害的各种保险里边都包括在内，而且里边还提供了好多的服务，那里边有很多的服务当时跟大家都介绍过，我也不再多说，我也想不太清楚了。哎，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信息，你通过这样的相对比较专业的信息，你就能得到对你的帮助，所以你在听节目里边听啥你就听点这项的东西。这两天我们叨咕了那个百万医疗，昨天跟我一起走的一位这个我们的听友啊，黄大姐，昨天就跟我联系了，说大勇啊，你说那个保险别人我信不着，别人也推荐过也说过，但是我信不着，我信着你了。他说你能不能让那个你团队的人跟我联系一下？我说行，我说他那边还挺忙的，你别着急，催我两遍，我催人那边两遍。昨天咔，人家自己保上了，今天早上告诉我一声说，哎，我已经投保了啊，就买了百万医疗这个保险。然后他问了我一个，我个人觉得问的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说你就是在这儿保的吗？我说对，我就是在这家保的，保的就是这一个，所以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我相信您不会后悔的。这是个啥样的保障？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400多的，像涉及到房屋的意外的，那百万医疗这里边呢，它也包括了意外的，主要是你一旦发生点大病，出现点大额的治疗的时候，咱们的医保是属于最基本的保障，这些商业的医疗的保险才能给你做一个捆绑式的，才能给你武装的更好一点。哎，咱的医保咱就以骑自行车为例，那商业的医保可能你就是属于在乘坐机动车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是一个更高的标准的保障。车也是，车我们买的最普通的啥是交强险，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也是第三者保险，那同样第三者保险，商业保险里边也有第三者保险，它就是一个高额的第三者保险，交强险的赔付额度是20万，而你购买一个商业保险赔付额度是多少呢？300万。然后他又给你加了一个什么附加的保险，你可以买一个医保外用药，发生了这样的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全额给你报销。所以你说这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多一份的更高额度的更高标准的保障吗？就像百万医疗就是，他就是给咱们的正常的基础的医保做出了一个商业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事儿，一年多少钱？一年1000多块钱。我一家三口一年1200-1300块钱吧，一年1300块钱好像差不多，一年就是这个数。那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呢？以我的理念和我自己的思考来看，我认为它值，因为我可以规避大风险。虽然说这个大风险我希望什么永远都不涉及，但是呢，你毕竟人谁也躲不过，它都有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可以在自己能支付得起的范围之内，我们提高这个意识，我们去购买。哎，这也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那话再说回来，听节目呢，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车险，
我也顺便给

0: 各位提个醒，如果您的车此时此刻只有交强险，麻烦您把自己的商业险保上，要不然的话你自己没有任何保障，这个车简直就是给你带来一个罗乱，你万一发生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你得不偿失，你把自己的积蓄都赔没了，那真的有点犯不上。行吧，一点小的提醒，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这都是反正都是小窍门吧，就整吧，反正能给大家出点小主意，反正大家就能多多少少的能省一点。我刚才我跟抖音平台朋友还在唠呢，我说前两天我大哥，我们好听众好大哥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一起出去玩的，自己反正能有时间的时候就想跟我走，完了总还是没时间，大哥很忙，自己的开了一个 A6 把轱辘给撞坏了，就是轮胎和轮毂都给撞坏了，问我咋整，转能不能赔。我大哥你听好啊，这车你必须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查一下，你看看比如说在这个周边啊，比如说这个底坎啊或前杠啊这些地儿，因为它前轱了嘛，有没有受伤的地儿，有没有刮痕啊，再比如说跟这个轱辘所连接的这些件上有没有一些数据的不一致啊，有可能导致的这个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说能吗？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但是我告诉你，你得关注这两个点。他说划痕没有，这是肯定。我说那就查数据吧。他说好了，那我知道了，然后回头告诉我赔了，

4000，哎，多少钱了？6000多还是4000多呀？4000多吧？哎，3000多，不到4000块钱，好像是这个数。我说你去查，就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仔细的去查。原因很简单，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是不在车损险的理赔的范围之内的。但如果说你在发生了轮胎轮毂的破损的同时，你的车辆的车体也受到了影响，刮了、蹭了、蹲了、坏了、出坑了，他就给赔了。还有就是因此而导致的连带的一些损失，什么拉杆啊、那个轴承啊，是吧？什么四轮定位啊，你包括各种的数据啊，它都有一些不准确了，需要更换零部件了。哎，这个就不属于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所以你说我没说啥，我就是告诉他政策是什么，你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然后，他办得很利索，人家把事儿就解决完了。我说这保险公司也很好，就是，该赔的就赔了，就挺好的。那你看这事儿，这就是你反正你多打一个电话，这事儿呢就好解决那么一点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当你了解了这个事儿该如何去做时，你就知道了。他这个规则所制定的一些方向，所以你就这么去做就挺好的，多关注一点，然后破案不同的角度，你拿出的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行吗？各位有事儿啊，随时打电话就行了，我也把这个主意呢一对一的交给你，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好主意坏主意的都告诉给你，包括刚才坏蛋 VIP 他说了，他说那车是倒车，他呢就在后边就图一早点过嘛，夸下过去了，压实线了，刚刚给拍下来了，就这么个事儿。我说那你还复议啥呀？但是我也跟他唠点私嗑，我就不多说了。你说那你复议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性质嘛。如果是他的驾驶影响你，而你当时是被逼无奈，你为了躲避避免交通事故人的本能，而且这也要推荐，在你躲避的时候，如果不发生这个次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话，这种躲避是合理的。那你不发生事故吗？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偷个懒，你只是为了快更方便一点，然后你选择了违章的行为，那肯定是不能给你去掉的。所以你看这就是性质，那你既然知道了这个性质，你知道了它这个底根的逻辑是啥，那 你能不能做出选择呢？可能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经验和技巧吧，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啊，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但是真心的跟各位说啊，这开车不要违章，开车不要违章，如果你做不到啊，违章一定不能发生事故，违章一定不能影响别人。就是你可以做不到永远不违章，但是你一定要做到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不影响别人啊，最关键不发生交通事故，这两个是原则。哦，我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你说满大道就这一台车，我真就压了个线儿了，还没拍着，你说这算什么原则上的事儿吗？自己都能原谅自己。同样是这一条道，同样是这根线儿，你在压线的同时跟旁边的车刮上了，那你能原谅自己吗？别人也原谅不了你，那你只能照章赔偿，是吧？所以这就是原则，就是没有较真到说你不影响任何人的时候还非得怎么着，那不是。但是呢，你说你违一次章被罚一回，违一次章发生个交通事故，那是不是就不行？还有如果你已经养成了一种容易违章的驾车方式，比如说转弯的时候右转弯拐小了压右边的角，左转弯总是往小了拐压左边的线，你像这样的开车方式你就得需要改改自己了，这是你开车的毛病和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白城桃南的那个是货车右转弯和摩托车发生事故那个，哎呦想起来了，你一说这个我这太想起来，开修配厂那个没有商业险，最后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的那个，是吧？坏蛋 VIP 说20多年了，这是第二个罚款，你比我强，你真的比我强，我不知道你一年能开多远的道，你比我强，所以你说这有办法吗？没办法，这是正经八百好司机，正经八百老司机，开了20来年车，第二个违章，谁有几个人能做到呢？真的没几个人能做到的，所以你这绝对是好司机，那就被罚了就被罚了吧。你这平摊成本的话，你这太低了，你20年你平摊了顶天400块钱的处罚呗，对吧？你两次嘛，最多最多了，也就这样，挺好了。那个魏大哥又发表意见了，他说都是没有养成好的习惯的结果。是的，那总会有人教育你的不好习惯，是吧哥？那你看他那个魏大哥那个老朋友不就是吗？开车也是总是这毛病那毛病的，
那你总会在

0: 美食，大家都知道鲜牛肉的火锅，那你到那边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绝对够用啊！这就是出美食的地方。泉州是一个世界非遗的城市，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所遗忘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了古香古色、古村古寺、古桥古城的一个城市。所以到了泉州之后，各位您能够认认真真的咱去领略一下泉州的风景。我们第一天落地泉州之后，第二天向漳州古城出发。漳州古城，各位如果您去过了，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老城烟火气的，而且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风格的城市。这个古城非常的好，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而且它还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到了这儿，各种百年老字号的店都在这儿，你想吃点小吃啊，吃点好吃的，哎，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沉淀千年的那份底蕴，你只有走入到这个古城里，你才能感受得到漳州古城和别的地儿不一样的地方啊。还有像咱们就说泉州吧，泉州的像开元寺，开元寺的东西塔，东西塔各千年呐。东西塔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儿，你去了之后你看到的是不一样啊。而且泉州的西街啊，非常的热闹，各种美食云集啊。到了这块去，那种古朴的石堤呀，啊，包括悠然的榕树啊，啊，包括我们再往洛阳桥这去，啊，跨海石塔呀，啊，相应城去呀，这些都是美丽的景色。然后我们再一路往下走，咱们去潮汕。咱们去解锁潮汕的古城文脉与海岛风光的双重惊喜啊！到了潮汕，首先我们要带您去的是妈屿岛。在妈屿岛这块，您能感受到的是跨海大桥、滨海栈道以及特色的潮汕涂鸦街、静谧的渡口等等这些美丽的景色，情绪价值拉满啊！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的南澳岛就在潮汕地区。南澳岛它承包了整个粤东地区的最治愈的碧海蓝天，这个沙滩特别漂亮，青澳湾它的沙子特别细，而且非常的洁白，海水非常的澄澈，绵长的海岸线给你提供了非常好的风光，风光无限。你到这儿，你去打卡一下灯塔呀，看看日出啊，感受一下日落呀，非常的漂亮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将会带您去的这两个岛屿的资源，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走的像潮州的古城。咱漫步在牌坊街，二三十座明清时代的古牌坊街，您从这走过的时候，不管您是拍照片留个念打个卡，都非常的美啊。观潮楼，而且还要带着您去看非遗表演莺歌舞，这几年小女孩跳的特别来劲儿，那个就是莺歌舞，敲锣又打鼓的，非常有民族特色，非常有当地特色，非遗的文化莺歌舞，我们要带着您去领略。这趟行程啊，如果放在春节前后去走的话，一万多那是很轻松的事儿，但是我们串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平稳一点价格的时候吧，5280块钱，六天五晚的时间，这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行程。5280块钱，六天五晚的时间，长春泉州的往返航班，到了当地吃喝拉撒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您不用过于担心了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解决。然后价格是5280块钱。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打这部电话，咱们来一次叫做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的一趟行程，同时也是一个古村古寺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的行程。你看似六天的时间，但实际上我们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走的还不累啊，非常轻松惬意，住宿也的标准够高，四钻以上的标准，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吃喝拉撒这些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放心啊，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报名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目前报名的速度还挺快的，这个如果您真是诚心想走的话，您得抓紧时间，别万一想走再走不上，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2: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

0: 夜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8幺五四二二。微信的平台上，宁静致远，这也是老朋友了，你咋能问这话？他说衣服货是真的假的呀？他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啊、您放心啊，这个价格是给的优惠，价格听起来是有点假。但实际上您拿到的，哎，真不好意思，还真是真的。所以您放心吧，交通广播给您的卖出的货能是假的吗？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原价1290，1290块钱的，现在卖699，听起来有点像不太现实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品牌它也不打这个折扣啊。但是对不起，我们拿到的资源就是这样，量有限，但数绝对够用啊，这个价格绝对够用，而且东西绝对保真。它不仅有这个1290的，还有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如果各位您是滑雪的爱好者，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滑雪服，4000来块钱的东西，现在也只卖1599，而且这个冲锋衣啥色都有，那黑的、白的、灰的、红的呀，什么色都有。你要是相中的话，你就直接拿下就得了。它只分码，不分男女款啊，只分码，冲锋衣只有这一款。然后颜色有不同，4款颜色任你选 ，S 码到3XL 的都有码。您就可以直接选就行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得了啊。抖音平台朋友，您要想关注的话，您得到那边去啊，到那边来，到这边来，您可以关注一下。之前有人问说怎么买呀？咱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购买的。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啊，可以把关注点一下。感谢西米露不吃米露，你这可费老劲了。西米露不吃米露，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开车得有个好习惯。刚才在抖音，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朋友还在这块互动，还说这车呀，买起来容易，开起来难。一想一直把车开好，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嗯，这个感慨我觉得是发自肺腑的。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理儿真就是这么个理儿。买台车太简单了，现在几千块钱、1-2万块钱、2-3万块钱、10万、8万、10-80万，你都可以买到车的。大家想一想，车都不错，尤其是现在二手车价格又不低不高，3-5万块钱买到的车的标准都挺高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开始着手买车，这确实也都在这个选择的范围之内了啊。然后呢，考个证也很简单，30天，大家都比着速度，一天不耽误，大家都给你掐手指头算日子，是吧？你什么也不能耽误啊，这一步就这么干，下一步就哪天约了你就得来，要不然的话你错过了，你就不可能这么时间短的拿证。然后各家驾校都在推出，哎，我多长时间，我能不能保你过，多少钱，怎么回事，哎，把它说的清清楚楚，然后1个月左右驾驶证拿到你的手里了，有了车，有了驾驶证啊，在规则上来说，你符合了坐在这儿扒拉方向盘的这个资质了，你有这个资质了，你可以上道开车了，没毛病了。但从这一刻开始，你才真正的进入到了你的难题之处。你怎样才能把车开好？什么叫做把车开好？两种，第一种，一辈子不发生交通事故就把车开好了；第二种，坐你的车不难受，这叫把车开好了。这两步都做到的有几位啊？所以想把车开好，这是一个漫长的向前行进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你不断的去增进技巧，不断的去关注你的驾驶方式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你不断的去学到了法规，但是您得去遵守法规的过程。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真是您这个感慨我是非常认可的。哎呀，有几个能做到？谁都做不到，我也没做到，但是咱们都尽力呗，就是少违法，少折腾就得了。若离说，保险保的是什么险种啊？您说的是刚才我说的百万医疗的那个吗？您说的是这个吗？是，我就是保百万医疗的那个吗？您说一说，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给你简单的说。百万医疗这个险，它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已经买了有7-8年了吧，至少有7-8年，二六年、19年，在这之前，因为19年大家都记着这个年份。18年，我好像是在2017、2018还是2018、2019年左右开始买的，至少我应该买了有7-8年的时间了。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100多块钱吧， 然后后期开始到了1300-1400块钱，1300块钱左右，300-400块钱吧，就是我一家三口，他共享的一个保额是600万，这里边包括了各种咱们能够预想到的那些，就是上面都能标注出来的各种风险的，你生个病啊，就个医啊，什么什么的，这都包括在内。这里边还有很多特色的服务，你比如说有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的给你的这个约诊啊什么的，陪诊啊，这里边都有这些特殊的服务，都挺好的。所以每年呢，我就特别认可的是花出这1000多块钱，它也不影响什么生活，对吧？这大家有车的朋友，您买个车险还得多少钱呢？然后我会把它保上。相对来说年龄呢不大，所以呢保费花的并不多。然后你保上之后呢，你就有了持续的去投保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机会。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在我的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六百万的，相当于你出事就有个600万的存款在这儿，你就可以按照标准去提，人家就给你解决你的看病啊、就诊的这些相关的问题。谁呢都不希望自己有问题，但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问题。所以多增加一个风险意识，每年多花一个自己能够认可的钱，你能认可3500，你就整个3500的保险，你能认可3000-5000，你就多保上一点也没毛病。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整那种什么投资的、返利的，就是拉满七刀的，你自己都看不明白，你整着整着自己都忘了怎么回事的那种，没有太大必要。我买的，我一直买的东西都是属于类似于车险，就是一年一消费的，你到日子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你这钱你没用没动，那就证明你身体好，那就高高兴兴的呗，然后再买下一年度的就完事儿了，就这么个保险。那反正你要问啥，我跟你说就这么个事儿啊。紫气东来说，你好大勇，开修配厂那个兄弟和摩托车的那个事故复议之后进行到哪一步了？没给我回信呢。他要有了进展，我记得第二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再之后就没有再新的消息了。各位还挺关注这个事儿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我相信兄弟也在听节目，他如果有需求的话，他会直接找到我们，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如果你在听节目不行，也跟我们互动一下，你那事儿进行到哪一步了？咱们很多听众都在关心的这个事儿呢。行，那就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了，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刚才我们也给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迪桑特的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这个品牌的细节呀，包括它的时尚的状态呀，包括它的面料啊，包括它的品牌价值啊，大家都非常了解，是吧？现在市场也非常火，同时它对应的也是它的价格不低啊，1290块钱买一件冲锋衣，1290块钱，这其实已经算是他家产品里边相对来说，就外套来说啊，相对来说性价比算不错的了。还有比这个单品更高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290块钱的冲锋衣。拿到手的价格699，想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今儿咱就播到这儿了，跟各位说声再会。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产品。这件冲锋衣1290块钱的产品，今天您拿到手的价格是699。699您可以做出的选择是颜色，黑色、白色、灰色和红色都非常的耐看。而且这件衣服呢，它能够一件穿三季，春秋的时候您穿单件就可以了，单穿。到了这个凉一点的时候啊，初冬的时候，您就把这个叠穿啊，你直接叠穿，它的温度呢就能保暖。所以呢，这一件衣服能穿三季，花699买迪桑特的冲锋衣，怎么说它都是个靠谱的事儿。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一样，他所担心的一样，叫什么来着？稍等一下，宁静致远呢，他所担心的一样，说这个价听起来，他问了一句话，他说衣服的货是真的吧？啊，是真的啊，向您保障，向您保证，假一赔十，赔多少都行，您放心啊。标志性的三个向上的箭头的 logo 啊，代表了这个叫向下扎根儿，向上前行啊。穿迪桑特衣服的人都是属于不张扬、不浮夸啊，这都不用说，大家都理解啊。这件衣服绝对正品保真啊，我们绝对是正品保真，请您放心啊。这个东西必然要保真，要不然的话能敢在这块卖给您吗？所以您买到的是699的正品的迪桑特。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马上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同时在您发送完微信链接里边还有一件衣服4000多的，这是个滑雪服。大家都知道滑雪的时候它更具备的是功能性，滑雪服的价格一直以来都很贵，而且迪桑特家的滑雪服本身明星代言的，它价值又很高，确实不便宜。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滑雪服的价格就是1599元， 1599元，您所拿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数量有限。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当然您别忘了啊，添加咱们福利官的微信，你还可以再领5元钱的立减券，省点是点呗，就别错过了这个事儿就行了啊。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我看看微信的这位网友，他说哥哥，那个保险是全家一个人买就可以了吗？对，买给一家人的。我那个就是，我没说吗，我们一家三口的，我媳妇儿还有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的，一年是1400-1500块钱吧，1400-1500块钱，那是一家三口的啊，一家三口不是一个人的，就是买家庭型的，这个就比较划算的。我反正我一直买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更专业的人他有更专业的选择吧，但是我呢是咱们团队的专家的推荐啊，我询问之后他说那这相当可以了，我说好吧，那就这个，然后这些年就一直在买着。我觉得心里边还是挺踏实的。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也行，或者您自行的到各家保险公司去问一问类似的产品都是可以的啊。主要是刚才我说的是个理念的问题，行吧？来，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衣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很多朋友在关注的，像赢啊、周建国呀、对方正在输入啊、鸿运当头啊等等，不一一细数。各位，您只要发送冲锋衣，您就能得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客服微信，您就能省5块钱，省点是点。绝对正品保真，数量有限，价格非常合理，699买1290块钱的，你算算折扣吧。然后你花1599就可以买到4000来块钱的东西，你再算算折扣吧。这你平时肯定是买不到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冲锋衣即可。感谢各位对冲锋衣的支持。如果想要跟着我一起，17号还有10多天的时间，17号咱们一起出发去福建的泉州和潮汕，去这么个地儿啊，5280块钱。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报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拨打0431-8581-5411 8581-5411，我会给您回拨电话详细介绍情况。愿意跟着我走的朋友，52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咱们一起去转上一圈。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省心的生活，我们将省钱一省到底。如何来加入我们啊？除了每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按照步骤去进行操作以外，一定要密切的来留意我们省心生活的群组。那怎样来加入省心生活的群组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然后等待着我们添加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没有入群的朋友啊，我们群里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入群了，你是已经看到了，然后自行的去下单。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在上午的时候啊，可能是追剧所需，为大家准备的是乐事的薯片104克的，然后呢你拍14件。对，你没有听错，拍14件。你说妈呀，那得吃到啥时候？就薯片这个东西你们还愁吃不完吗？我向来都愁的是咋不够吃呢。各式各样的味道，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哈，你把它怼碎了，然后呢你那个往上再放上一个芝士片，你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一下，你会发现或者是在你煮泡面的时候你掰点薯片进去，你会发现味道又变化了。纯属黑暗料理啊。说这个乐事薯片104克的是那种桶装的啊，桶装的，拍14件，付款的价格呢是66，也就是合4.7块一罐啊。味道就是可以任选的了，比如说烤肉味儿啊，黄瓜味儿啊，青柠味儿啊，当然了，就是其实买原味儿的朋友更加的多一些，是不是？就我还是比较愿意吃那个成盒的那个薯片，它和成袋的薯片的口感不是特别的一样，就是感觉更硬、更脆、有嚼劲。最主要就是它比较好收拾，它不会像那个口袋一样就弄得哪都是磨磨唧唧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如果说您经常有腿疼，我们这个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医院来的啊，医科医院，不是那个啊，是说啥呢，就是比如说上了年纪以后，不要认为40岁就没有上年纪，40岁其实已经上年纪了。你的那个生理上，可能你的心理上没有达到40岁，但是你的这个生理上是已经达到了。比如说在晨起的时候啊，或者是跑步过后啊，你会出现就是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得了，比如说关节炎呢啊这一种实际的这种病症，而是因为就是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地方嘛，缺点润滑液了啊，你就吃点氨糖就可以啊，吃点氨糖。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 Move Free 他们家的这个。

0: 安糖红瓶的啊，红瓶的安糖它有很多个系列，我印象当中好像绿瓶的那个是最强劲的，目前对于就是中年朋友来说是不需要的，老年朋友如果说腿疼比较严重的话还是蛮好使的，大概吃个十天半个月就会有效果啊。我们说的这个红瓶的安糖呢是80粒，然后呢到手的价格呢是93.8元，也就是和一粒呢还不到一块啊，一粒一块钱，不能说不到一块钱。然后正常来说它一天需要吃一次，一次需要吃两粒啊。跑步的人群是比较需要的，它非常的保护膝盖。另外呢就是久坐或者是久站的朋友也都是需要这个安糖来滋养自己啊。带大家提供一个保温杯啊，花瓣森不锈钢的双饮保温杯。啥是双饮呢？就是既有吸管啊，然后呢又可以就是直接的饮用。它是570毫升，570毫升就是属于日常我们便于携带的大毫升数了。再往上呢就是1000毫升、800毫升的那种瓶子，它就会很大。你比如说装到书包里，侧面的那个小袋儿，它至少是装不进去的啊。但是570呀，或者是这个380呀，都是装起来比较容易的，450什么的啊。这个是在那个京东上来购买啊，先领券，领完券之后呢，然后你再去拍就可以了。到手的价格呢是49元，还是比较合适的。天马上就凉起来了啊，大家就是也需要给自己的孩子来准备温水携带啊。另外呢是德佑他们家的纯水的湿厕纸，其实我们经常会推那个德佑这个品牌的东西，如果因为主要就是因为网上它的这个价格好价格经常会有，只能说经常会有，不是说像有一些品牌它多久才会做一次这个优惠活动，所以碰到的话比较难得。即使你此刻不需要，但是你们家里确实是需要用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下单。但德佑不是啊，就是如果你家里还有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如果你们家没有用的了，你可以下单，因为目前的价格依然很合适。是湿厕纸十抽的，也就是便于携带，比如说孩子上学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十抽的20包啊，到手的价格呢是27.9元和1.3元一包，1.3元一小包的话，那一抽呢就是1块钱呗，对啊，不，一抽呢就是1毛钱呗。我要给大家算账露气，哎，按耐不住自己，还总想就是算吧算吧，显吧显吧自己。如果你对我以上介绍的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是你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得到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添加我们，然后去看一看，是否是对比之后啊，价格非常合理的。这盒马不就是要买那个德佑吗？我一会儿除了德佑的那个湿厕纸，还有德佑他们家那个柔霜纸也非常的这个合适。目前是在做一个秒杀的价格，我一起来说吧，找一下啊。德佑的这个乳霜的纸巾啊，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孩子用，或者是鼻敏感的朋友，因为我知道北方有很多朋友，一到入秋了以后就会出现鼻子不适，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你经常去擦拭的话，那鼻口啊、鼻周的地方就是特别容易爆皮，然后破了之后特别的疼，可能你需要抹一些红霉素软膏啊，或者是凡士林啊之类的，最主要是大红鼻子特别的丑，你知道吗？就人一大眼最先看到的就是你那一颗红鼻头，所以这个乳霜纸巾还是非常的必要的。那么目前呢，这个德佑他们家是有好价格的，100抽10包，官方旗舰店秒杀的价格仅为27元。进入到主页面，然后跳转到秒杀频道去选取，加入到购物车结账即可。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就是德佑他们家真的是就是经常都会搞这种好的价格，事实上呢，他头两天的价格呢还是在这个39.9元，嗯，但是呢，就是你下拉详情页面之后，他就会帮你立减，嗯，对，如果不会操作的朋友可以在群内来问一下，嗯，就别问这个群里的好朋友了，嗯，就问这个主持人杨斌或者主持人小雪就可以了。一对一上手，嗯。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好物是谁家的呢？是午餐肉啊，午餐肉世棒他们家的午餐肉的罐头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清淡的减盐款的午餐肉，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一个是午餐肉，一个就是火腿肠，是不是？比如说你们家没有肉了，或者说你们家有肉还没来得及欢，但是现在需要炒菜了，怎么办呢？切点肠吧，是吧？你就比如说你用那个肉炒鸡蛋，但是你发现哎，我肉还没有欢过来，但是我现在需要马上吃饭了，你就可以肉炒点火腿肠，或者肉炒点这个午餐肉。午餐肉它本身是可以生食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它就是比如说煮了以后。比如说是在这个方便面里、火锅里、麻辣烫里，对，它就会更加的入味。如果说你单纯的只是说，哎，我就是想空嘴来吃它，不想配任何的汤料，你哪怕锅底不放油，甚至就是说，你为了它那个油感就是更加强烈，你稍微的喷一点油就可以，然后就煎一下这个午餐肉，它就会比你空嘴吃要好吃的多得多。你是夹到这个面包里变成三明治啊，还是配着这个鸡蛋呢、啊？就是早餐就解决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世棒他们家的这款午餐肉呢，它含肉量呢是达到99%啊，他是这么说的，99%。我个人也是吃这个品牌的午餐肉，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那个梅林的，然后后来觉得就是这个咬起来会更加的柔软一些，可能是因为它这是儿童款的吧。而且最主要的它是那个减盐款的，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会买减盐的，比如说生抽是吧，薄盐款呢，或者是淡盐款呢，减盐款的，其实它叫的方法很多，大致的意思就是不太咸呗。而且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说还是应该少吃盐啊，少吃咸的，每一天就是人摄入的那个量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不必要那么的较真儿，还是就是口清淡一点会有益于你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啊。来说说这个价格啊，因为我们节目呢不是分享健康节目，主要来说的是价格非常的合适。这是198克一罐儿，三罐到手的价格呢是29.9元，然后呢198克就是你在商超里看到的小罐儿的那一种午餐肉，小罐儿的那一种午餐肉，大罐儿的午餐肉其实它也做不到两罐儿那么多啊、做不到两罐儿那么多，大罐儿的午餐肉大概一罐儿360还是350啊，反正不到两罐儿。目前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午餐肉它保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一般如果碰到好的价格，即使家里头还有两罐啊、三罐，我也会选择去下单。当然我会对比一下和我上一次的这个价格有没有就是出入，如果发现诶比我上次买的还要便宜，那我肯定要就是来去购买，如果发现没有上次便宜的话，那我会选择再等一等。大家常备的东西就是这样，即使我们推给你这个优惠活动，它可能是最近这一个月以来最优惠的这个价格，那你之前有购买过，你也上到你的这个已知的这个订单里去查询一下上次的价格是多少钱，如果发现诶确实是便宜，那就下单，如果不是，然后你又不是非常着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选择飘过。继续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天越来越凉了是吧，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就是即使依然穿裙子，可能已经加上了半腿袜之类的，是不是？然后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呢，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呢他们已经开始需要穿这个薄裤了，甚至呢比如说小女生要是依然还想穿好看的裙子，家长会给他们在下面配一条打底裤，来选择的是迪士尼他们家的这个长裤打底秋裤，有多种颜色，有这个深灰色呀，然后也有这个浅灰色呀，看看还有这个蓝色，还有这个蓝色。
然后号码呢是从120到160，120到160，它都是这个春秋款的啊，春秋款的这个裤子，所以就是正适合当下来穿。然后你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打底裤一个是可以外穿，过一段时间你还可以把它套到裤子的里面，所以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它是来自于这个多妙屋的旗舰店啊，是一个儿童的这个品牌，他们家主要的呢就是卖童装啊，包括这个书包啊、水杯呀、都是拥有的。那价格是多少呢？价格是2件45块钱。嗯，如果你单买一件的话呢，就是29块钱；买两件的话是45块钱，就是虚微的比买一件合适一些。合适一些，因为你打底裤肯定是要换着穿的嘛，而且它这个品牌呀、棉质啊都是非常靠谱的。所以买两件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你要是说哎，我之前从来没有穿过这个米奇多妙屋这个品牌的服装，你可以先买一个看一看，或者你就是买俩，不行的话你再退呗。是由那个京东的多妙屋的旗舰店啊为您进行这个发货。

0: 最近买船上穿那个不是船呢、啊、是床啊有时候我一打字的时候这个船和床也总打混。床上用品的朋友也比较多，一个是要换季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需要更换一些新的，因为这个床单被罩这个东西咋说呢，一个是代表个人的这个心情，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洗一洗吧，你倒不能说它少色了，但是它就是没有新的瞅着那么的舒服和顺眼了，你可能就会对，需要换一套。来自于富安娜他们家的长绒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然后它是那个百分百纯棉的，包含了这个床单呐、被套啊，还有这个枕套两个，我们目前选择的是1.8米的这样的一个床，1.8米的床其实你就是可以用这个2米、2.3米的这个被子的啊。然后它是60支长绒棉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选择床单被罩的时候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考究的，有的人会选择60支，有的人会选择80支，甚至有的人会选择100支，有不同的这个支数代表啥意思，既然你都会选了你肯定知道是啥意思，你要不会选你就问一下豆包啊。
1: 那么这样的一款四件套，富安娜他们家60支的长绒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到手的价格呢是199块钱一套啊，一整套四件套199块钱，还是很超值的。因为目前它是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买1块钱就可以打5折，也就是说它原本的价格并不是这个价格，所以它还是很超值的。如果说它之前就是199，那可能我就不推你了，我之所以推你就是因为它目前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0: 好，继续来分享这个好物啊。来分享的是谁家的东西呢？是来自于太平鸟他们家的男装啊。是属于刺绣款吧。这个刺绣款主要是在他们家的这个，也不能算是他家的 logo。就他们家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左胸前上可能是小熊，也可能是小蜜蜂，就是属于一个标识吧，图标吧，我们来说的就是刺绣款的这个图标，然后目前它只有 M 码，你想哈 M 码什么样的人能穿？就是1.7米左右的男士啊，因为它是男装嘛，到手的价格非常合适，所以我才会推的，是只要49块钱啊，只要49块钱的来自于太平鸟他们家的 polo 衫啊，49块钱，黑色的啊，只有 M 码。这属于捡漏款了，超低好物。就好比就是说鞋子打特价，你就说那个，假如说他之前卖5-6百，然后现在卖70-80，可是只有一个码，那真的是就是谁能够捡到谁就是赚到了。另外，我们再来分享的是一个童装，但是呢，这个品牌是非常的成熟的亚瑟士，亚瑟士呢，这个品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第一次推荐，包括我们商城的平台上也有分享过亚瑟士，但更多的呢，都是来自于他们家的这个鞋子，是不是？那今天来说的呢，是亚瑟士他们家的童装，童装的什么呢？是冬季的三防中长款的羽绒服，而且是加厚的啊，加厚的。颜色呢，帮大家看看都有哪些颜色啊？又给我一张优惠券。颜色就是灰色，浅灰色，这个灰色还是蛮干净的，无论是女孩啊还是男孩都可以穿。你要说它是纯灰吧，它还不是，它就有一点晕染，有一点晕染，有一点发灰，还有一点发蓝，就是感觉很高级，很像那个儿童滑雪服的那种颜色。绒子含量呢是80%，蓬松度呢是663，清洁度呢是850。目前呢也是拥有一件可以享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然后呢它是260多，但是呢当我进到这个页面以后，它又赠我一张就是限时的一个优惠券，又减了10来块钱，目前到手的价格呢是255.55块。码呢是从120一直到175啊，都是拥有的。然后呢，不同这个尺码的，它的这个充绒量也是不一样的。像120的充绒量呢，它是78克，然后呢，175的这个充绒量呢是164克。但是它的这个面料呢，它是属于这个防风防雪防雨的，还是很保暖的啊。
1: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省心的生活啊！如果说呢，你想以一个这个比你自己浏览页面啊要便宜的价格啊，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那就是我们的省心的生活。或者说呢，你此时此刻啊，你突然间想到说，哎，我特别想买一个安踏他们家的什么样的东西啊，我特别想买一款书包，我特别想买一个家用电器啊，哪一类的，多大的啊，适合什么样的这个房子的，你都可以来找到省心的生活。像日常全网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会给大家在网端找到一些刺激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优惠券。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自己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我也会先看，比如说我相中一个物品，然后一看啊，这个东西是39块钱，好像价格还合理，那我就去搜罗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优惠券吧，一搜不知道，再一搜吓一跳，有可能就是哎减了这个5块钱，那不就是更加的合适吗？他再咋减，他不是减的是我的钱吗？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超值。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省心生活呢，还有一口价的产品。一口价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家电领域，包含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啊、热水器啊，就是大家电、小家电，我们都是拥有的。但是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数码产品，啥东西呢？你比如说。就是挺热火的华为手机呀、苹果的手机呀、就这些我们是没有这个一口价的价格。其他的这个电器的这个品牌我们是拥有的，比如说你相中了松下的电视是吧，然后你来问到省心生活有没有这个一口价，假如说它是10000啊，我们可能是8999，是不是就给你节省了？那你要自行在这个京东的松下的这个店铺下单，你就是10000块钱。但是你通过我们分享你，告知你如何去下单，你就可以以一个低一点的价格去购得，无论是它的这个发货呀、它的售后啊，以及它的400啊，都是和官方同步的啊，所有的物流信息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了解，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来说一个生活当中的东西啊，这个说起来就是挺复杂，但是其实又挺简单。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购买的这个方式。先来说是什么东西，就是来自于植护他们家的内衣内裤的专用手洗的洗衣液。你像以前吧，我们在洗那个内裤的时候，就是用专门的这个皂，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哎，其实用这个洗衣液会更加的干净一些。你说你三口人，你总不能说一人一块皂，是不是就很麻烦？然后呢，你就是有这个洗衣液，就像洗手液一样，就是每一次只需要压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一款洗衣液就是专用的内衣的洗衣液，500克两瓶，也就是说它是一组吧，就属于一组，可以抑菌，可以除螨啊，可以去味儿，可以去这个，比如说血渍啊，还有这个尿黄啊、污渍啊都可以。然后目前在这个京东的售价呢是24.9，你觉得24.9两瓶，那一瓶的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买3件。可以打8折，满3件打8折。你说满3件打8折，好像还可以吧，是不是？那请你按照我的步骤来操作，加入购物车3件之后，不要去结账，跳回到微信京东的小程序。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价格又变了，变成了一组吧，就是500克两瓶就算一组，到手的价格呢是9.79块。就一定要这么做。我就是最开始只是在那个京东的 APP 把它加入了3件，我觉得啊这个价格还可以吧，但是呢怎么是吧，最起码这一组就2瓶，我下3组我就等于买6瓶，我这用到啥时候啊，好像还没省太多的事。
但是我跳转到微信的小程序，哎，豁然开朗。而且逐户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可以婴幼儿使用的啊，用起来还是蛮健康的。接下来来分享一个彩妆，谁家的呢？是这个3CE 他们家的这个口红。这个口红呢你就可以随便入了啊，就是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就添加什么颜色就可以了。然后呢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下单两个才可以以一个低的价格。如果你要不下单两件的话，那单买一个口红的价格呢就是139，颜色也很多，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你去看一看。然后它是那个柔雾的啊，柔雾的那一种口红，就是看上去嘴唇不能算是嘟嘟唇，柔雾的口红我觉得涂起来就是比较性感一些，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然后就是那种对就有光泽的，就是感觉对很嘟嘟的样子，就是很少女的样子。下单就是你加入到购物车两件的话，最后呢就是一件的这个口红的价格就是59.5块，也就60块钱呗。你买两个才120块钱，你单买一个139，要是我肯定下单两个。而且口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你是需要比如说今天这个衣服你用01号。然后呢明天那个衣服你用02号，当有一天你发现其实这两个颜色的口红叠涂到一起会更加的惊艳于你，那你真的是对你就出图了。很多明星其实他们都是这么涂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相应的那个明星他们来做那个美妆直播的这个时候，他和就是专门卖口红的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说的就是特别的贴近于你，然后他给你试，然后就是说你看涂一遍它是这样的，但是你把这两个叠涂到一起，哪个就是多一些哪个虚伪的少一些，然后调和出来的这个颜色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试一下，价格合理吗？买两个才120，买一支139，必然买两个啊！是来自于3CE 他们家的柔雾的口红，丝绒款。最近属于开学季啊，每一天早上都苦于就是说给孩子带什么东西，然后时间又非常的有限，所以一定会选择这个快手饭，就是方便啊。一个是就是妈妈也可以就是早就是多睡一会儿啊，别那么辛苦。我知道有的一些人家他可能早上需要吃大米饭，需要吃正经八板的这个炒菜，但是就是更多的妈妈们，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妈妈们，她还是比较喜欢对比较容易一些，比如说做一个三明治啊煎一块小牛排呀，是吧？反正就是大概10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餐的。你想你又焖饭又炒菜你又炖豆角的，那多长时间能够就是收拾完呢？然后你送完孩子你可能要直接去上班，你难道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吗？就肯定是做不到，是吧？

个饺子，即使你不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煎，不需要就是解冻啊，直接的去做这个煎饺。煎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往里面呲点水，盖上盖儿，然后你就焖，它就熟了。出来以后特别的像锅烙，是叫锅烙吧？不对，叫水晶煎饺。快手的早餐怎么能够这个缺少什么呢？缺少这个咸菜是吧？有一些人是不吃咸菜，有一些人好像离了咸菜就感觉生活都已经不赚了。来选择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的经久不衰了。吉香居他们家的榨菜萝卜，榨菜萝卜，也是这个减盐的啊，减盐款，非常适合早餐，比如说拌点粥啊，吃点这个小玉米呀，是不是？哪怕你就是吃汤圆的时候，你单吃这个甜的东西，它不是比较烧心嘛，所以你会选择吃点咸的东西，然后它也有麻辣的，也有这个就是清淡款的，多种口味你可以去选择。25克一袋，到手10袋，到手10袋的价格呢，就是和这个8块9毛5。如果说你加入购物车加两单的话，加两单的话，也就是20袋，然后呢，到手的价格就相当于5块4毛5一份，还是非常的合适。咸菜这个东西保质期非常的长，真的。如果说你日常就是经常吃的话，就无脑入，闭眼入就可以了啊。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这个省心生活，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告诉你如何的去下单啊，有一些不会的这个操作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只要你在群内购买了第一次的这个物品成功之后，接下来你就知道所有的物品该如何去购买了，就是属于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大家都特别的厉害，一教就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

续来分享省心生活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我们来说一说下一个好物呢，是卢西和啊，卢西和他们家的这个桃酥。嗯，人说当你开始吃桃酥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到了一个年龄段。但是目前我依然不爱吃桃酥，不过这个卢西和的这个桃酥还是非常有名的啊，像很多比如说去南京的朋友，他都会往回带这个品牌。卢西和的桃酥礼盒，中秋节款的，这是属于这个套盒了。然后呢，其实你也可以作为这个下午茶，包括给孩子带一些这个下午的这个小糕点啊，你都可以是用这个盒来装上的。领券之后下单两件，到手的价格呢是39块钱一件。嗯，如果你不领券直接去下单的话，那么价格就会多高一些，54块钱。下单两件，然后呢，只有下单两件且领券的话，才能够做到这个39块钱一件啊。如果说你没领券的话，那就是54块钱两个54呗。肯定没有人不这么干。最后再来说一下，这是什么呢？来自于欧舒丹他们家的三件套。哪三件套呢？有这个护手霜30毫升、润足霜30毫升，以及这个润唇膏啊。三件套到手的价格呢是129。其实这个护手霜和护脚，反正都是你自己用。咋说呢？其实你用同一个都一样啊。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他是觉得就是润足霜它的滋润度呢会比这个护手霜的滋润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你可以把它当成的就是两个护手霜，或者是这个两个润足霜。总而言之，它这个三件套，护手霜、润足霜以及这个润唇膏加在一起的价格呢是129，还是蛮合适的。但是它是在那个唯品会的这个 APP 上啊，唯品会的 APP， 如果你要是有唯品会的会员的话，还会额外再便宜。目前我的价格呢是126块钱。如果你在那个其他的群里有这个唯品会的会员，然后人家可能还会再给你一个1块钱、2块钱的券，也就是说变成了124或者125。来回顾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好物都是什么啊？然后如果说呢，你刚才没有听到的，或者是说呢，你有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来进到省心生活的这个群组里面。一个呢是来自于德佑他们家的乳霜纸啊，100抽的10包，秒杀的价格呢是27块钱。还有呢就是吃棒他们家的午餐肉罐头，198罐的3罐，到手的价格呢是29块9。以及迪士尼他们家的这个儿童的打底裤，从120一直到这个160，尺码非常的十足，一件呢是29，两件呢到手的价格呢是45。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富安娜他们家的这个床上用品4件套，60只的长绒棉的这样的一款100%纯棉的床单被套，以及2个枕套。适合1米8的这样的床，被罩呢是2米3×2米2的，到手的价格呢是199，目前享受的是一件可以打5折的。另外呢有一个孤品啊，太平鸟他们家的男装的 polo 短袖，目前只有 M 码黑色的，然后呢左胸口呢是绣着这个小蜜蜂的，到手的价格仅为49块钱。另外就是亚瑟士他们家的儿童的3房中长款的羽绒服，从120一直到这个175，号码非常的齐全，然后呢是加厚的，充绒量比较高的，到手的价格呢是269。目前呢平台还会额外再跳一个10多块钱的优惠券。还有就是植护他们家的内衣的专用洗衣液，500克2瓶，下单之后加入购物车之后，请你跳转到的是微信的京东小程序。

合以折合的是9.79一份儿。另外呢，就是3CE他们家的那个柔雾的口红，任选颜色两支加入到购物车，到手单支的价格呢是59.5。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冰品阁他们家的速冻的饺子啊，各种馅儿的啊，89.8，任选8件啊，到手1件呢合11.2元。吉祥居的榨菜，25克10袋，下单2份，到手的价格呢是5.45一份。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芦荟盒和这个护手霜了啊，就不跟大家来分享了。最后再来分享一个好物是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啊，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才最划算吗？当然是便宜的时候了。不是降温的时候啊，也不是等这个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哎，这个他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户外品牌老款清仓，给大家来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那说到迪桑特呢，人家可是做这个高端运动户外的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啊，不能叫人陈伟霆以及这个辛芷蕾等等啊，这个明星都是有在穿的，标志性的这个3个向下的这个箭头的 logo 啊，代表着什么呢？向下扎根，向上前行。那穿迪桑特的人呢，他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这个衣服大声的去宣告自己的身份啊，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这个低调的品质。哎，说到这个迪桑特，然后陈伟霆，我突然想到了，就是陈伟霆来到我们吉林滑雪的时候，真的是穿的是迪桑特的品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这个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的3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啊，骑车穿呐、你会觉得这个风不往里头灌啊，小雨天穿呐、这个雨珠啊落在这个衣服上，就像荷叶啊落上了这个雨珠一样，就一抖，哎，就滑走了。平时这个背包蹭来蹭去的呀，穿很久，你都会觉得这个衣服跟新衣服一样啊。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就非常的挺阔，但不硬的那一种质感，穿到身上看着又很精神利落，不是那一种软塌塌的廉价感。它都是迪桑特了，它怎么可能有廉价感呢？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啊。平时你是搭配这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很好看，就是很百搭。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又非常的稳重，周末运动穿那真的是真正的一件顶三件。所以买冲锋衣啊，就赶到现在这个老款清仓的时候才这个最划算。平时在这个专柜，这一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做到一个老款的清仓多少块钱呢？就是699，有这个黑色、灰色、白色、红色4款颜色任您选择，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可以做成情侣款，从 S 码到 3CL 码全码覆盖，全家都能够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的价格呢是1599。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是海外进行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一款只有100件，库存非常的有限，清完了就下架了啊。如果说呢你想要了解一下，你就不买，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冲锋衣来选一选款，抓紧时间去下单。最后再来说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儿啊，9月10号，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就要带着大家去这个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了，进行双飞6日高奢团，马上即将启程，如果你还没有搭乘的话要抓紧时间了。
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的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你来回复的是云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信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9月10号出发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错峰的这个出行啊，学生朋友。

都已经开学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季节呀，无论是景啊还是这个人呢，都已经是达到了非常值得您去走一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呢，也给大家安排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深度啊，它是一次有深度的文化巡礼。你除了欣赏这个美景以外啊，另外呢，你还可以融入到当地朋友的这个生活里面啊，去体验一下当地人是如何每一天都在这样的美景当中特别的开心的度过每一天的。你会觉得说啊，此行真的是实在是太难得了。为了让大家玩得非常的舒心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依然是坚持着品质先行。啥意思呢？全程为大家甄选的是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都能够非常安心的这个入眠。另外呢，美食方面这真的是很重要，就出门吃一定要吃好。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旅行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他胖了，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瘦了，那就是团安排的团餐不行。我们吃的不是团餐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比如说野生菌的火锅，另外还安排了这个藏族的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另外还为大家进行了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气氛一直拉满到底啊。服务的细节就是无可挑剔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吧，希望大家能够搭乘一下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航班啊。原价呢是6980，现在的价格依然是4999块钱，名额非常的有限，但是清凉是无价的。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040，或者是呢，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云南，然后呢，有这个我们的专业的人员来和你进行对接。当然了，你说，哎，我就是想找这个主持人雨山带队的雨山来跟我进行对接，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了，很多出行方面的问题呀，还有你平时比较关注的问题，都可以和他来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0: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度到14度；吉林市多云，25度到15度；延吉多云，26度到13度；四平多云，26度到13度；通化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白城多云，25度到15度；辽源多云，26度到14度；松原晴转多云，25度到14度；白山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晴转阴，22度到10度；长春多云，25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个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咱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干俩上。这个点儿呢，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点儿啊。
1: 是现在走呢？还
0: 是走呢？哎，你现在好像对我好像很了解，真的。
1: 是不是
0: 啊？啊，真的，你现在不仅对我了解啊，你对咱们同事也都非常了解。
1: 都是好同事
0: 啊。
1: 嗯，
0: 这个点儿呢非常尴尬，是走呢还是待会儿早点再走？
1: 对，哎呀，坐着就是说，心理斗争啊，挣扎呀，
0: 坐立难安呐。
1: 哎呀，可不是，坐不宁啊。
0: 你要再晚点呢，估计就堵车了。
1: 嗯，可是，
0: 你要这个点走呢，要单位再有事儿把你叫回来，
1: 你说你是回是不回是不？
0: 对呀、啊，好像有点犯不上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点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点儿、啊。
1: 哎，对，
0: 如果在这个点你能听到我们节目，说明你已经留了，
1: 说明你已经在坐立难安的中间选择了立，
0: 对，选择了走，
1: 哎，对，选择了走。
0: 在坐立难安之间选择了走，
1: 对，啥玩意儿，有这选项吗？
0: 你还是很有勇气的啊。
1: 是的，
0: 是不是？还是非常有
1: 敬你是条汉子。
0: 对呀、啊、你像我俩是纯走不了，
1: 对对，打死死的，
0: 凡是能走我们也走了。对吧？
1: 嗯，是这样。
0: 好了，下班的路上我们就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1: 嗯，
0: 之前呢，我们说过打工人生的三个阶段啊。
1: 啊，打工人生的三个阶段分别是
0: 什么？还记不记得来家？
1: 那怎么可能记得呢？
0: 我以为是，那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哥？然后叭叭叭叭给我打上来。
1: 哥，你还不了解我吗，哥？
0: 啊、我太了解你了。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除了你自己那个美那点事儿哈、啊，别的全都不记得。
1: 嗯，记不住。
0: 说什么全都不记得。
1: 对对对啊、哦。
0: 对啊，他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天天就忙活他自己。
1: 不记那些事儿干啥呀、
0: 啊？天天就忙活他自己，都忙活不太明白呢。
1: 是，吃不上、啊、喝不上的。
0: 是。
1: 一天造景事儿的，你说是、啊？
0: 吃不上，喝不上。就为了美呀、
1: 啊！你说这是假话
0: 啊！不吃不喝就为了美，啊！
1: 哎呀妈，
0: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打工人生的三个阶段分别。

0: 是入门阶段，
1: 啊，入门阶段
0: 就是祈祷离精神病远点
1: 哦，这样子，入门阶段，
0: 对啊，嗯，啊，进阶阶段，
1: 进阶阶段啊，
0: 主动离神经病远点
1: 啊，之前是被动，
0: 对啊，
1: 嗯，
0: 啊，之前祈祷啊，
1: 祈祷，
0: 离神经病远点，
1: 对对对，嗯，
0: 之后呢，进入了进阶阶段啊，我主动离神经病远点啊，
1: 嗯嗯，哎，掌握主动权了，
0: 对对，
1: 嗯，
0: 啊，到最后出师阶段，
1: 出师阶段是，
0: 对，出师了，
1: 嗯，怎么说？
0: 我就是神经病。
1: 啥玩意儿，打不过就加入啊，嗯，
0: 对，
1: 啊，就这点能耐
0: 是不是啊，
1: 是打不过就加入啊，
0: 哎，那你说咋整，
1: 在村就，哎，
0: 啊，所以说我想问问你啊，哎呀，
1: 嗯，
0: 就是当你办错事了，
1: 嗯，
0: 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1: 哎呀，那我很愧疚呗，
0: 啊，
1: 我会很愧疚
0: 啊啊啊
1: 啊，想要去尽量的去弥补，
0: 啊，对啊，就比如说我上次给艾佳交代的任务然后开始我说，哎家呀，
1: 嗯，
0: 怎么样，干怎么样了，哥你放心吧，不好几天的嘛，你放心，哥
1: 是我胸有成竹的呀，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啊，第二天要交了哈，啊，我说哎家咋样啊，哥马上下午就给你传过来啊，
1: 嗯，对呀，
0: 下午给我传过来，我崩溃了
1: 就哥啥玩意儿要求还是太高了，
0: 对，就是我要求，反正也是要求高，
1: 也是要求高，对
0: 啊，对呀，啊，
1: 在我这个衡量级别里，我就觉着我整不错了，
0: 啊，但是你就你的整的破玩意儿，真的你要交上去，领导得把我骂死，
1: 哎，要是我哥这人还是要脸呢，
0: 啊，真的，
1: 那真是，
0: 啊，就是这样的呀，
1: 马虎不得，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小爱家呢，
1: 嗯，
0: 就你那个时候那次你心里愧不愧？
1: 我那次
0: 忘了是不是，啊，
1: 那次吧，怎么说呢哥，就真的是，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整得不错了，
0: 所以说根本一点愧疚心理都没有
1: 我当时想的更多的是，嗯，怎么会有如此之要求，已经够用了呀，
0: 啊，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得治他，嗯，啊，
1: 我
0: 下次你就把这个提前让他十天提前让他交，啊，
1: 这样的话
0: 一直让他改到不能改为止，
1: 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有足够的时间和你磨，
1: 也是像我这样要拖延的人也确实是得给我充足的时间，
0: 对啊，比如说这个本月30号交，我就告诉你20号就交，哎，
1: 啊，
0: 然后剩下10天让你改怎么样，
1: 哦，严格，
0: 啊，对，这样的就得这么，所以说你那次一点都不愧疚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爱家
1: 也
0: 是说实话，
1: 也多少有一丢丢吧，但是是这样，就是因为哥你没有给我10天的时间，
0: 嗯，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
0: 好，下次我会给你10天时间
1: 好的哥，
0: 好，这个事儿没有一丝的愧疚，
1: 没有一丝的愧疚，
0: 那你那次撞5个护栏
1: 你咋又急了呢，
0: 你有没有一丝愧疚，
1: 那个多少吧，有一点点，嗯，
0: 啊，
1: 有一点点吧，
0: 是吗，
1: 嗯，就是有一点点，是我觉得这是怎么至于5个呢，就是那种感觉
0: 我倒特别想关心一个事儿
1: 啊，
0: 啊，就是保险公司后来赔人家多少钱折腾玩多少钱一个，
1: 这个你别说，这我可怕他那个什么的呢，
0: 是吗，
1: 嗯，
0: 我知道马路牙子非常贵，但我不知道
1: 那个也贵，
0: 也很贵，
1: 也很贵的，
0: 哦，啊，那必须呀，啊，那东西都 很贵的啊，
1: 嗯，是的，
0: 对对对，那肯定是啊，我一般，你想不想听听我一般办错事儿然后给别人添麻烦我会怎么想，
1: 好呀哥，你说说，像我哥这种就是要求自己极高的人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嗯，
0: 我要是办错事儿真的给别人添麻烦，我就会想，妈呀，这人命太不好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哥，嗯，原来还得是你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0: 命太不好了摊上我
1: 哎呀妈哥，还得是你，咱就是说能赖别人的事儿就千万别赖自己，
0: 真的千错
1: 是是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1: 哎我要变成我的个性签名，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1: 千错万错妈呀，我
0: 爱家在家里边就是这样，
1: 我可太对了，我
0: 对，哦，他们家的家风他跟他老头就秉承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1: 那我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听哎，朋友们
0: 啊，
1: 嗯，
0: 对啊，改了啊，
1: 改了，
0: 把签名改成自己，改成、这个、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0: 都是你的对、啊，
1: 哎，是的，
0: 是不是、啊哎？
1: 我就是一直对，
0: 你咋的呀？
1: 我叫对对对，我就一直对
0: 啊啊啊啊
1: 啊！
0: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表示同意老板或者是同事的看法。
1: 同意老板、同事同意同事的看法，
0: 对，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同意老板或者是同事的看法，
1: 你就赞同他、
0: 啊、对啊，并不是真正的同意啊。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存在另外的两种原因啊。
1: 哦哦，哪两种呢？
0: 就是第一种原因，就是想尽快的结束谈话，就算地儿吧，
1: 就不要给留什么别的话口了。
0: 哎，对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对对对，
1: 明白。嗯，
0: 第二种原因，
1: 第二种原因、
0: 啊、就是别耽误下班儿。
1: 哎哎，咱们就是说收，哎，收起来收。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对，此话就是赶紧掉地上，不能再往下接了，没个完呢。
0: 哎，掉地也得了，
1: 掉地
0: 是
1: 完事儿、
0: 啊，
1: 对，谁也别接了。
0: 哎，对，就是有的时候就得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心该狠就得狠呐。你这人人不狠，地位不稳吗？
0: 我不是心狠，
1: 什么呀哥？
0: 是高冷。
1: 高冷啊？
0: 那、嗯、
1: 哦，你是这种哥？
0: 就有的时候我在别人心目当中有点高冷。
1: 是，就有点那种，就是这、嗯、不这。嗯，不近人情啊！
0: 啊，对呀、啊，
1: 嗯，不和气哈、啊。
0: 但其实是什么呢？
1: 其实呢？
0: 其实是脸盲，
1: 啊，是记不住他是谁，
0: 加上社恐，
1: 又不好意思的打招呼，
0: 加上耳朵背，
1: 哎呀，还有这耳聋眼花的，
0: 再加上反应慢，
1: 咋的哥都占全了我？
0: 再加上经常发呆，
1: 哎呀呀，
0: 再加上我近视，
1: 哎呀。
0: 再加上我走路，
1: 你可别加了，哥呀！哎呀，
0: 最后造就了我高冷的性格。
1: 你、
0: 啊、
1: 嗯，别说，嗯。
0: 你知道咱台最高冷的是谁不？
1: 小雪啊。
0: 谁？
1: 小雪啊。
0: 小雪啊。
1: 不是啊。
0: 他不行。
1: 哪个谁眼神最不好啊？
0: 他不行。
1: 清雪姐。想起来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0: 嗯？有。
1: 啊、因为清雪姐就是眼睛
0: 对。他主要是因为看不着。
1: 对对对，
0: 他一千度近视，他不戴眼镜，你说的，他看不着。
1: 哎呀妈，那他的世界该有多
0: 多么美好。
1: 真的呀，他看不到、嗯、他看不到好的，他也看不到坏的呀，
0: 他什么都看不着。
1: 所谓眼不见心
0: 心
1: 为净，
0: 心
1: 对，心不烦了。
0: 哎，对，所以说你一般在台里边，你不要和他打招呼，
1: 他也就不可能认识你
0: 啊。不是，你跟
1: 他能通过声音辨认吗？
0: 能。干这些年广播，声音还是能认出来的。
1: 啊、
0: 但是你跟他打招呼，你给他吓一跳，他哎呀，
1: 哎妈呀！因为以为这就是在千里之外，你都到跟前儿了
0: 啊。对呀、啊，你跟他打招呼，他哎呀，
1: 哎呀妈，吓一跳。所以说，你轻易不要跟人打招呼。
0: 啊，对呀、啊。
1: 不跟清雪姐打招呼，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对，他不会，因为他没看。
1: 因为他看不着。
0: 时间长了，他就是，他说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我原来跟他搭档嘛，他说我基本上我就直勾着自己走，啊、嗯，我也不用跟谁打招呼，都知道我看不着。嗯、
1: 这件事儿已经就是大家心知肚明了，
0: 对啊、
1: 名扬在外啊、
0: 你要是这高别人，别人得寻思，哎妈，你这多高冷啊，你这人。
1: 是，你这眼睁睁瞅着我，这都不吱声啊。
0: 对呗。
1: 嗯。以后就逢人就得说眼神不好。
0: 这就是立人设嘛，
1: 是不是？
0: 在网络上，你不是立人设，就好多人在网络上立个人设给自己。
1: 哎，对对
0: 啊，就是你就立这个人设，
1: 嗯，
0: 哎，你就不用见谁都得打招呼了。
1: 有用。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
5: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樽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 20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乡为笔，以

0: 石为鉴，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欧亚商的会员节，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的幸运朋友是哪一位。我们来迎进张方弘毅。弘毅你好。
2: 哎，姐姐你好，大家下午好。继续给大家派送惊喜，派送福利，100元的欧亚商都购卡送给幸运的李先生，也是给我们学习的口号啊。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没错啊，在明天呢，咱们第22届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就要开始了。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9月4号、5号、6号这三天力度是非常的大。比如说，在购买服饰类呢，是在满600送200的基础上呢，还有很多的优惠送给大家。商品呢是8倍积分，黄金珠宝满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最高可以送到2000，超市啊198送20。那么在8楼晚市用餐，还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此外还有很多足迹礼遇，比如说满服饰满888啊，就可以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呢，可以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那么此外除了购物，这里也有很多活动等待大家。作为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一楼会有这个喷香的 UFO 的装置，拍照打卡呢就能领得咱们帕利德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提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的小票的还可以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欧亚商都会员节啊，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欢迎大家呢来欧亚商都的好好的体验一下。那么本档的菜鸟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户外品牌老款清仓啊，给大家来上的一件是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辛芷蕾等等这些都在穿啊。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跟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呢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身看着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呢搭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裤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可以赶在现在啊，老款清仓最划算。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呢老款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那迪桑特冲锋衣专柜随随便便要1000多块，为什么咱们699就能够到手呢？这里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呢是赶上了老款清仓啊，才能给到这个底价。那想穿品牌又不想花冤枉钱，今天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老款清仓699元起，多款多色，男女同款。S 到 3XL 码齐全，喜欢冲锋、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呢，今天是1599就能入手，那这也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库存有限，每款就100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1: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

0: 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有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想啊，我说其实小爱家这么能花钱啊啊，
1: 哎呀，
0: 怎么能这么能花钱呢？那花钱就真的那么快乐吗？啊？
1: 那是一定的呀，哥。嗯，就没有花钱的不是吗？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0: 啊，对，老妈是这么说的哈，就没有花钱的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也是啊。后来我就琢磨，那确实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有些时候吧，就是有一些开销，是不是？
1: 嗯
0: 啊，就我总是理解不了这个小爱家花的那个钱。我说这个，比如说买花啊，我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那5.99就图一乐呵不行吗，哥？
0: 对呀，
1: 是不？你说、
0: 买自己一乐，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0: 你是这么理解的哈。所以说后来我想通了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些开销不叫乱花钱，
1: 叫
0: 是不是？
1: 嗯，
0: 叫精神维护费。
1: 精辟哥，精辟，
0: 对不对？你看我今天
1: 太精辟了，
0: 今天这
1: 句句句句都说到我心上，
0: 是不是啊？
1: 嗯，没毛病，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都是我的。
0: 有些开销不叫乱花钱，叫精神维护费。
1: 精神维护费也挺压抑。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我是怎么想明白的呢？
1: 嗯，
0: 就是通过一杯咖啡啊，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1: 啊，咋的哥？你不是不喝咖啡吗？
0: 啊，我想明白了，最近。
1: 嗯，
0: 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啊，能买10个鸡蛋。以目前的物价来说，1块钱一个嘛，最近鸡蛋涨价了，
1: 是
0: 马上中秋节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嗯
0: 啊，就一杯咖啡能买10个鸡蛋。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但是你想安静放空的时候，
1: 你能吃10个鸡蛋吗？多噎挺啊！
0: 你不能吃10个鸡蛋，
1: 那多噎挺啊！咱说呀，
0: 但是你可以喝一杯咖啡，
1: 是不是？直接就是把你情绪就烘托到位了。
0: 哎，对了
1: 啊，你10个鸡蛋指定是做不到。
0: 别听啊，
1: 整完你还得喝水，拿水顺顺。
0: 对呗，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太精辟了。
0: 所以说，哎，我就想明白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这么事儿啊。
0: 啊，取悦自己是生活的头等大事。
1: 没错。
0: 大家天天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让自己快乐。
1: 对呀。悦己吗？这叫悦己
0: 啊！
1: 嗯，
0: 让自己快乐，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是吧？
1: 那咋整啊？那也就、那别人要不能让自己快乐的话，自己要不还不让自己快乐的话，你这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
0: 那对呀、
1: 是不是？
0: 太欺负自己了，
1: 太欺负自己了、
0: 那你知道中年女人的顶级快乐是什么吗？
1: 啊，顶级快乐是什么呢？
0: 嗯，中年女人的顶级快乐有6点。
1: 有6个呢？6个快乐的点。
0: 啊、对呀、必须满足6点、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一点，娃在学校里，
1: 没毛病。
0: 第二点，钱在卡里，
1: 哎呀，对，满满的安全感。
0: 第三点，老公不在家里，
1: 哎，至于他在哪里，
0: 对啊，第四点，自己在被窝里，
1: 哎，
0: 第五。快递在路

0: 上。
1: 哎，
0: 第六，不和公婆住在一起。
1: 哎呀呀呀！虽然那个啥、
0: 啊、
1: 哈，
0: 是吧、嗯？中年女人的快乐啊、
1: 嗯，
0: 叫顶级快乐。
1: 顶级快乐
0: 啊，
1: 这六点都得需要啊。
0: 对啊，然后我就看，哎呦，真有意思哈、啊。
1: 就是太对了。
0: 对啊，然后我一看，这下面网友们开始说了
1: 啊，
0: 说我，他说我是中年女人啊，我的顶级快乐。
1: 我的顶级快乐是，
0: 第一娃在上班。
1: 哎呀呀，他这个快呀，哥呀、
0: 嗯，
1: 他娃都上班了。
0: 对啊，第二，钱在卡里。
1: 哎，这个是，这没毛病。
0: 第三，老公在家里干活。
1: 哎，就是说他要么就别在家里，他要在家里，他得
0: 干活。哎，对，
1: 第四点，
0: 自己在被窝里啊，
1: 哎，这没毛病。嗯，
0: 第五点，
1: 快递在路上、
0: 啊，
1: 这个也是通用的啊。
0: 对啊，第六点。没有公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狠、嗯、啊，姐们儿，还是你狠，姐们儿。嗯，
0: 是不是狠茬子？
1: 狠茬子啊！
0: 狠茬子哈！
1: 啊、嗯，女人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对自己和对就是所有人都挺狠。
0: 所以说，这个每个人获取快乐的方式不一样。
1: 哎，对呀、
0: 啊。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在超市里边听见两个老太太啊、
1: 嗯，
0: 说每天来超市溜达一圈。
1: 每天来啊？每天都溜达一圈啊？
0: 对啊，干果区吃两个大枣。
1: 就是尝尝呗，
0: 吃两个腰果。
1: 哎呦我天，
0: 吃两个花生。
1: 你这不搂饱了吗，大姨呀、啊？
0: 补充营养。
1: 哎呦我天哪！
0: 啊，
1: 那因为这个东西吧，平时正常的话，一天也不应该摄入过多。
0: 啊，对，
1: 就几个就够用。
0: 小板嘛，
1: 就顶多就够用了。
0: 啊、
1: 他们这尝的这个数量走够了。
0: 对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就问大姨，我说大姨，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产品叫每日坚果？
1: 你还给推荐个品牌，你
0: 对啊，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叫每日坚果？你这是每日免费坚果啊？
1: 对，
0: 出门不捡都算丢呗。
1: 哎呦我天，
0: 吃肚里不算偷呗。
1: 哎呀，你说真是啊，那你关键是啥？那个关键他那个区域他。现在都允许品尝啊！
0: 啊，那对啊，
1: 现在就是什么面包
0: 啊，
1: 包括就是熟食什么这类，都允许品尝。
0: 啊，对。
1: 啊，对啊，有
0: 的
1: 你不吃，他都你尝尝，
0: 主动让你吃，是不是
1: 啊？哎，对
0: 呀、
1: 啊，是啊，哦、你这他们，哎呀，其实大姨也是不吃白不吃，要不你说他那 是不是、
0: 啊、
1: 亮出来了，也得有人吃。
0: 就是若干年前哈、啊，那个时候我拍过一个咱们台的综艺节目。就咱们台卫视那个时候，卫视每到就是放七天假的时候啊，比如五一十一啊，
1: 五一七天乐，十一七天乐，
0: 他们都拍一个特别节目，哎对，七天乐，
1: 七天乐，
0: 类似那么样一个节目。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环节叫大赢，就是超市大赢家，他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类似于啊，他这个节目形态就类似于那个，你知道超市大赢家是怎么的？
1: 就是是不是就是拿车去采购东西？
0: 哎，给你一个数，给你个数，比如说你买500块钱东西，然后呢分成几组，分成几组呢？就是以最后最接近500块钱就不能花超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以最接近500块钱的。
1: 就是那组就获胜，然后这东西咱们就可以拿走。
0: 对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大型的连锁超市里头啊，大型连锁超市里录，然后呢，我那时候，哎呀，那时候你知道完了，你白天不能去啊，不能录啊，
1: 因为有顾客，
0: 因为人家白天开业的，不能影响人家
1: 营业
0: 啊。然后我们是晚上录，
1: 哇，
0: 就是人家闭店之后我们录。
1: 哎，是
0: 啊，
1: 这个合理。
0: 对啊，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到那儿之后，人家说啊，这些鸡腿你们都可以吃
1: 啊，
0: 随便吃、
1: 你看看
0: 啊，就那些杂货啊，就是他所有的杂货我们都可以随便吃，
1: 因为他是不是第二天他也不能够要了呢？
0: 对呀啊，他说这些杂货你们都可以随便吃
1: 啊，
0: 完我就哎呦，我说这个东西还能随便吃吗？
1: 那就是说，他当天因为已经闭店了嘛，
0: 对啊，
1: 就相当于已经是没有卖光的了
0: 啊，
1: 就是不吃就指定就是要扔了的，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当时因为晚上，你想想人家闭店9点半闭店，我们得录到，哎呀，那
1: 得半夜呀，二半夜
0: 呢，
1: 嗯，
0: 我就吃了的，
1: 那肯定得吃啊，
0: 啊对啊，
1: 嗯，
0: 在我们即将录完的时候，哎呀，
1: 哎呀，
0: 我这肚子翻江倒海，
1: 哎呀呀呀呀，这整的呢。

0: 些，比如说打折呀、
1: 促销
0: 啊、促销啊，比如说到最后，现在也是，就是一些连锁店，他们到晚上快闭店的时候，也都是，反正就这一堆就10块钱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对，快点，
0: 想办法把它消化出去，要不然不就浪费了吗？
1: 是的，是
0: 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盾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今天的迪桑特冲锋衣。其实呢，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呢？比如啊，版型臃肿啊，穿出来就是那种土味啊。而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剪裁，利落的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呢，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呢是飒姐范儿十足啊，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运动裤呢显腿长啊，搭阔腿裤呢有气场，怪不得像彭于晏啊、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件迪桑特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呢一件要1290元，今天呢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外套换着穿还划算啊。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可以放心买，正品保真，每款100件库存，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别忘了加福利官的微信啊，领五元的立减券。那么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啊？这里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怎么样来穿搭。日常通勤呢，这就是你的隐形战袍，搭西装裤呀、牛仔裤都行，防风防雨又体面，早上也不用纠结穿什么，一套就出门了。户外出游呢，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风防水还耐磨，拍照还上镜，一件顶普通外套好几件。那情侣一起穿呢，男生黑色，女生白色，或者是同款不同色，出门旅行搭情侣装，默契感是直接在线。换季这一件顶你衣柜里面3件啊，双节要表心意送衣服，那这一件呢也就够了，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都认识，人家穿的时候呢就能想起你。专柜1200多一件啊，今天呢是老款清仓699起，花几百块钱办一两千的事儿啊，面子里子呢都有了。还有滑雪款专柜4000多，1599规格，为这个是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现在呢即可拿下。男女同款多色可选，S 到 3XL 码都有，正品保真，送人不踩雷，现货不多，想要准备礼物的大家可以趁早了啊，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东南湖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远达北大街呢，目前在东部快速路以及远达大街的部分呢，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在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华为大路上的朋友看到西向东的方向在祥天

0: 街到西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自由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福安街到东胜大街之间车行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青冈立交桥，目前西向东的直行方向车压力比较集中，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呢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节点现在这个段落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那么同时呢，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除了刚刚提到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部分，还有在我们的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部分，车行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同时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呢早晚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多添衣物。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25度到14度，吉林市多云，25度到15度，延吉多云，26度到13度，四平多云，26度到13度，通化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白城多云，25度到15度，松原多云，26度到14度，松原晴转多云，25度到14度，白山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最后来关注到长白山保护区晴转阴，22度到10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这谁呀、啊？这是？
1: 中文了。
0: 我一打眼一看，我说这是狗仔队，这是。
1: 是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吗？
0: 对啊，你今天穿的特别像一个大明星。
1: 哦。
0: 就是这个大明星出现在这个机场，刻意的低调，戴了一个这个鸭舌帽啊。
1: 那我还没戴墨镜呢。
0: 哎呦，这还没戴墨镜呢。
1: 是啊。
0: 你看。
1: 还是有一点想，那个。嗯。不是有那个揭露吗？说明星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然后过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人认出他，然后就一点一点的脱掉，
0: 有点点小尴尬啊。
1: 他也希望被认出来的
0: 啊。不过今天穿着是着实的很神秘，
1: 所以我没有戴墨镜
0: 啊、因为今天呢，对于雨山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1: 啊，是的，
0: 非常特别的一天，
1: 很特别。
0: 哎，大家呢一起来恭喜雨山啊，在这一天的时候做出了人生当中第一个俯卧撑。
1: 为什么这么小声啊？第一个俯卧撑很厉害的，好不好？
0: 不是，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你是一个运动能力很厉害的女孩子。
1: 我的天哪，
0: 我真是完全没想到你不会做俯卧撑。
1: 你不知道俯卧撑对于女生来说，你能做引体向上吗？
0: 能。
1: 能做引体向上、女生的俯卧撑就相当于男生的引体向上。
0: 哦。
1: 而且我是一个上肢力量很弱的女生。
0: 哦。
1: 所以就是俯卧撑对于女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0: 那确实我有一点点这个理解，因为这个引体向上这个东西，你吧不掌握这个巧劲儿，确实是使不上力。
1: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兴奋，
0: 非常非常的开心，
1: 非常兴奋、
0: 也是有突破的一天了啊，
1: 当然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每一天呢，只要我们好好的努力，总会有突破的，
1: 没错的，
0: 哎，我们一起来加油吧，
1: 哎，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1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6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运动完是不一样哈、
1: 开心了，
0: 今天声音格外的洪亮，
1: 也是跟你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0: 强烈的反差，是不是？那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采暖费哈。那现在天气逐渐的转凉了，离交采暖费的日子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最近呢，长热集团、春城热力和同心热力集团等长春多家热力公司发布了一个反诈温馨提示。那么提示当中强调，近期发现啊，有用户因为缴纳热费遭受到网络诈骗，为了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缴费秩序，企业呢就热费缴纳方式以及相关事宜进行一个提示。
1: 线上缴费的热用户呢，请通过公司长热集团、春城热力、亚太热力、同心热力集团微信服务号、官方微信服务号办理。线下缴费的热用户，请前往所属公司指定的银行网点来办理，请务必通过上述渠道缴费，切勿使用其他的非官方渠径。那其他的任何非上述官方渠道缴费均非企业行为，产生的损失要由热用户自行承担，严格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文件执行热费收费的标准，目前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缴费优惠活动。
0: 哎，这个是重点啊，目前没有任何形式的缴费优惠啊。那近期呢，高发供热费的一个缴纳诈骗啊多发，请广大的热用户呢来提高警惕，切勿的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缴费信息和优惠承诺，避免呢因为误信一个虚假信息造成经济损失，重点要警惕非法官方渠道发布的所谓九五折、微信互助等骗局风险。
1: 同时呢，请关注所属公司微信服务号的阅读缴费通知，如您在缴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服务热线963963啊，还有9612399，我没读错是吧？
0: 嗯，
1: 9633和9612399来进行咨询，请广大热用户提高反诈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私下转账缴纳热费，不点陌生链接等，认准官方渠道进行缴费，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谨防供暖热费缴纳类的电信诈骗。
0: 嗯，关注过供热之后呢，再来关注跟住房有关的消息。为了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建设领域的营商环境， 加快项目的开工进度。近日呢，吉林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施工许可办理的通知，推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的新模式，通过拆分审批的流程、简化申报材料、细化办理渠道等举措，全面提升审批服务的质效。
1: 据了解，新政适用范围明确，覆盖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总投资500万元以上、合同工期半年及以上的新建、扩建房屋建筑工程。相较于传统一次性审批模式，新模式可助力项目提前开工，建设单位呢完成用地手续，满足基础规划条件，自愿承担相关的调整风险，企业依法确定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监理单位并签订合同后，即可分阶段申办施工许可。
0: 那么新政呢，将施工许可分为两个阶段，施工范围清晰，权责明确。第一阶段呢，为基坑支户以及土石方施工许可，可以开展基坑开挖、土方清运和基坑的支户的作业，不含桩基、承台以及底板的施工。那么第二阶段呢，是工程实体施工许可，可以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基础、主体等全部的施工的内容。
1: 为了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行政放宽了分阶段审批材料要求。申办第一阶段施工许可，建筑单位无需取得完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需提供发包资料、施工及监理合同、施工准备承诺书、质量安全监督材料以及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用地规划佐证材料。
0: 那么申办的第二阶段工程实体的施工许可呢，只需要补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合格书，按照工程整体填报的工期和项目的明细，信息变更呢可以提交变更材料进行备案，办理渠道实施分系统的申报。第一阶段呢，在省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来进行申报，第二阶段呢，在施工许可阶段进行申报。各阶段许可证均按照工程总造价填报合同价格，无需拆分核算。
1: 新政在提速审批的同时，明确严格监管细则，严守工程质量安全底线，各级住建部门严禁以重点工程、园区工程等名义默许项目未批先建。第一阶段工程完工后未及时取得第二阶段施工许可的项目必须立即停工，擅自停工将被依法查处。同时严禁肢解工程项目，同一分阶段施工的项目需由同一家施工单位来承接，杜绝违规拆分发包。
0: 哎呀，可以说呢，这个工程项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它涉及了方方面面，甲方乙方啊，建设单位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是做这个工程的嘛，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这个单位里啊，最忙的就是做预算的同事们啊，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你就比如说挖土方吧，啊，这个挖土方人工要多少钱啊，机械要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每一个地方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这个成本其实都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明码标价的嘛。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国标的一个那个参考啊，就是这个东西在国标里面就是这些钱，然后他进行一个计算啊，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参考。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事物都是有一个大家心里面的公价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些东西呢，你卖的贵，但是别人也不认呢，
1: 对
0: 不对？
1: 叫有价无市。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当然呢，物价也是随着这个年代的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啊。来说一说，你觉得现在有什么东西的这个价格？你偶然接触的时候发现它，你觉得有点太高了，
1: 越来越离谱了，
0: 比你心里面的预期真的是高太多了。
1: 哎，
0: 你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啊，或者是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你有点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呢，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这张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
1: 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这两天欧亚商都正在召开我们第22届的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还一直到9月13号会盛大开启。那9月4号到6号前3天的力度也是非常之大，
0: 没错，
1: 力度优惠啊，服饰满600送200，装品有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再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呢免3小时的停车费。 嗯，逐级礼遇啊，买服饰满888会送大米或者是餐具，买2288会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
0: 哎，
1: 那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9月13号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
0: 哎，
1: 拍照打卡就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了，
0: 嗯，
1: 还能到去迪奥啊、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啊，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零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号到5号，春城赏雪，天涯踏浪，2026年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系列活动在长春市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深化南北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旅游线路的互推互荐，客流的互送共享，携手构建东居海南下养长春的全季旅游合作新格局。
1: 为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跨境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指导吉林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修订并印发吉林省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方案2026年版，同步更新发布全省跨境人民币便利化优质企业名单。
0: 9月2号，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吉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办。科普月期间，省纲要办将统筹调动各成员单位、学会、协会以及高校、院校、企业园区等各方力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科普专题活动和系列科普联合行动，持续地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1: 近日，中国一汽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1: 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9月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了核心区，并且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
1: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了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的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的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的免签的政策。
1: 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总裁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0: 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了爆炸。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严重的伤亡。
1: 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官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官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东西的这个价格哈、
1: 哎。
0: 每个人对于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但是、这个你学过这个政治就知道啊，价格和价值它是不一样的啊。当这个价格比你心目当中这价值要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较贵。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什么样东西的这个价格你觉得它有点太贵了、
1: 哎、
0: 啊，有点高的超出你的预期了。
1: 而且既然你提到说咱们初中的政治的时候啊，也有可能是高中的政治哈，那我们就可以说一说这个价格它是怎么越来越高的
0: 啊？
1: 就是比如说你对一个东西，大家这个市场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大家就希望说它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的话可能买的人就少了，我就能够买了、
0: 啊，
1: 我在学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些人变态，
0: 价格杠杆嘛，看不见的手嘛。
1: 对、我说这些人

0: 为什么要这样呢？
1: 这个记忆都回来了。
0: 大家就是那个你们都说这个玩意儿就让它便宜点，它不就只能这个价格了吗？嗯、但是我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说这个地方要是收费就好了
1: 啊，
0: 比如说停车场。
1: 哎，有些朋友其实是有这样的这个感觉，起码我愿意花点钱，但是我有地方停。
0: 哎，对、嗯，我就在那个停车场啊，干净进不去的时候，我就真就一个车位找不到，我就真的隐隐希望、
1: 啊、这块应该收100块钱。
0: 对，我说这个地方要收费多好啊。
1: 所以说很多事物的这个价格的达成，它是在一个动态的调节供需关系的过程当中达成的一种默契吧，应该是、
0: 哎、看不见的手。
1: 哎，你看这个机关枪说了啊，奶茶不贵吗、嗯、我读书的时候最贵才3块钱啊。
0: 哎，对，哎，那个时候还真的是。
1: 但其实我觉得饮料市场现在已经回归了理性了。
0: 理性吗？
1: 你忘了前些
0: 不理性，
1: 你忘了前些年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时候动不动喝杯奶茶20多块钱啊，
0: 现在也20多块钱啊。
1: 现在喝的20块钱的人少了。
0: 哦，但是那几个知名品牌还是20多块钱。
1: 对，但是喝的人少了、嗯。
0: 是因为有几家异军突起。
1: 因为那个时候
0: 6块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价格从几块钱3块钱涨到5块，涨到8块，再涨到20多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好像没有别的可选。
0: 哦、
1: 嗯，因为都这么贵。
0: 对，喝奶茶就是。
1: 但是现在你可以选了。
0: 对，
1: 对，你现在比如说这个出去的时候，你们2-3个人说我请大家这个喝奶茶、
0: 嗯、
1: 很少人会觉得他会请20-30的那种，因为2-3个人就60-70块钱80-90块钱了、
0: 哦、
1: 就喝杯东西、
0: 啊、
1: 你还会觉得有点贵，但是现在比如说你喝个这个某信啊，这个那么某王啊之类的9.9块，你会觉得嗯好像还好了、嗯。
0: 但因为我不喝咖啡嘛，
1: 嗯，
0: 就是喝奶茶，就可能前些年他那个价格给你定在那儿，我觉得20多块钱作为一杯奶茶的价格的话，
1: 嗯，
0: 可以接受
1: 啊。
0: 但有一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他说
1: 有的品牌可以接受，有的品牌不可以接受。
0: 什么品牌不能接受？你说味道不能接受？
1: 就是有些品牌。是贵一点，
0: 嗯，
1: 20多啊、
0: 嗯，
1: 但是你看它那个料，你喝起来这个口感、
0: 嗯、
1: 啊，材质，你觉得贵点，反正是那个东西哈、啊
0: 嗯，
1: 有些它，嗯，
0: 不值这个价格。但对于我来说，
1: 你想报警，你知道吗？
0: 对于我来说，我都喝不出来，我觉得都差不多。
1: 那你就喝便宜的就好了呀。
0: 我喝的就是这个牌，人多不多？
1: 啊、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喝他家，
1: 就喜欢排队，
0: 不是就说明他家好喝嘛？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差不太多。
1: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送明星贴纸呢。
0: 哎，然后那天我刷到一个博主，他说那个你要算，就是你的每一笔消费不能超过这个支出，
1: 嗯、
0: 超过这个支出，其实你就不舒服，它就不在你的消费范围之内了。
1: 啊，
0: 大概它的那个数额啊，是你的存款基数。
1: 啊，我好像看过这个，
0: 对吧？嗯、但那是
1: 年收入之类的。
0: 对，具体我不记得了，但是按照他那个算完，大概我的每笔消费不能超过10块钱。
1: 10块吗？
0: 对，超过10块钱的话，其实就不舒服了。
1: 我记得他举那个例子是200多呀，你算完之后得10块吗？
0: 对啊，就是每笔消费大概就是在10块钱。
1: 你们钱都花哪里去了？
0: 啊，那你算完等于200多？
1: 不是啊，他举那个例子啊，200多，我记得是一个挺合理的这种例子，就是说超过200多块钱的东西，你就要仔细的。
0: 那咱俩看的应该不是一个，他在视频当中没有说出来最后的钱是多少
1: 啊。
0: 然后我算完之后大概是10块多，我一翻评论区也都在10块多。
1: 那你需要考量的东西可真多呢。
0: 我说这个视频准吗？不，而且他没有。
1: 现在吃盖浇饭10块钱都不够了。
0: 对啊，他没有明确说每笔10块钱，一天可以花几笔。
1: 嗯，
0: 对吧？那我
1: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0: 分期付款，
1: 就是每样超过10块的东西，就是有点对你的消费的行为产生这个影响了，你就需要考量一下这个东西到底。
0: 哦，
1: 值不值？你到底想不想要？
0: 对，你们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的？把这个计算公式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看一看。我当时一想，那我没有一笔消费，可能是说就是能符合在我舒服的那个范围内。
1: 都不舒服是吧？
0: 都不舒服、啊，
1: 掏钱就不得劲儿。你不挺爱花钱的吗？
0: 按照他说的话都不舒服，
1: 啊、
0: 我自己花的当然
1: 舒
0: 服了、
1: 啊。实际上是舒服的。
0: 他说我如果这样花的话，你就不舒服了。但其实我很舒服，所以我说他不准嘛。
1: 那这个确实不准，
0: 不准、啊。
1: 我花多少钱我都不舒服。让我花钱就不舒服。
0: 我其实有跟朋友讨论过你的消费方式，
1: 啊、
0: 就是我
1: 还讨论我呢。
0: 对，
1: 哎、
0: 我当然没有提你名，他因为他们也不认识你是谁嘛。我就说身边能攒下来钱的人是怎么攒下来钱的。
1: 嗯、
0: 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你的这种生活的这个花钱的观念，我们都接受不了。所以你能攒下来，
1: 你重点提了这个停车位的事儿是吗？
0: 有停车，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哎，我现在有一些想不起来，就比如说你在吃饭这个方面，
1: 嗯，
0: 假如说，可能对于我来说啊，我今天是，
1: 你就是想吃到自己想要吃的，
0: 对，
1: 我是啥便宜吃点啥，
0: 对，就比如订外卖呀之类的，就是我当时用了一个总结，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有一点极端哈。
1: 嗯，
0: 就饿了也可以先忍着回去再吃，
1: 啊、
0: 渴了也可以回去再喝，
1: 是可以的。
0: 对，那这些事情可能我。

0: 我们都做不到。
1: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来决定的，因为它只关乎我自己。就如果说我这个决定让大家都渴了都饿了，那我不会那个这么做的。
0: 嗯，
1: 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
0: 对，嗯，我们做不了。
1: 再说了，我觉得我吃这么胖也可以，也可以那个忍一忍也没啥吧，
0: 啊，
1: 对吧？嗯，也没啥吧。嗯，
0: 对，
1: 但是我感觉你是不能忍的，
0: 我忍不了，
1: 你太可怜了。
0: 对啊，
1: 天天就吃点那个小饼干。
0: 如果我都能感觉到饿了，就说明我真的很需要食物了，
1: 很饿了啊，
0: 那我就要吃点好吃的了。
1: 好。
0: 我就是都饿到这个程度了，还要饿着回去吃。
1: 我妹妹是一点等不了，
0: 我会很不开心。嗯，就是而且我们大部分人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你能攒来钱，我们一点不眼红。
1: 我认识你也快十年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没听过雨山说饿。
0: 嗯，对，
1: 没听过啊，没听过他嘴里面说出来我很饿。
0: 你不仅没有听过我饿，你很少听我表达需求。
1: 是，
0: 因为我其实跟你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都饿了。就你说我低血糖的时候，有可能我也饿，但是我只是不说。我车里一直备着吃的，就是防止这个事情。
1: 哎，所以我是艺人，是真的。
0: 是你的那个路径，
1: 饿了有什么不说的呀？
0: 对，你的路径，对啊，正常人就是应该说出来的。你的路径就是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感受，可以直接说出来。我是喜欢憋着，
1: 而且有的时候
0: 按摩都给我按出按轻了，我都不说。饿了我能说吗？
1: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我都是，其实是自言自语，
0: 嗯，
1: 就是啊，
0: 低血糖，低血糖，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可能的啊。你特别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就是很知名的有一个英语老师，他有一次做那个脸部的一个什么痤疮之类的，需要那个通电、微电什么的嘛。
0: 嗯，
1: 然后有一天那机器就出那个问题了，
0: 嗯，
1: 漏电，他说电了好几个小时都不吱声。
0: 对，
1: 哎，
0: 就是所有给我做出来的项目，就坐在我身上的项目，如果他疼，
1: 嗯，
0: 我又相信这家店是靠谱的话。我
1: 就
0: 觉得
1: 你
0: 就
1: 会忍着，
0: 对，他既然能坐在人的身上，就说明他是正常的，我就忍着。我为了他的效果是能够真的起到效果，我
1: 都
0: 忍着，
1: 可以忍着，是吧？
0: 哎，有一个项目就是那个，你们有没有去过洗脸
1: 吧？等会儿再说吧
0: 啊，
1: 那个，我们先接着广告，马上回来啊。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8: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8: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

0: 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会觉得有哪些东西的这个价格哈、啊，超过你的心理预期，超过你的想象了哈、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哎、
1: 这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个价格的锚定啊，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感到底是不是高？你比如说很多品牌的一个服饰哈、啊，可能在这个商场上面确实挺贵的，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趋之若鹜啊，确实是好看，确实是漂亮。但是如果说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它的话，你真的觉得非常的值哈。您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啊，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品牌的老款清仓的时候啊。但是有些衣服呢，虽然是老款清仓，但是它这个版型其实变化的并不是很多哈。像今天我们的户外品牌的老款清仓，给您带来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啊。提到迪桑特，很多朋友真的是特别喜欢啊，高端运动户外。一个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像明星啊，陈伟霆啊，辛芷蕾啊等等明星都在穿。那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一个 logo 啊，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你们单位肯定有人穿啊，穿提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来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一个低调的品质啊。就像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他们家的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啊。您骑车的时候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就像是落到荷叶那样直接的滚走啊。平常呢，背包啊蹭来蹭去，穿多久也不会磨坏啊，就是像新的一样。那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一个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一个廉价感，也不是很笨重的那种雨衣感。平常呢搭配一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好看，上班的时候穿的得体，饭局的时候穿着稳重，周末运动呢穿着舒服，真正是一件抵三件啊。而且呢，买冲锋衣趁现在老款清仓真的是很划算，平常在专柜啊，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的将近130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的老款清仓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699，而且有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是可以穿的。而且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也只要1599啊！准备下那个冬天滑雪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夏天的时候买真的是很划算。那海外食材正品。有保障，每款就是100件库存，清完之后就下架了啊！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三个字，“冲锋衣”三个字来选款啊！同时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浩月跟您说了啊，50一斤的榴莲不足为惧，2块1斤的西瓜气煞我也。
2: 50一斤的榴莲你也买贵了，
1: 可能是猫山王呗。
2: 我能接受猫山王，我接受最贵的也就是29.9块。
1: 榴莲这种水果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2: 啊。你不能接受榴莲
1: 啊？我并不讨厌它，
2: 但是
1: 我也并不喜欢它。但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它太贵了。
2: 对，如果它9块9的话，你会接受一下吗？
1: 其实要是9块9的话，我可能也不会买回这个价值。我对它其实还好。
2: 嗯，
1: 我没有讨厌它，但是我也没有喜欢吃。
2: 我就是真是虚心请教啊，你的这种消费观念是就是说家里人告诉你说从小就应该怎么怎么花钱吗？有培养？
1: 没有，没有培养
2: 这个
1: 东西。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吧，因为可能家里边人都是比较
2: 节俭的。
1: 对，嗯。
2: 我们家其实也节俭，但是他会在某一个地方省，但是他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
1: 花、
2: 嗯、花
1: 出去，
2: 对
1: 不对？对，
2: 你就比如说，从小的
1: 我们只有省的概念，
2: 只省不花，
1: 没有花的概念，因为从小就是家长给我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家没有钱。
2: 哦、
1: 嗯，啊、嗯，我们家那个不容易。
2: 嗯，就是所有家长都这么跟孩子说。
1: 但
2: 我就很少听几个说，咱老有钱了，使劲花啊！爸妈挣钱大风刮来的，
1: 不怎么花。
2: 我们会就其实吃啊什么，就是包括我从小穿的衣服啊，其实也因为我妈就是小时候就是做服装的、
1: 嗯、
2: 她衣服咔就给我上来了，我就真的很少穿名

0: 啊，确实是。
1: 但是他这个抠抠巴巴省钱，能去按摩，
0: 嗯、
1: 但头发按摩也便宜啊。
0: 你妈是抠抠巴巴省钱的人？
1: 是啊。
0: 你妈省到哪儿啊？
1: 按摩，他省在
0: 阿姨。我跟你说，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但我见过，阿姨长得就不带省一分的样。
1: 不，那真不是。我们
0: 真的吗？
1: 对，我们
0: 阿姨就全身就是一种富贵的这个感觉。
1: 他就是他会觉得在他值的地方要花钱。
0: 嗯，
1: 有的时候他花钱花的我都咧嘴。
0: 但每个地方都值啊，花自己那身上都值。
1: 是、
0: 啊。是不是就不想给你花呀？
1: 给我花钱的花的地方也让我咧嘴，但是有一些地方不让花。
0: 啊，
1: 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
0: 想一个吧。
1: 比如说出去吃饭，
0: 嗯、
1: 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吃点好吃的，
0: 啊、
1: 那我肯定就挑点好的。你仨人团购至少得188吧、啊？哎，我妈就能找到那种，比如说79.9，啊，仨人、
0: 嗯，
1: 然后里面就咔一堆菜。我说这玩意儿不就靠谱吗？
0: 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讲啊，79.9三个人团购势必是不够吃的。
1: 他能找到就差不多的。
0: 嗯，可能你们仨就是你俩吃的少，可能是。
1: 可能是吧。
0: 嗯、
1: 啊，但是你说，比如他出去旅游了，
0: 嗯、
1: 或者他去哪个什么厂子，一看说，哎，这玩意儿好、
0: 嗯，
1: 买啥呢？就是买一种，比如说买一种蘑菇粉，
0: 嗯，
1: 啊，好几千块钱。
0: 孢子粉。
1: 对对对，咔咔买回来好几箱。
0: 哎，
1: 这个地方他省得花钱。
0: 这健康啊。
1: 他舍得花。
0: 这也不是他舍得花，这可能带点这个。
1: 什么性质是吧？那么给我那个报课，我上初中啊，
0: 嗯、
1: 初中我手里一分钱没有，给我报总裁课。
0: 初中就是总裁了吗？
1: 对，小总裁。
0: 哎呦我天！
1: 就是那个总裁的孩子有个小总裁班，咔、
0: 嗯、
1: 就给我报过去。
0: 哎，
1: 而且那个就是他那个价格说完之后我都不相信。
0: 阿姨舍得在更高的这个层面，就比如说那个人的这种需求嘛啊，最低级的就是吃饱，他在吃这方面就是觉得差不多就行，但在高级的精神层面啊，培养孩子的。总裁能力，
1: 嗯，
0: 哎，这个投资到自己的健康身上，买一些那个孢子粉啊之类的，
1: 我都不敢告诉他妈妈这些钱都都没花上。你看，
0: 舍得花这个钱。
1: 多米诺和小张是上次跟我们俩一起去过西藏的。
0: 嗯、
1: 多米诺说去西藏，阿姨买杯子、买镯子。小张说艾特多米诺，那你没看到阿姨买各种礼物呢？哎，我们在西藏有一个什么什么街啊，
0: 嗯、
1: 就是说买那些伴手礼。那我妈就我们俩都提溜不过来。
0: 这个老一辈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尤其讲穷家富路啊。
1: 嗯。
0: 就是在平常在这个家里面可以省，但出去来都来了就是不能省了。
1: 嗯，对，他俩说，小张说，阿姨光看外表就是花开富贵的感觉。
0: 那对啊，
1: 哎，多米诺为我妈证明了，他说我见过雨山妈妈花钱不是大手大脚、
0: 就是之前有人那个在网上形容郭晓东他媳妇儿、嗯、我觉得就套用在你妈身上也是特别那什么。
1: 他媳妇儿咋的了？
0: 就是透露着每把麻将都能赢钱的那种气质。
1: 哎，你说这个真
0: 是，
1: 是吧？
0: 哎、
1: 我妈真是，她在家打麻将，
0: 手气很好啊。
1: 我、嗯、也是看过几个打麻将的场合，我很少听就是说到这句话说，哎，你那牌啥时候打的？给我拿回去。其他麻将桌上应该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我妈一直、打麻将的时候就看不见牌，
0: 娱乐为主、
1: 哎、
0: 啊，娱乐为主，
1: 早都赢了。
0: 严、啊、上说了，这个机场、高铁、贵宾厅次卡单次100到300，里面就几瓶饮料加上几把椅子。当然了，我是信用卡，这个权益啊，不用白不用
1: 啊。这个
0: 我觉得
1: 能薅就薅、啊，
0: 单独去。就是买这个贵宾厅的人应该是少吧，或者有些朋友只是想要提前的登机，又有可能、
1: 嗯、对，
0: 大部分都是这个什么卡的什么权益之类的。
1: 还有一些是你比如说啊，我买的这个
0: 什么
1: 某个航空公司不带行李额度，
0: 嗯，
1: 我也是有一次买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没有行李额度
0: 啊、
1: 嗯、那你就需要下某一个平台然后给他升级行李额度，你就单独买一个行李额，这个行李额会给你升舱，
0: 嗯
1: 啊，然后你就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你可以提前去什么什么舱坐着、
0: 啊、
1: 然后去一个什么地方、
0: 啊、
1: 其实你买的只是那个行李额度，但是就给你升到一个舱去了。
0: 是
1: 我们那次是一群人出行，
0: 嗯，
1: 就把我自己升上去了，显得人就是人啊，他不合群的时候真的显得这个人、
0: 哎、真不合群
1: 对吧？但你就在那儿了，你怎么办？你说我不想、
0: 嗯。但其实有这个升舱的话，我觉得还是
1: 挺合适的，
0: 能比较值一点。只是纯这个休息室、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好去的。
1: 我没进去过，
0: 就有个沙发，然后有点水，有点那个小零食什么的啊。可能这个更高级的我没去过啊。
1: 有钱人就喜欢体验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0: 好好好啊、嗯，柠檬小丸子说，没跑步的时候以为有双鞋就行了，跑起来的时候就开始买手表、
1: 哎、
0: 耳机啊，跑步也开始买这个顶缓的。
1: 嗯，
0: 那跑步衣服呢，现在越来越贵，跑了2年算花了不少啊。成就就是能跑马了，这么看也算是值得了哈、啊。
1: 值了。
0: 那你真有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因为有些 运动的衣服。

0: 对对对，最贵的那个穿上身之后，我就马上觉得这个肯定是要的。
1: 嗯，
0: 然后后面一个比它就
1: 是要这个也要，
0: 对，
1: 都要。
0: 然后后面比它便宜了几倍价格的这个确实是不行，
1: 嗯、
0: 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料子吧是硬邦邦的、
1: 嗯，
0: 然后拉上去之后，你看身材都没有变，我就在同一天穿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拉上去之后身材就是显得没有那么好，
1: 哎、
0: 我就把它退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另一件
1: 可找着人赖了，
0: 另一件衣服是我这些衣服全都试完，我已经确定留了几件了，它才到的，它是最便宜。便宜的一套
1: 啊，
0: 这一套啊，上下加一起39.9元。
1: 是啊，
0: 我
1: 也是很值得留下来的吗？
0: 哎，它因为它39.9元、啊，
1: 因为它便宜到某个程度了。
0: 对，它比那个我觉得拉上去型不好的那个，我觉得要划算。
1: 啊、
0: 你看那个型不好，那个大概是在120多块钱一套上下哈，39.9元那个，我觉得比它强
1: 啊。
0: 所以这玩意儿又不是完全按照价格来的。
1: 对，这个东西还是你跟你的这个心理预期是有关系的。我最近看那个全景相机嘛，
0: 哎、
1: 有些朋友就说之前那个全景相机已经那个降价了嘛，
0: 嗯、
1: 他说那个。3000块钱的全景相机一无是处，1700的全景相机都是优点，还是啊，来吧，
0: 最关键还是有运费险。
1: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东西的这个价格有点超出你的想象，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呢？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来来来来来，买活动蔬菜都一
13: 对，这样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14: 哎，行，打得好。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前缘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有哪些东西的这个价格啊，有点超出你心里面的预期了？
2: 哎，
0: 小贾说。
2: 就是洋酒，尤其是酒吧的，
0: 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因为我很少去这类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但是他已经吃完饭了，
2: 嗯，
0: 晚上的时候就一晚上的时间，我没有其他这个选择，然后他还吃完饭了
2: 啊，你只能带他去酒吧。
0: 我说那我去个，
2: 你可以带他去公园呢，
0: 累。人家外地好不容易开车过来折腾过来，我领人家在那个公园里边来回走，主要是晚上，大晚上的，我们的公园溜达啥呀？
2: 好吧，
0: 然后就去了，然后就是也是没啥喝的啊，所以就是随便喝点什么不含酒精的，因为那个开车了嘛，还40-50一杯呢。我当时就喝了一个气泡水，他就从那个易拉罐里面打开之后给我倒进杯子里面，卖我40多，我当时真是。我心里面真的是啊，好，
2: 你在这儿喝的，你喝的就不是它这个水了。
0: 我当时是有这个预期的，因为我没去过嘛，我就四处搜，我说那个长春哪里有一个感觉还是这格调比较好的，然后说他们家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表演之类的，我说那去那个有人这个唱个歌也行，结果去的时候也没有人表演，就是我们两个在这个黑黢黢的地方就是喝啊聊天。
2: 我有一天就是纯去公园溜达，然后突然听到有一个人唱歌。这个歌声吧，似是某位故人，就觉得很好听，就被吸引进去了。然后就在那儿，因为我也不喝酒，
0: 是，
2: 但是你坐在那儿就得买酒，然后就买了一杯。
0: 只能喝酒吗？他们应该有没有酒精的饮料吧？
2: 应该也有，但你都坐在这儿了，你就是也没开车咋的？
0: 还是爱喝点儿。
2: 确实喝不了，就这个来了之后就是抿一口，就主要是为了坐在这听他唱歌。我当时就看这个一宿啊，这个屋里就没有进来过人啊，后来又进来了两三个人吧，但两三个人就是在这打牌，可能也就点了一杯酒。整个晚上就我们五个客人，我们买68一瓶的那个，它是那种大扎的什么果皮的那种，3度左右吧，然后那几个人大概也就是1-2杯酒，但是他有2个歌手，然后还有2个服务员，还有这么大的店面，我们这点钱根本撑不起来今天晚上的开销。
0: 实际上那些都是他大舅、二舅、三舅在里头。
2: 谁呀、啊？
0: 都是那家里边认识的这个亲戚之类的。
2: 那这种店它开着的意义是？
0: 但实际上就是那个酒吧歌手的表演也是，有一些还是很便宜的。
2: 那最便宜，我觉得出场费怎么也得300。
0: 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啤酒也很便宜的成本？实际上也是。但当天按你这个程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不赚钱，反正是
2: 肯定，他肯定得赔钱，我估计。
0: 但是因为重点是在那个周末嘛，什么这个节假日之类的嘛，因为很多行业都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嘛，
2: 那得宰他们个大的。
0: 唐乐天说这个，其实刘念你家里面其实老有钱了啊，在你离开之后啊，他们在地下室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就在等这个时刻告诉你，其实你是富二代啊。
2: 哎，你看唐乐天多好，他会在后面画个括号告诉我们，取自电影刷娃娃，言上你学习一下，
0: 哎，
2: 别让我们老猜。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啊，但说实话，人家那个抓娃娃里面，沈腾老师他们等这个人。18岁了的时候，告诉他，
2: 对啊，
0: 我40了，还不准备告诉我吗？早点告诉我吧，
2: 就你不定性
0: 啊，还不定性呢，还是觉得我废了。
2: 哎，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0: 啊，
2: 就是这个妈妈她早年间跟父亲两个人白手起家把一个厂子干大了，挣了很多钱。
0: 是。
2: 然后呢，后来这个厂子就是倒闭干嘛，反正就不干了。但是呢，这笔钱他们留下了大概1000多万，就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绝对够花的了。
0: 是。
2: 但是她就是没有告诉两个女儿。然后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她后来也被查出来就是可能生了病嘛，就没有多久了，她就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感受一下。 有钱的生活，希望两个女儿能多多回来看看他，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们。
0: 嗯，
2: 结果人生发生了巨变。
0: 嗯，
2: 就是两个女儿本来婚姻一个很好，一个婚姻不好，然后他把这个钱分给了两个女儿之后，一个女儿婚姻好的反倒不好
0: 了。这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一种？
2: 去办真实的一个故事吧，
0: 其实有点那个读者的预言在里头了。
2: 对，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非常的真实。
0: 嗯，
2: 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家长哈，咱们别说让孩子抠抠巴巴的，就那个你给孩子那个钱的充分程度是有可能影响这个孩子他的心理的成长的。
0: 就是一个从小对于物质方面很拮据的人来讲，他的行为和他的判断问题的角度是很难改过来了。
2: 对，
0: 嗯，
2: 咱要是说你家趁这点钱，
0: 咱不是说那个提前消费装啊，
2: 哎，
0: 就是在能力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
2: 而且你告诉你给稍微透露一下，咱们家是个什么样的家底儿，你让他学学理财。
0: 稍微透露一下，
2: 我觉得也是，他不花，但是他至少心里知道有点底气。
0: 哎，
2: 我觉得也是好，
0: 就这么说，
2: 太瞒着
0: 咱们出去住店的时候，免费送的早餐不吃，就这么有钱，哎，
2: 没有的，太有钱了。石大叔说：“跟你说啊，说朋友来了，应该让他帮你洗车，同甘共苦。
0: 让他帮我洗车，
2: 对，洗完车之后靠车边喝杯气泡水，小情绪价值挠挠就上来了。
0: 我领他去到一个酒吧了，就说明我们没有那么的熟。
2: 哦，这我就
0: 在批评了，要是非常非常熟的，我说那你就那个来我家坐一会儿得了。
2: 对，
0: 啊，
2: 你怎么就给不熟的人这个花上钱了呢？
0: 因为机会很少。”
2: 你看，你要把钱花在跟你真正每天都能见面的人身上，
0: 哦，
2: 对吧？
0: 小红吗？哎呀，
2: 啊，
0: 太针对了，有一点哈，
2: 这个目光的对视真是绷不住。
0: 言上说这个瑜伽裤裸感款一条800到1200啊，面料就是锦纶加氨纶啊，1688同面料定制一款40，
2: 哎，
0: 版型还能自己选。
2: 这个我真得说一说了。
0: 嗯，
2: 就是他说的这个某，
0: 那你不要说太久
2: 啊。好的，好，很快哈。
0: 嗯，
2: 就是某陆家的这个裤子哈，之前1000多块钱一条，都觉得很贵嘛。
0: 嗯。
2: 然后前两天那个拼多多不是给我吸引过去了吗？
0: 嗯。
2: 拼多多上卖200。
0: 哎呀。
2: 而且是就是官方旗舰店发货，
0: 真
2: 的真
0: 的，
2: 真的。你如果想要买这类的东西，但是它真的不总有，你要上去蹲。
0: 嗯。
2: 就是你能够蹲到。
0: 去哪儿蹲？
2: 就是你没事就总刷这个东西，他就会一直给你推。
0: 萝卜蹲，萝卜蹲。
2: 我现在就看到那几个你们特别喜欢的那个冲锋衣的牌子啊，当然你得这个你确定。
0: 现在已经变成拼吹了是吗？
2: 我真的觉得。
0: 终于尝到了甜头是吗？
2: 我真的觉得他怎么能这么便宜，啊，
0: 这就是给你的甜头。
2: 那他什么时候不给我甜头？
0: 你买着买着就是差不多了。
2: 就会怎样？
0: 就会差不多了。
2: 就差不多就不在他上面买了吗？
0: 对啊。
2: 那我现在也是赚到了，
0: 但起码你了解了这个渠道，用顺手了。
2: 哦，就是我还是会相信他，是吧？
0: 对啊，
2: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货比三家。
0: 啊，
2: 我把我的那个各大平台的那个网购名就改成货比三家。
0: 啊，来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
2: 哎，
0: 小小说，假日的时候涨价，酒店的价格双倍甚至三倍啊，200多块钱的住店呢涨到600多。哎，港澳地区尤其是啊，去年出行的时候感觉被宰了，看了两三次才在某团订，结果这个价格贵了啊。
2: 嗯，
0: 也没办法，这个东西它就是随行就市的啊。我爱我家说买婆婆妈的旗袍要1-2000，只穿一天。
2: 哎，你别搜婆婆妈不就好了吗？
0: 你就搜旗袍。
2: 对啊，
0: 对，很多这个东西就是你搜的名字不一样，它这个价格
2: 就
0: 差
2: 了，你就多交了一笔税钱。
0: 来吧，最后再来看看星空老师的这个打卡啊。今日穿搭较低调，无需墨镜没必要，俯卧撑吹响号角，运动项目很指标，理疗起效把牙咬，零食饼干应急包，有念有山日相邀，晚餐中喜上眉梢，常温平提少不了，广播相伴耳知晓，微醺留言心之交，相伴傍晚心美妙啊。
2: 很好，
0: 这怎么呛着了还微醺呢？微微的熏到了。开玩笑啊。来吧，再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
2: 是的，我们这一段时间吧，这个温度哈，正是我们穿冲锋衣的好时候。
0: 那可真是，
2: 哎，这个冲锋衣太百搭了，而且真的是就是男女啊，就老少啊，谁穿谁好看。
0: 冲锋衣其实真的是一年穿3季。
2: 嗯，对，非常的百搭。 而且呢就是你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好牌子，穿出去之后还有面，而且什么场合它都适配。
3: 对，
2: 但是选冲锋衣怕的是什么呢？就怕这个版型臃肿，穿着土。但是迪桑特这件，你上身之后就知道什么叫做品牌剪裁了，利落的立领啊，然后挺阔又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你不管是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又利落，走路带风，不管你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的飒气范十足，是真正的穿出了又飒又美的味道。打运动裤显腿长，打阔腿裤有气场，怪不得什么彭于晏啊、辛之类这些明星私下里都爱穿，一下能够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那我们也给大家算笔账哈，这件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一件是1290块钱的，那今天我们只要699，
0: 哎，
2: 而且我们是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你算了一天才几块钱啊，
0: 太便宜了。
2: 对，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换着穿还划算，
0: 关键这是正经东西。
2: 对，而且你真的买了很便宜那个外套头，你回去不会天天穿的，但这个你真的是每天都在穿，就很值。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任您选择，而且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那可以享受我们的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块钱啊！那我们的滑雪爱好者也可以放心买了，正品保真，每款的库存只有100件。您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冲锋衣
2: 三个字，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再领5块钱的礼券。
0: 哎，机会不多啊，说不定卖完了之后咱们马上就换款了，所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三个字，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桑特的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还有这个滑雪款啊，都可以来看一看，趁我们的尺码什么还在。那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2: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2: 拜。
4: 中秋礼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5: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8: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8: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9: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的，听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哈！这个时间呢，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

0: 不及防啊，就怕人不听你唱啊。
1: 谁啊？没到呢，
0: 现在开始搞偷袭了。
1: 有人说我真是个努力的丫头。
2: 直接就晃了。
3: 这首歌真年代久远。
1: 哎，我挺喜欢的。
0: 少年包青天配演一曲。

0: 哇哦，好适合我的这首歌，哇哦，又想拿到专场唱，
1: 一听你歌就能想到那种悬疑的感觉。
2: 这首歌虽然说很熟，但是从来没有唱过，从来没有那张嘴唱过，
1: 因为它是影视
2: 对
1: OST， 很少有人拿
2: 它，
1: 它
2: 也不是传唱度很高的那种 OST。
0: 哎，就说就一点那个就是灵活度没有。这个歌完事之后，就在你的概念里，在你的传统媒体概念里，就不能直接接一个栏目头了，是吗？
1: 不能，你都已经说话了，你还告诉大家刚开始干什么？
0: 我就是很少有说出这么重的，在别人在乎的领域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刘冉红，你这辈子能啥大厨艺，我都吃屎。
1: 啥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
0: 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创意、接受不了任何变通的人，我不明白
1: 他到时候
0: 会在媒体行业里存活。
1: 你到时候可别吃上瘾喽！你先尝尝。
0: 不是刘老爷，你
2: 这俩人到时候你俩都跑不了。
0: 不是刘老爷，你懂我说的这个感觉吗？
3: 啊，我懂，我懂。
1: 你就是自己馋，你别拿我当借口。
3: 因为呢，这个小侯属于这种低能量的人，他把这个变通啊、脑筋啊，都留给了他爱的舞台。
0: 他在舞台上也没有，
1: 有没有，没什么有。
2: 我说最近没刷着他呢，
1: 给我搬了，雪藏了。
0: 说还有一个月就要台庆了，你们打算唱什么歌？已经盯上了、啊，
2: 大家都盯这么紧吗？
0: 说宁子
2: 我们自己都没开会，
0: 对我们还没研究呢。说宁子得拼命练习啊，唱不好就上不了台了。
1: 闫宁想上台，还用唱得好？
0: 今年要是我就说一下，让我再搞什么脱口秀类的节目，我坚决不搞了，
1: 不当谐星了。
0: 对，我就坚决今年要唱一首完美的歌出来。
2: 但你得提前说啊。嗯，你不说的话，就是没有人会安排你唱歌的。
0: 我要通知谁？告诉我这个事情要通知到谁？
2: 你通知给主任，或者通知给这个李季老师。
0: 我通知给李季老师。
1: 而且你要知道啊，要唱歌这些节目是要过来三审的，
2: 对，
1: 要审三遍的。
0: 我当天我台上冲怎么了？我是一个变通的人。
1: 那你就不用打申请。
0: 我就像节目前听到什么歌，我直接冲台上把谁麦抢下来，这歌我会，来我来我来我来。
1: 你要想这么干，你就别提前跟主任说了。
2: 那我们在 KTV 办一个，我觉得。
0: 那你们就那天就可以休息了，那天就是我的主场了。
1: 自己一人去干，
0: 谁点歌我都能跟着
2: 唱。那我肯定去，我肯定去。
0: 哎呀，那可太行了！
1: 刘老爷盼着跟你去 KTV 盼两年了。
2: 我说什么时候能跟哎呀老师去唱 KTV 呀、啊？
0: 当然，您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这邀请我唱歌的人太多了。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2: 谁呀？
0: 抖音上有一个非常火的，就相当于百万调音师这样的一个博主
2: 啊，我有刷到过
0: 啊，对，但是他
2: 是最火的那个吗？
0: 最火的那个，他
2: 邀请到你，
0: 我邀请他
2: 啊，我说这都识别到了，
0: 我在2025年就给他发过私信
2: 啊，
0: 我说老师我唱歌也跑调，
2: 哎
0: 啊，能
2: 修我这个、啊、
0: 对，能不能修我一下的？然后呢，就是没有下文了，
2: 哎、
0: 这个是就这个石沉大海了。
2: 嗯、
0: 这两天呢，就一个天天能刷到他，天天能刷到他，然后就跟我说、
2: 嗯、
0: 这个太逗了，
2: 嗯、
0: 太逗了，太喜欢了，不行了，就跟我说能不能你去录一期，就你去唱一期，
2: 嗯、
0: 我喜欢。
2: 嗯嗯嗯、
0: 我说我原先就私信过他，
2: 嗯、
0: 人家没有。
1: 没勒我，
0: 没勒我，
2: 啊、
0: 然后我今天
2: 今时不同往日了，
1: 对呀、啊，
2: 你好起来了，
1: 拿这号跟他说呀，
2: 对你拿大号，
1: 你说到了班班，
0: 我之前甚至拿的是我找到一个100万粉丝的账号给人家私信过
2: 啊那都没，
0: 就谁都得是花钱去录，
1: 那就花的钱，
0: 我不花这个钱嘛，而且去一趟时间太长了
2: 啊，
0: 然后就你听我说呀，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人家不能搭乎你的事儿、
2: 啊，你说共创一个，你说你咱俩，
0: 我
1: 给你
0: 都不求，我就想让他给我修出一首歌，我天天放着。
2: 啊
0: 我当我闹钟，我天天放，天天放。然后那个他又跟我说，我说哎，我试一试，我搏一搏，我再给他发一个私信。我说那私信好像只能发一条。
2: 是
0: 我给他发过去私信，点进我那个私信，我发现人家就是在我当年发过私信的三天后给我
2: 回复你
1: 了，
0: 给我回复了商务合作。请加微、
1: 啊，还是很官方。
0: 就是你要去人录音棚，就交录音棚的正常的费用嘛。
1: 对。因为人家干的是线下的实体买卖，
0: 是的。然后我就刚才就加了一下那个微信、嗯、我打算近期去把自己的歌声好好的就修一下。
2: 你真加了？
0: 我真加了、
2: 嗯、
0: 你们想要那个微信吗？你们也可以去的。
2: 大概
1: 没钱，
2: 大概什么价位啊？
0: 我你这没通过呢
2: 啊，还在那个审核你。
1: 那你在这块现在画什么大饼？
0: 不是，我正常花钱，他凭什么不通过呀？
2: 排期排满了呗。
1: 对啊，你知道你排到啥时候去了？
0: 我能熬夜，这两三点我也能录
2: 啊。
1: 你反正你就是2036年之前，他给你修出10首歌开演唱会就够了呗。
0: 我就是要出单曲了，所以大家帮我想想，我去那会儿修哪一首歌？
2: 啊，
3: 修哪一首歌？
0: 就是哪首歌？
1: 大花轿能便宜点吧？
3: 你
1: 剩下跑的都远。
0: 我大花轿我本身唱的也不赖，我为什么要去修啊？
3: 啊，没事，让大家给你那个投投票。
0: 就是大家觉得我唱哪首歌，就是花钱最值当。
3: 是。
0: 唱哪首歌觉得我唱的最夸张，然后那个修一次就值当。哎、要不你说我唱的不跑调的歌，他修一次他也不值当啊。
1: 哎，我觉得你这个嗓音，你下次试试谭维那个《如果有来生》。
0: 怎么的歌？
1: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0: 来点
1: 候鸟飞回来。哎，起个头就要唱，哎，
3: 快抽自己一嘴吧。
1: 我让你自己回家试试，谁让你在这儿了？
3: 也行，正好这个时段就以一首这个歌曲啊结束。
1: 哎，库里没有？
0: 是叫谭是？
3: 如果有来生，
0: 如果有来生啊。
1: 嗯，哎，库里没有？
3: 没有？
0: 不可能，刘老爷都唱过。
3: 科比有吗？
1: 什么科比？
3: 你不说库里没有吗？
0: 你 no 这样 no 这样、哦、
1: 你怎么现在整这样式儿呢？真没有
0: no 这样啊、哦！
3: 因为这个节目里面总有一个人要承担这个角色，出一些烂梗。
1: 那你也不能把你自己豁出去啊！
3: 没事的，反正也不是我的节目。
1: 真没有
3: 啊？没有啊？
0: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3: 你选一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全网什么的那个。
1: 对啊，找的是公共库
3: 那就完了。
0: 不是，那你看一下咱们的那个一波吧。
3: 一波上哪儿？
0: 不是一波，就是咱们那叫啥来着？这得一点点往上上，是不是、
1: 啊？对，
3: 是的啊。
1: 咱没有会员，
3: 没事，换一首吧，换一首，
1: 换一个吧，换一个。
0: 那我就是，那我清唱一下吧，因为我
3: 唱阿卡贝拉，
1: 来吧，
3: 好好好啊，
1: 你唱吧。
0: 这个来，
1: 动词，
3: 这唱副歌啊，还是那唱点啊？
0: 我就是副歌，前面我没有太听过。
3: 行啊、嗯。
0: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1: 就收这个。
0: 等我们都长大了，
1: 哎，
0: 就剩一个娃娃。
3: 两个，太好了。
0: 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
1: 就收这个，他要是统一收价的话，你这性价比最高，你指定是值了。
3: 没事，
0: 这个还行吧。我这个能感觉到是唱的，有点唱过。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1: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听妈妈讲故事去了，听妈妈讲故事去了。
3: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
0: 你看我带点原唱就好了。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
1: 又有点月亮代表我的心，又有点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啥歌都有啊。这一首歌他能给你修出十多首，太
0: 值了。这个好，这个跑得远划算。
3: 没事，人家百万修音师就是你那说话都能给你修了。
1: 对，
0: 哦，真的吗？
3: 对，说话都能给你调成那个调，那就不那是 AI 吧？
0: 那不行。那我再看看啊，等我们都长大了，哎。大夫今天就帮我选首歌吧，好吧？我就打算那个、这个月的时候去沈阳的时候，我就直接去那录音棚把这个录了。
1: 哦、哎，就录这首，绝对
0: 不行，
1: 超值。
0: 我还有比这
1: 你录那大花轿啊？还有啊，还有啊，
0: 来吧。
4: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够。 更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哎，我前两天还唱什么歌，就是我觉得就是会要划算一些，因为它录一次很不便宜的。
1: 对呀、啊，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找你跑的非常远的那些吗？
2: 他按小时吗？
1: 啊，要按小时就
0: 按整首歌吧。
2: 有些录音棚是按小时，
0: 按小时算的。
2: 然后修可能单独收钱
0: 啊。
2: 我不是很确定啊，但理论上来讲，你想的话，就是录音棚租录音棚要钱，然后你
0: 我可以唱就唱一遍，我五分钟就唱完，你后续修去呗。
2: 对啊，那你比如说你唱好几首，他修好几首，那工作量不一样啊。
1: 而且有的那十分钟就修完了，你这得修好几宿啊！你这一个字一个字调，那当然得贵了，他收工时的。所以你还是唱大话叫吧，咱省点是点。
2: 你问问他，你问问他怎么收费，到时候咱们选个合理的去。
1: 对，虾比高的。
2: 嗯嗯。
0: 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在三两就
1: 三百
0: 两千以内，我能接受。三千我接受不了。
1: 一手两千差不多吧？
0: 能下来是不是、
1: 啊？因为正常在外边
0: 就是按小时收费的，
2: 但是因为他是
0: 哎，你们能不能没事在他那个底下叫刘鹏长艾特他一下？你说能不能给我们家宁子便宜点？他现在没好起来，他没有多少钱，
1: 你真好了。
0: 但是唱歌很喜欢，
1: 就是、
0: 能不能艾特他一下？
2: 但是他是大 V 就不知道了。
0: 他是大 V 啊，他一百多。
2: 你跟他商量商量，你说那个咱俩共创一个，
1: 对
2: 你不也不少？
0: 那我方方面面借人家光啊，我。
1: 你不应该给他引流吗？
0: 你放什么绝词啊？
2: 你说我再加二百
1: 啊？
2: 咱俩共创？
0: 不是，我说如果共创的话，那他得两万了，两千下不来，得两万了。我倒没我。

0: 都不想让就是共创，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唱歌的原始水平是什么样的。
1: 那他得给你发出去呀，他得给你发出去
0: 啊。他发的时候不也露我脸呗？
1: 那谁不知道是你？
2: 他有可能出镜是一个价，不出镜是一个价。
1: 我去那个引导评论去，我你艾特你。
0: 不是，我的预算里没有花2000块钱唱一首歌的预算。但是如果现在我能选到一首觉得特别值，这首歌我本身唱起来太差劲了，但是他修一次2000块钱，而且还适合我就是在专场上的时候放
1: 播放是吗？
0: 假唱。播放播放，
2: 那就拿 AI 给你做
0: 播放。
2: 问说是本市的还是其他城市的？外地，
1: 外地，
2: 外地，
0: 外地啊，外地的。
2: 但其实长春应该也有，而且它不是大 V 网红的话，它应该收费还合理，
1: 这东西不是，
0: 我相信权威啊。
1: 这东西不是特别贵，实际上我都会修。
2: 对，
0: 刘老爷，我相信权威的。
2: 瞧不起你，
1: 我们都使得同一个软件，只是它。
2: 他做出来
1: 罢了啊，他比较会罢了。
0: 哎，那你就做这个系列呗，我能帮你出10条。我甚至可以天天去帮你出。
1: 关键人家有录音棚啊，出了之后能挣钱的，我能干啥？
0: 你就偷用咱们台里的呗。
2: 找外人进来录音
0: 来。可以有门卡，咱们就进去呗。你就预约呗。
1: 这几个人正大光明的讨论违法内容，
0: 密谋。
2: 咱有哪个录音棚？
0: 没有，咱们只要咱们做出来的音频反哺到节目当中，就算是公用了。
2: 对啊，
1: 是是。
0: 对
1: 呀，
0: 你看你，哎，要变通嘛。你看嘛，
2: 到时候那个你干这工作是法人协主任不就得了吗？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咱们再试试歌吧，再哪一首歌？那今天咱们试试慢歌。
2: 慢歌。
0: 嗯。
1: 你就挑你喜欢的就行、是。
2: 你喜欢哪位歌手？
0: 我很多年前特别喜欢一首歌，被大家骂完了，我就不太敢唱了。
1: 什么呀？
0: 就是那个《路过人间》嘛。
2: 啊，那别唱了，那真别唱了、那个让人不想再来人间了。啊，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嗯。
2: 你喜欢哪位歌手？
0: 我喜欢莫文蔚。
2: 莫文蔚，你真来不了。再换一个，换一个那个，邓紫棋不行吗？
0: 嗯，不行，我就喜欢那个刘若英啊，莫文蔚这个曲风的歌手
1: 都行
0: 啊，
1: 刘若英、莫文蔚都行。
0: 那刘若英吧，
2: 刘若英的歌你也唱好几个了，真不好听，太难听了，拉嗓子听着。人家那个歌是柔，你换换。那英呢？
0: 那英得行，我唱《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嗯，行。那英老师相对来说，她还不是走这种柔声路线。听着你就没有那么闹挺。
0: 可是我是柔声路线。
2: 你不是，你那嗓子里永远有口老痰。
0: 我看啊，留言说什么，说我有个老师特别喜欢您的段子，他给我买的您的专场的票
2: 啊，
0: 他没想到能叫上我，到时候咱俩一起去呗，他俩一起
2: 什么、
0: 啊、我专场我跟你一起去，你上午下接我呀。
2: 而且你老师为什么给你买票啊？
0: 毕竟就好，是咱俩当天都会出现在那儿，那不是咱俩一起看电影去了。
1: 他先去，他
0: 得
1: 彩排呢。
0: 我得先去，老弟，你自己。
2: 那啥，老弟是不是那意思？他给你买张票啊？他怕你没地方坐。
0: 他老师给他买了一张票。嗯呐，哎呀，你老师真是
1: 真好。
0: 对，
2: 来了啊！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咱们看看这首歌和刚才那首哪个合理啊？天津见，好的。天津是97号，
2: 这歌很明显你就不太会。
1: 第一句会不会？
2: 不会。
0: 我们之间眼神的关系，你进来。
1: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0: 就是暧昧次次呗。
1: 只有黎明混着。夜色是，
2: 你得自己唱，前面这一段不能调音师给你唱啊，你自己上啊，你钱白花了吗？
1: 这块应该会了吧？
0: 白

0: 就是白瞎了，钱白花了
1: 啊，
2: 唱太好了，
1: 那英钱白花了，
2: 他的意思唱太好了，
1: 哪是好了，哪是好了，
0: 这歌白瞎了，这歌副歌我全会唱，
2: 全是直挠头，你会唱是会唱，唱得好吗？唱对了吗？这歌之前就是2004年2005年就是选秀特别火的时候经常出现，唱将歌曲。
0: 为什么大家在公屏都打你干嘛呢？
1: 还有唱的那种铁肺歌曲，什么相见恨晚啥的。
2: 对对对
1: 啊，
0: 并不知道您怎么了。
1: 相见恨晚行吗？
0: 行。
3: 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相信。

0: 站成两个世界。
1: 这骂人了，是不是偷摸骂人一句？
0: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1: 高了，
0: 像白天不，我高了，等黑。

0: 宁姐，我可在火车站的周围全是人，你不
1: 戴耳机
0: 呀、啊？
1: 你也知道丢人是不是、啊？
0: 唱的是副歌部分吗？
1: 哎，
0: 这歌我唱不能选这歌、个，这歌、个、唱着白瞎，这歌、个、钱就白花了。这歌、个、我最起码能打到七分，他给我调到十分有什么用呢？
1: 100分吧，
0: 就十分
1: 调到十分。
0: 我想选一首我唱起来四分的歌，然后去排。就是
1: 时间很晚。你上不去的歌，
2: 这种歌其实对他来说都差不多。
0: 对，这种歌就是我，因为我是爆发力很强的歌手。
2: 这两首歌难度是一样的，
1: 而且你刚才指点他不对，你说什么玩意儿高了？你告诉闫宁小点声，
2: 你跟他说高了低了，他能找着啥呀？
0: 哎，小点不是小点声，小点声哪什么来着？
3: 你说我们是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2: 莫为难的是什么？莫为难的是类似于十二楼之类的。
0: 相见恨晚我很熟悉，这个歌我学过的
1: 啊。
0: 说十二楼是什么？
2: 十二楼李宗盛写的，可难了，老难了。
0: 不对，符合我的气质，就是我的场子
2: 啊啊 啊, 啊！
0: 爱情主题的那种，
2: 爱情主题的，这都是爱情主题的啊。
0: 嗯，那副歌怎么唱的？那个
2: 那个我看看词儿啊，人
1: 要欢快一点。
0: 剩下的果实，我唱现在就能唱出9分来，我用它修什么
2: 啊？那个爱我请爱我的请举手呢。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点点头，爱我的请
0: 举手。好自恋，我在我的
2: 这
0: 个吗？
2: 哎，太适合了，就爱我的请，还可以互动。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点点头。
0: 好不要脸啊！
1: 不行，你还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吧。
2: 嗯，
0: 那我还是那个爱我的举手试试吧。
1: 那是啥呀？我都没
2: 听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就这样沦陷吧。那是什么歌啊？
1: 姐姐妹妹站起来不是吗？
2: 嗯，电视爆米花啊，
1: 对，
2: 啊、不
1: 是姐姐妹妹站起来。
2: 是
1: 个男人就个傻吧，
0: 那就那个爱我的请举手吧，
1: 爱我的
0: 那叫什么？叫爱我的请举手，
2: 爱我的请举手，你确定吗？
1: 那是谁的歌、啊？
2: 你会唱吗？莫文蔚的，
0: 啊，莫文蔚的，
2: 他不是你的偶像吗？
0: 是我的本命歌曲了，莫文蔚的歌都是我的那个本命歌曲
2: 啊。我跟你说，这个要是那个现场能互动起来，可厉害了啊！
1: 你别唱爱，
0: 我说
1: 爱
0: 我的，
1: 就亲亲我。
0: 我说爱我的，请举手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顺手扇我一下？
2: 那也很有效果了。
0: 爱我的，请举手，啪啪。
2: 爱我的，请点点头，噔噔再噔啊噔。
0: 前面你唱我不会
2: 哦，你是不是完全不会啊？
1: 他完全不会。
0: 副歌我听过。
2: 哎，那个陈小春的《情流感菌》也行。

0: 三针
1: 不行，
2: 变节奏都不行。
0: 给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热吻，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爱我的请举起右手，爱我的请说出口，说出口，爱我的轻轻说我好。
1: 年轻人就不想唱了，很明显这歌不太符合
3: 节奏，很乱。那刘老爷唱还挺有节奏，
1: 不是节奏乱，
3: 感觉刘老爷穿上喇叭腿女仔裤，
1: 是他中间一整就停拍，你找不
3: 着。这个、节奏
0: 有点，哎，你就指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就扒一指，
1: 他知道啥时候指，他甚至想一直指。
3: 节奏太复杂了，确实是。
1: 哦、节奏型他找不着，他听不出来。
3: 来、啊，继续刘老爷。
1: 啊啊！
3: 继续吧，这个我会。噔噔噔噔。
1: 节奏真长的，闫妮还不喜欢节奏长的
0: 啊，不喜欢节奏长，
1: 因为他没有发挥
0: 啊。跳舞啊，这个时候你就。
3: 我在跳啊。
1: 他会跳什么舞？
0: 他会跳。
1: 噔噔噔噔噔，炸鸡的吃饭吧。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5: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眼睛这 iPhone 4实在是用不了了。
1: 嗯，来，今天帮宁子选歌，因为宁子那个马上就要去跟那个百万录音师就合作一下了，然后就让他给我调一首歌。你们觉得哪首歌我调出来就是最合适，性价比最高？就是如果我唱的本身就是很手拿把掐的歌，就
0: 你给唐乐天唱一个一个人的精彩吧。他点了一周了，只要一说要唱歌，他就说
1: 一个人精彩怎么唱那个？
0: 不知道啊。
1: 嗯，一个人的精彩。
0: 闫宁不一定会、
1: 啊、九妹吗死了都要爱啊，太难守了，死了都要爱。
0: 就是你只要一说要唱歌，唐乐天就得把这一个人的精彩。
1: 到底那么喜欢这首歌还是那么烦这首歌非得让我唱？
0: 嗯，来了，
1: 出首柔和的退场歌曲。哎，是呗，我也这么想的。
0: 不是，你的退场歌曲为什么要柔和呀，要欢快呀，让大家带着这种兴奋劲儿走啊，是不是、啊、
1: 我中间也要抒情一段吗？
0: 中间唱，
1: 对啊，我现在打算就是说五分钟我就唱一首，
0: 怕大家走啊。你是真怕有人没听着啊，一个人的精彩，你九什么妹呀、啊、九妹呀、啊、你给唐乐天唱了吧，哪怕是给他放了呢，你让他听听。
1: 我要是不会我就给他放一下的。
0: 一个人的精彩啊，
1: 哎呀，
0: 输入法不太会用，
1: 不是我看不清。
0: 嗯、这玩意儿打出来字都不能让大家知道，啥玩意儿？就我自己品评一下就得了啊。
1: 演唱会有另一个选择，突然想起你，
0: 来
1: 吧。哦，突然想起你行啊，你记一下，突然想起你。
0: 萧亚轩的歌这么柔吗？我记得他都是劲歌热舞的。
1: 花眼，我散光，王菲的歌，哦，好啊。

0: 唐乐天，你选的嘛偶像，高兴了吧？
1: 刚才有人说，什么时候看演唱会？我会买你20张票，把我的仇人都带去看你的演唱会。我想问，第一，你有20个仇人，第二，你跟你仇人线下还能见面呢，第三，你为什么奖励他呀？
0: 奖励谁？不奖励你呢吗？
1: 奖励
0: 这不奖励你呢吗？你演唱会能来一个人卖出2张票，这你就算超上了。
1: 哎妈呀，我这个确实已经显示设备发热严重了，就是可能卡顿比较严重。没关系，我就是我最近
0: 自我消化
1: 研究换一个

0: 直播的手机，就专门整一个直播的手机，还有把我的散热器天天拿来放在单位
1: 啊，就撇这块行，但没有电源啊，没玩意儿不得插电源吗？
0: 啊，对啊，得插电源，
1: 这哪有电源啊？插哪儿啊？
0: 哎呦，那真是没招了。
1: 我充电宝让你撇厕所了
0: 啊？对啊，对啊，啊对啊，
1: 我那充电宝这辈子没寻思能见过女厕所坑里啥样。
0: 哎，对，我是还答应给你买个充电宝来着，是不是？
1: 哎呀，无所谓了。
0: 哦，我就，哦，对，我把这事忘得死死的了。当时我把刘展宏的充电宝，就是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我就到剧场呢，我就会把见着，因为手机直播就没电了嘛，这手机本身就老化严重，之后它就用电池就贼废。
1: 嗯。
0: 然后我到剧场之后，那个就手机一般都没电了，我就管刘远红借充电宝，刘远红就插上，然后但是我就已经充差不多，但是我又不舍得拔，我先把它电用光我再拔，然后我就带着它去上厕所，
1: 嗯，
0: 它都不是掉在我上厕所的那个坑里面
1: 啊，掉旁边了，
0: 它是扒掉地之后弹从那个围挡那个位置掉到旁边坑，我都说完了，咕噜那么远，不会中间落个坑吗？我听扑咚一声，
1: 哎，
0: 我就知道
1: 完了。
0: 死得其所了然后我当时还不确定旁边有没有人
1: 啊，
0: 我就寻思正常如果咱们我在上厕所旁边坑里突然掉个扑通一声，我是不是得叫唤一声，我得骂一句怎么怎么样呢？没有动静，
1: 他可能怀疑自己说啊，他出来了，
0: 好像那个马大帅拉鸡蛋是不是？
1: 他出来了，我吃的啊。
0: 可能就是那个我就还颤颤巍巍问一下，我寻思如果是有人或者有人开骂了，
1: 嗯，
0: 我一会儿就不去看那个充电宝，
1: 嗯，
0: 如果没有人的话，我想看看那个充电宝还有没有救的空间，
1: 嗯，
0: 等我一开门，我发现它掉的就正眼里了，实在是没有救的空间了，
1: 嗯，
0: 但水还蛮干净的，我一瞬间想过就让你叫你进来捞一下，
1: 让我进去捞，你看看这多真是人呐，真是人呐啊。
0: 嗯，隐形的翅膀一定要唱出腾格尔的那种感觉，
1: 那就直接唱腾格尔那版呗，俩编曲都有点区别，嗯，
0: 隐形的翅膀我还是不想唱了，因为隐形翅膀我太拿手了，就不太想唱了。
1: 张韶涵哪首歌你也没唱上去啊？
0: 张韶涵还可以吧，
1: 张韶涵我说没说打呼噜都比你最高调高你哪首也上不去啊？他说梦话都比你高八度，你没发现吗？
0: 嗯，反正就是我即将要给大家出一期精彩的故事会了，活到了30岁，我终于有机会去到录音棚里面，嗯，然后为自己的歌曲买单了，嗯，
1: 唐乐天已经帮你说了，说已经想象到宁姐去完录音棚回来，嗯，说哎，我给大家讲讲我在录音棚里边被骂的狗血淋头的故事。
0: 哎，你们能不能去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博主的评论区帮我留留言，
1: 对，
0: 帮我讲讲价。
1: 其实如果要是让他发现了你的这个粉丝增长的这个指数的话，他会想跟你合作的，因为他那边也是这个
0: 途径嘛。我的粉丝都没有他掉的那些
1: 那他都掉那些了，他不想涨回来吗？对不对？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哪首歌适合我就是去录音的话，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就跟我说一下，我去联系他一下，嗯，
1: 而且都
0: 拿张白纸，
1: 都是老乡，对不对？帮谁不是帮啊？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现在话题度多高啊！你请他去，
0: 别跟我天天说那没用的。
1: 你请他去你专场，然后你让他请你去他录音棚，
0: 我都够不着人脚后跟。你能天天别？是不是你是不是实在没有见过什么身边价值稍就是比
1: 你
0: 高一点点的人？
1: 我都怀疑你今年要上春晚。你在这，你不要妄自菲薄好吗？
0: 你就不要再天天在外面拜我德行了，行吗？
1: 啊！我现在上 B 站，
0: 我
1: 现在上 B 站，我都搜你纪录片儿。我说闫宁自传什么时候出？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就被我的同行天天刷到咱俩的直播，以为咱俩一唱一和的，就觉得我这人得多飘啊？你用你的狗脑子想一想。你想一想，
1: 怎么了？还不允许
0: 你就是故意败坏我，
1: 还不允许我半飘一下吗？我身边哪有个好人呢？啊！
0: 我真服了，就是千万不要跟猪队友组合到一起。
1: 嗯，
0: 千万不要跟猪队友组合在一起啊！
1: 我从小最喜欢的成语就是“狐假虎威”
0: 我。我赶紧，我不想跟你多说一句话，赶紧唱歌。
1: 还唱啊？还唱啊？
0: 我只有唱歌才能就是稀释你的语言比例。嗯，就是你能不能安心的当好曾毅那个角色，再唱凤凰传奇的歌？
1: 哈呀，凭啥呀？
0: 阿刁，我让唱阿刁嘛。
1: 张韶涵的。
0: 啊，不用不用，那不行，那不行不行。嗯，还是没放过大家。那我记得前两天我唱过一首歌来着，那首歌真的就挺适合的。哎，咱唱《路过》，路过。
1: 路过是啥歌啊？
0: 何洁和陈楚生唱的歌。
1: 啊？
0: 你没有听过吗？啊，经过，不好意思，经过，经过。
1: 经过，我怎么记得好像你跟刘老爷唱的呢？
0: 啊，对对对对，我寻思跟你再唱一下《路过的阿刁》。
1: 我不会呀。
0: 哎，对，这歌我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说这么高呢？
1: 啊，这纯女生版的啊，
0: 纯何洁自己的，
1: 马上在调上了。
0: 马上，那就说明现在没在调上。
1: 哎，大鹏选的歌吧，进入广告，我们再说。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麒麟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哎，新不了情好熟悉啊。
1: 心若倦了，爱也醉了，这份情我
0: 太慢了，太慢了。
1: 你绝对对我还是有意思。
0: 怎么呢？
1: 天天就点我呢这些歌，你放弃吧。
0: 你在我的前任里面能排到倒第二吧？
1: 那倒第一谁呀？
0: 倒第一。
1: 我关心这干什么？我就不应该在这个表里头。
0: 你有没有想过，倒第一他之所以能成为倒第一，是因为我记不住他，所以我始终给他名留了一个名额。
1: 一直的，就一直有这么一个不记着的人。
0: 没有素材了，我就把你发进去。
1: 你有病？我有病？你看我现在家庭太幸福。
0: 东北现在多少度？东北现在今天上24度。
1: 我今天看新闻，好像说长春要马上又一个夭折式的降温。
0: 还降温
1: 啊？还降温？
0: 我接受不了。
1: 现在晚上最低温好像也就是10多度了。
0: 啊，我那我有点接受不了。
1: 然后再降温一下。
0: 再降温就回不来了。
1: 而且过了11之后就没有什么暖和天气了。
0: 对呀。
1: 就剩这小半个月了，白天还能暖和点，过了11之后白天都会有点冷了。
0: 那我就，
1: 啥玩意儿？
0: 是脸上的褶子咖粉了，褶子是褶子，咖粉是咖粉。
1: 纯是买的化妆品不好。
0: 不是，是纯褶子弄出的咖粉。说长白山都10度了啊！
1: 啊，就你再往上走都快零下了，你找那干什么？
0: 可不咋的。但是你看，每年就是比如说北京，它得就同样是北方城市，但北京得十月末才开始冷呢。就是夏天才彻底过去呢。
1: 因为它还是跟东北比的话，还算南方嘛。
0: 又到了交取暖费、买羽绒服的季节了，
1: 得要交取暖费了。
0: 好烦啊！
1: 哎呀，今天你给我交吧。
0: 啊？我怎么的房子过给我了？
1: 因为我想要。
0: 哎，我一想到羽绒服，我有羽绒服焦虑。就我之前
1: 你就去干洗店要回来吧，
0: 该找不到了，干洗店黄了。
1: 你不有微信吗？人不让你去家取去吗？
0: 不，那已经就是找不到我那件衣服。
1: 他给卖了，你在转转上看着了。
0: 就是他当时那个搬家的时候，那个东西很久没取人，就不一定整到哪儿去了。
1: 你问一下子呗，万一能要点赔偿呢？他说妹儿啊，
0: 什么？
1: 应该是我给整丢了，那些都多。

0: 钱我还你，哗哗哗一下就转过来了。
1: 我跟我对象三套房子，我现在就像眼睛一闭再也不睁，三套房子。
0: 三套房为什么要一闭不睁啊？你得享受这美好生活呀。
1: 他想的是取暖费
0: 啊啊啊！
1: 还有就是好想跟你吹一下，取暖费你都给交啊？
0: 对呀，你跟你对象三套房你全交了。
1: 嗯。
0: 我跟你处两天，然后等过了取暖那段时间吧，我就不认识你。
1: 就出取暖费那段时间是不是？
0: 我交车险那几天也跟你处。
1: 那你交车位费的时候不也跟他处吗？
0: 也行。
1: 那你哪天不花钱啊？你都天天的需要跟人处。
0: 我吃饭还指着人家干什么？我自己在家做一口得了呗。
1: 啊，他钱都在你这儿啊？那可以理解。
0: 就一周出一天，你给我把这周食材买完了，我自己在家做那六天不就得了吗？
1: 他店里的收款码都是我的啊，那你该给他交取暖费，你确实该交。
0: 嗯，
1: 想和宁子老公一起，嗯，今天没有唱歌环节了吧？没有了。那他身上超过300都是有私房钱了啊？
0: 私房钱一块就算啊，为什么要超300？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每天就是演出的时候，剧院不是在门口等我吗？
0: 啊，
1: 然后我一天晚上卖力气的，就是在那台上演出，然后挣演出费。
0: 啊，
1: 我才知道他等我的时候都去打台球。打台球是要收小时费的。
0: 对呀，
1: 就如果这么换算下来，我说如果你今天一天不打台球的话，我可能就不用演出了
0: 啊，
1: 我就很生气，
0: 就本平了。
1: 就那倒本平不了，但是我会很生气，因为他打台球更贵。
0: 啊，
1: 我得演两天够他打一次台球。
0: 那你就演两天让他去一次呗。
1: 不是，他不花我的钱打台球玩的，知道吧？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今天把打台球的省下来钱给我了，我是不是今天就可以休息了？
0: 凭啥呀？凭啥给你呀？
1: 哎，
0: 给你你也不就你也不图人好。
1: 我跟你那个，我跟大家节目上讲过，就是那个巨鳄就去遇在那个开就是台球厅遇到熟人那个事儿吗？
0: 嗯。
1: 就是有一天你送完我，就是他送完咱俩去摩天下车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吗？
0: 啊，
1: 然后呢，那个就是不小心哦，就是我的唇釉碰到他的脸，
0: 哎呀，
1: 然后呢，
0: 不小心碰到的
1: ，他就去打台球，他也不知道
0: 啊，
1: 打台球自己他不喜欢跟别人打，他就喜欢自己练球
0: 啊，
1: 自己在那练了半个小时了，终于过来一个熟人问他，浩哥
0: 啊，
1: 你眼入药啊？
0: 啊，
1: 完了，他说没有啊，
0: 啊，
1: 咋的了？
0: 嗯、
1: 啊，就是你太明目张胆了吧，你太猖狂了吧，你这脸上是啥呀？太猖狂了吧？
0: 那啥，你问问他那朋友，哪儿睡觉给抹唇釉？我也想去。
1: 然后他说完这个，那个关键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中间很多环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事儿，这事儿我怎么知道的呢？
0: 嗯，
1: 是这个巨哥自己，我老公自己跟我说的，
0: 嗯、
1: 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0: 啊、
1: 嗯，然后呢，他这个他碰到这个熟人，
0: 嗯，
1: 是我最好的闺蜜的男朋友，
0: 哎，就是指定能过到你这儿来。
1: 对，然后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我问我闺蜜
0: 啊，
1: 我说你那个谁谁跟你学生，说没有，他只跟我说在台球厅碰见他了。
0: 哎呀，
1: 这老爷们儿啊、哎，因为这男的自始终没有相信巨鳄那个东西是我弄的
0: 啊，
1: 他呢就觉得我不能多一事儿、啊，我不能给那个就是浩哥整出麻烦来，
0: 是不是尺码不对呀、啊？
1: 他就说不行
0: 啊，
1: 他只跟我闺蜜说碰到我老公了，都没有说具体是、
0: 啊、
1: 有什么细节，
0: 哎，
1: 他都没说。你说男的之间真团结，真过事儿啊。
0: 然后
1: 我就跟我闺蜜说，
0: 啊、
1: 我闺蜜就是说咱们现在先不要轻举妄动，
0: 点破他，
1: 不要点破。
0: 啊、
1: 你等你俩就是再见面聊起这个事儿，你无意间提起，你看他跟不跟你提
0: 啊？
1: 嗯，
0: 看他告不告你实情。
1: 对
0: 啊，
1: 他提不提这个事儿
0: 啊？
1: 到死儿这男的都没提，这事儿过去半个月了，
0: 不见你了
1: 提
0: 啊？
1: 换作是我也这样，男的好像都这样，是不是要你也这样？如果有一天你在台球厅看见巨鳄打台球，
0: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啊，看脸有东西，你就别跟他打招呼，你就不能懂点事儿吗？你消停走不行吗？
1: 看你是不是买的沈阳票？好的，21号。
0: 都老话怎么说的？不要轻易踏入别人因果。
1: 要是我一定会去打招呼的。
0: 那不你吗？
1: 如果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在那块，我一定会去打招呼，我震慑他一下。就算我不说，我也要震慑他一下。
0: 你能震慑住谁呀？他才给你点喽。
1: 我说哎妈呀，
0: 嗯，
1: 搁这玩呢，
0: 嗯。
1: 你照着镜子脸啥呀？完我就走，掉脸走开。
0: 嗯，
1: 男的都爷们儿。
0: 然后他就回去传你说，严宁在台球厅当住院了。我在那看他咋就一直溜达。
1: 我得会啊，就那个就是在台球厅找一个专业的老师，真的会让你就进步很快。我还不会呢。
0: 对，
1: 来吧，接下来是到了好物分享的时间了。
0: 好嘞，有这么几条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条呢是关注大家的健康方面，像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曲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个热天你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很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明显，治疗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缠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哎，我们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到6号前3天的力度特别的大啊，像有很多的这个优惠，你比如说服饰满600送200，装品是8倍积分，黄金是5500元减100元，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等。还有我们的竹吉礼遇啊，比如说这个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一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啊，拍照打卡就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者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啊、娇兰啊、这个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之后可以直接换我们的香石礼盒啊，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取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您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情可见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像现在这个天儿，包括再往后的一个多月啊，到这个下雪之前，冲锋衣都是非常适配的这个穿搭啊。一呢是好看，二呢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尤其迪桑特这几年是非常的火啊，就是甭管是潮流达人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户外博主也罢啊，都是经常上身，是属于高端的户外品牌啊，也是我们这个明星陈伟霆的同款穿搭，就是那个经典的三箭头的 logo 标识啊，基本穿上他那个 logo 在胸前，谁都知道您这是什么衣服，大概能值多少钱啊。原价这一款呢得是将近1300块钱啊，就是这个指南针系列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699，而且是黑灰白红4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啊，就是户外这种衣服它还是比较偏肥大一些的啊，而且我们这里边的黑科技用的也是非常的足啊，保暖啊、保温啊，然后还有包括这 这个透气度啊都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配个情侣装啊亲子装啊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这边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滑雪这边对于这个保温功能什么的啊，这个透气性啊就更看重了啊，所以它原价也更贵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1599，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一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啊，冲锋衣三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立减5元啊。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更准确快捷的来为您解答您的困境。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那聊起来会少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吧，那个公司领导临时给我老公安排了任务，派他开车前往啊，就是外地的客户公司送货，对接业务。按照公司规划的路线开的车，赶的路啊，你说在路上吧，和另一辆机动车撞上了。交警啊，出具啊认定书啊，是判对方承担，四个主要责任。我老公身受呢重伤，住院治疗。回到单位之后呢，公司说车祸和工作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你说不愿意给申报工伤，这公司指派外地出差，你说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想问问律师能不能认定工伤啊？
4: 可以认定工伤，因为你这不也是接受单位的这个指派去进行的工作吗？也是工作的一种衍生呀。你这个不认定工伤，那我就可以不干这个活吗？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和我们其实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了类似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可能就是在这个出差集合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最终我们也认定工伤，也获得了工伤赔偿。你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比这还更好，它是直接在出差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是指定的 A 点到 B 点必经的途中，然后发生这种事故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履职过程中，他和那个上下班中那个还比较比那个更严重更直接，就是一个重重的工伤。
1: 那律师你们那个周末上不上班啊？我过去找你们一趟呗。你说我也不明白，我就心思你们帮我咋整，就是咱们见面
4: 帮你一下是不是？行，
1: 对对对，
4: 这样。你那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周末的话也是8点到5点都在上班。 然后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
0: 嗯，
4: 过来的时候提前约一下，然后过来的时候千万记得什么呢，你手头所有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材料你都带着，我们客观的去给你分析一下，就是哪块证据可以，哪块证据欠缺，欠缺的话咱们怎么去补充这个证据，哎，然后咱们争取把这个案子就是落得扎扎实实的，尽快让咱们把这个工伤赔偿拿到手，好吧？
0: 嗯，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加您微信先。
0: 好，那张女士，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查找朋友就能找得到。
4: 哦，
0: 嗯，
4: 好。
0: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赶紧，
4: 哎，谢谢，
0: 来看看这个工伤，怎么办？后续的这些赔偿，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别耽误了。
4: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4: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4: 哎。
0: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张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妹妹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将一辆停在路边的电三轮车的后面给撞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个三轮车前排坐的这个老人呢被摔出来了，他们呢说自己也有说积极的要承担所有的这个医疗费用，但是呢问题是老人也有这种基础病，也做过手术，那老人的子女呢就要求他们承担老人此后如果说住院所有的费用，或者是一次性10万块钱，这个事儿咱们私了。嗯，他们就没同意，然后呢对方就把他们给告上法庭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未来会怎么判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4: 嗯，你好，是这样的，基础病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用去负担他这个费用的，因为我们在整体的法律司法判决实践中也是，如果说他基础病的治疗占比更大的话，你是可以申请一个用药合理性鉴定的。用药合理性鉴定是什么？到时候就把基础病的这些用药全部给你寄出去了。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医疗费可能是10000块钱，但是他治基础病花了6000，那可能把这6000寄出去医院，你就只需要对这4000去担责。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跟你主张10万，我们乍一听啊，觉得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他受伤的这个部位够不够伤残，如果够伤残的话，我觉得10万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不够伤残的话肯定是赔不了这么多的。你要是说是现在人家已经诉你了，因为你必然得去应诉，你要是觉得说是你我现在不好去判断这个事儿，那你就把对方起诉你的这些材料你去法院调一下全部拿过来，我们帮你去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他这个够不够残，然后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用药合理性鉴定，以及说是你后续可能会赔付多少钱，这些我们都可以初步的去帮你分析一下，好吧？
0: 嗯嗯嗯。那您也依据尹律师刚才给您提供的方式方法先操作一下，实在说啊我这里可能没太听懂，或者是您对于这些不太了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子的这种房产买卖纠纷呐、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这种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等等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5位 听友，那咱们就可以获得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位的听友才可以进行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预约之后您就有机会获取。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晚上的19点至20点直播，但是呢大家添加这一部微信之后，你说你在半夜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或者早上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个很让你觉得为难的事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赶紧问一问呢，或者是来拨通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帮大家来解决您现在所能面对的这些困境。场外的服务电话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赶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就可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7: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7: 啊，是这么回事。我吧在我们这夜市嘛摆摊，和一个商贩呢发生了争吵，对方呢于是他就先动的手嘛扇我了2个耳光。于是嘛我就还手一拳打到了对方嘛，对方呢他就报警，他就验伤嘛，他就验伤是轻伤1级。现在呢他就反过来指控我， 就说我是故意伤害，民警吧就是说轻罪，双方都有过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尹律师哈，
0: 嗯，
7: 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他的医药费吗？
0: 嗯，
4: 这个地方我听懂了，可能是他先动手的还是你

0: 先动手的，他只
1: 我，他先动的手的，
0: 他先动手的话，那咱们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轻伤一级的话不算一个防卫过当，哎。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说是当时在公安的整体的供述的这些的时候，对你们这个谁先动手这些都查实了没有？就是这些都是说他先动手的还是怎样？
1: 查实了，查这个双方都问了嘛，就是说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0: 对，他现在想呢，公安这边肯定是给你定的货物，是不是
1: 啊？啊，对。
0: 嗯，公安这边给你定的货物的话，那可能公安这边下一步他不会走这个形式，但是因为这不是轻伤一级嘛，可能对方不一定，因为轻伤一级这种案件可以是公诉案件，也可以是自主案件。如果他坚持要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是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你要构成正当防卫的话，正常你就不存在一个刑事责任了。但是民事赔偿这块是怎样的？就是可能你赔他的，他赔你的，知道吧？如果你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得适当的去赔，因为本来是他先引发的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的引起可能有过错，他基于这个过错处，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然后你整体如果说是有一些医药费的话，你也可以主张去让他赔你的这个相关医疗费的钱。好吧，
1: 行，就说尹律师，再一个就是说，对方先动的时候，能不能认定我这是正当防卫，免除我的责任呢？
0: 我觉得认定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挺大的，你这个只是轻伤一级，没有防卫过当。如果说你可能给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伤，就是重伤了这些的话，可能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但是轻伤一级的话，追究的可能性不大。
2: 好，王先生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了。
2: 好，那这样后期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有动手，也都要对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就都需要赔偿。
0: 对，是的。
2: 彼
0: 此赔对方的。而且这种的话，因为什么要这样去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赔偿差额的问题。就像可能对方现在是个轻伤一级，可能他整体产生的医疗费这些要比我们这边产生的医疗费这边
2: 要
0: 大挺多的，所以就是得让人家去维权，所以就是各自赔各自的这种。
2: 好，那这样的话，大家确实是，如果要是冲动的话，应该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可能后期啊，这个毕竟是赔钱呢，还是说大家又相互啊，这种时间的碰撞都会有一些受损。还是不要说轻举妄动，一定说在这个当时比较上头的情况下平复心情，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了。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房产继承的问题。他奶奶呢，就是因为瘫痪然后意志不清啊，无法立遗嘱过户，房产呢只能这种法定的继承，但是现在继承人呢是他的父亲和姑姑，他的姑姑目前呢是已经自愿放弃了，父亲呢是确定房子之后这个说这个房子呢全都归他。他就担心呢说，如果他的父亲要是说早于奶奶去世的话，他想走这种代位继承之后，像他的这个继母是否有权进行分房，万一说姑姑后期又反悔了应该怎么办。他想咨询的就是说，他父亲现在如果要是立公证遗嘱的话，能否锁定未来的继承的这个份额，并且一定要杜绝继母来分割这份房产。如果说奶奶在世的情况下，如何固定姑姑说自己

0: 选择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1: 现在是什么呢？其实现在我觉得他们牵扯继承的，就是谈继承为时尚早，因为毕竟奶奶现在还在，只不过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对不对？但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奶奶指定监护，由他的监护人代表他去进行一个财产处分，甚至是说去走一个相关的更名过户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说让他父亲直接立遗嘱呢？因为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遗产他父亲都没取得呢。这个财产现在还属于他奶奶的份额，还属于他奶奶的财产，甚至于说咱们说现就举一个虽然不太合理但是也不是必然不会发生的事儿，奶奶现在可能她有点糊涂，她不能决定自己的财产怎么去处分，但是有一天奶奶整体可能精神意识好了呢，自己就独立想了，她虽然说是你姑姑现在都放弃了，然后就说归你爸爸，但是到时候奶奶如果说是意识清楚了，奶奶直接站起来说这个不行，我也不给儿子，就给女儿，我就觉得女儿好，我就完全处分给女儿了，所以说你后续签的这一系列它都是不成立的。你要想现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你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奶奶现在她是无意识的一个状态，她肯定有一个监护人，对不对？她有一个监护人了以后，要么就是姑姑，要么就是你父亲，对吧？所以你们走一个指定监护，比如说这个指定监护指定到姑姑名下了，然后姑姑现在也说了，说这个房子的话就给我哥，然后你们正常该走赠与走赠与，该走其他走其他，然后把房子更名过户到你父亲名下，这就完全属于你父亲的一个财产了。属于你父亲的财产，你父亲现在再去立遗嘱再去处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你现在直接跳过这个程序去做遗嘱，这些都是
0: 不行。
1: 对，都是就像没有地基，知道吗？你因为现在话说回来，你父亲都没继承回来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就想让你父亲立遗嘱，那肯定处分不了这个财产，好吧？
0: 他一系列都在这预估，那他就想问，就是如果按照尹律师您的一系列操作之后，这个房子到他父亲的名下了，他姑姑也放弃了，那他的继母是否有权利来分割这一套房子呢？
1: 正常的话，你父亲可以立遗嘱，就是立遗嘱明确这套房子归你所有，如果你父亲后续再不变更遗嘱的话，那就不存在，不存在说是这个在于你继母去继承或者持有，这都不存在。甚至于说你父亲，你们确定了这个房子是你奶奶的，你奶奶有监护人了，你都可以直接从你奶奶那边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你，也可以跳过你父亲这个也可以啊，对不对？只要你父亲和你姑姑同时表示对这个赠与没有异议，我同意并且配合不追究任何责任，那直接就把你继母撬走了。他也就没有任何权利。
0: 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跳过这两个人直接就到你身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继母会跟你来同时抢这个房子。好的。好，经过这个尹律师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解决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哈，当下可能自己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通过我们专业的律师呢这样一理思路，当下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可能是最快捷的啊。大家可以同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可能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吵架拌嘴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在婚姻里面大家要是有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啊，离婚的争财产啊，包括抢孩子的抚养权啊，或者是一些像遗产的继承纠纷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也别自己觉得哎，我都默默的自己扛了，或者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没那个必要，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听 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可以让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理清您所有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

0: 今天的专属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如果是前5个名额的话，好在这个500元的优惠券，那大家就可以拽到手里。那如果说这个不是前五个的话，您就这个等一等，要不然的话，确实是还是一笔巨额哈。尤其是大家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最好把它给解决了，要不然越往后拖的话，这个问题拖起来时效性也会过啊。就比方说借钱的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定的啊。所以每天就只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

0: 来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贺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贺女士晚上好。
1: 哎，您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就是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嘛，给那个孩子报的培训班。我当时吧，我是交了2万块钱。他们说吧是那个名师授课。结果上课的那个老师吧，全都是刚毕业大学生。教的特别差，孩子根本都听不懂。我这边吧，我就想退费嘛。然后那个培训机构说吧，都上了几节课了，不能给退。我就想问问，那你说这培训机构吧，这不是虚假宣传吗？我能不能那个要求退费呀、就如果要是退费的话呢，我需要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那个虚假宣传呢？我现在手里的就有当时他给我的那个广告宣传页，那个算不算呢？
0: 说的不是说当时宣传的那样的这个老师啊，都是大学生刚毕业，并不是说是名师授课哈。
2: 对，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他当时进行过类似的宣传，就是宣传的时候明确说了说，哎，名师授课啊，然后甚至于说，如果他承诺了不是名师授课的话，我要全额的去给你赔，去给你退，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咱们得去还原一下当时他这个过程。你手头有的这个宣传册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宣传册的内容是不是完整。如果说不完整的话，我们建议你再去跟他取一些录音，然后甚至于说还原一下他当时让你报这个班的时候一些宣传的一些记录，这都可以，有利于你下一步再去主张这个有一定的退赔，这些都可以。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意见是什么呢？其实这种事儿吧，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可以找消费者保护热线。就是你先得确保你的证据是充分的，你证据充分了以后，你下一步再去走，你下一步再去走什么呢？就是正常去走投诉，然后让相关部门介入去给你做调处。如果调处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那可能咱们就比较好走了。如果说调处解决不了的话，那你正常你该去诉，该去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你就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好吧？
1: 我那个想让你帮我看看我手头这些证据。你看我是上咱们律所去一趟啊，还是加个微信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呢？
0: 最好过来。
2: 你要方便的话最好过来，因为你过来的话，可能我们整体会给你就是分析的更全面一点，对吧？咱们也更好沟通，好吧？
1: 那咱地址是哪儿啊？你告诉我一下，我周末休息，我过去一趟。你们周末不休息吧？
2: 对，我们周末不休息。我们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加我们微信，到时候给你发定位，你就根据定位过来就可以。
0: 好，您可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啊，行，那我先加个微信。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拽起来，直接来打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2008年的时候离婚，他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哺乳期，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啊把这个孩子抢走了，直接呢是向法院提起了起诉离婚，对方呢也没有说参与判决的过程，当时呢他就说要每个月200块钱的抚养费，对方呢也一直在给，到今年呢这个孩子已经上高中毕业，一直呢没让对方看过孩子，这之间他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现在可以让孩子起诉啊，并且补偿之前的抚养费的这个差价吗？要求的是补从上小学开始，每个月补600块钱，一共是160个月。还有呢，就是说新增以后啊，这个抚养费啊，包括他能提供的收据，证明孩子说这个上学所有的开销是比较大的。最开始 他呢是要。

0: 的这个抚养费是不够的，他的证据呢能够证明说孩子上学的这个费用是每个月固定1300元，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像补课班呐、住宿费呀、吃穿呐，每个月也不低于3500元。但是呢，他只要求对方补600块钱。他说这个事儿可以吗？
1: 嗯。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可能他们是通过诉讼去解决的这个婚姻关系，当时也明确约定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对方确确实实也给了，
0: 对，
1: 但是给的过程中他现在觉得说这个给的不
0: 够
1: 抚养孩子，然后孩子现在也已经满18周岁了，哎对，想说我能不能去再去变更。其实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我们建议你怎么走呢？你可以去诉，诉的过程中你自己拿着证据证明这个整体的支出要比当时的这个抚养费给付要高，然后把这个差额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由法院去给你酌情去判断，判断应该增加多少，这个差额是多少，然后怎么去给付，这个都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就抓紧时间诉，如果自己诉不了，抓紧时间找咱们专业的律师，让专业的律师帮咱去跑，不然的话可能证据什么的我觉得他还都挺好的，毕竟也能证明这个孩子的这些所有的花销这些年确实要的也不多哈。那你如果说你这个要是没起诉好的话，这个钱拿回来是不是比较费劲一点呢？叶律师。
1: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咱们可以也可以这样跟你说吧，你诉的确实是有点晚了，我觉得。因为正常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去诉的，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没诉了，虽然说是咱们现在想诉了，那你就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提起你整体的一个诉讼，然后把你的证据这些构建好，然后下一步往下走就行。
0: 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各位我们的小伙伴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的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费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合同的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如果您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并且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福利哈。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那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大家可以马上的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行。很多人可能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吵架拌嘴，这是经常事儿。但是如果说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一些像遗产呐、继承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那遇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扛，也别默默的流泪。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把您所有的资产理清，为您呢也是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吃亏。那咱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我们的线下的电话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

0: 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5: 我跟我老公，我俩都结婚5年了。
0: 嗯，
5: 他婚前贷款呢买的房子，
0: 嗯，
5: 首付是他爸妈的，出了80万。
0: 嗯嗯，
5: 然后婚后我俩一起还贷款来着。
0: 嗯，
5: 每个月吧还了8000多。
0: 嗯
5: 嗯，还5年了。
0: 嗯，
5: 房本证是他一个人的名，现在吧我们要离婚了。
0: 嗯，
5: 然后他说那个房子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就想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能分多少啊？
0: 嗯，
5: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呢，从那个200万涨到400万了。
0: 嗯嗯，
5: 那个增值的部分我能不能分呢？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嗯，好。
6: 你好，嗯，是可以分割的，因为什么？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属于你们财产的积累，你可以要求分割。再就是什么？你对应的还贷部分还有增值，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房子现在增值了，对不对？
0: 嗯，
6: 增值的这部分你也可以是可以要求分割的。怎么去计算呢？就是你自己去划比例。就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房子可能值40万，对不对？哎，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整体可能值60万，然后你还的对应的贷款的比例就是你可以去主张的。
5: 哦。
6: 嗯，就是百分比嘛，你自己算。哎，你可能现在你整体你们婚后还了40%，那你现在房子市值60万， 那你的这个60%你就可以去主张去分割。

0: 好吧。
1: 哦，听明白了。那个，我想跟你们就是面谈一下，因为我想给我自己争取一下最大的权益嘛，因为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个抚养权的问题，而且我还想把我的那个购房合同啊，还有那个房产记录过去带过去，让你帮我看一看。
0: 行。嗯，你可以这样，你到时候把你手头有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给你看着去给你分析一下怎么去争取最大权益，好吧？
1: 嗯，那行，那咱们那个得需要先预约一下吗？
2: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问一下也行。
1: 啊，行，
2: 嗯，
1: 那我先
2: 下一下。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哎，那好好，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因为醉驾之后，然后在6月12号的时候被看守所羁押了，他说他今天呢就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就说如果要是说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嗯，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你可能就要被判决，然后你有刑事责任了，就相当于说你有违法犯罪记录了，然后你的孩子这些可能都会被受影响，就是说以后他从政了，然后这些你都是会受阻的。然后现在想呢，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影响你考虑很正常，但是你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把这个影响给我缩小到最少。
2: 嗯，
0: 因为现在你构刑是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2: 嗯、
0: 哎，然后判以后也会给你判，你怎么想的说是能不能给我判缓了，不用实际羁押了，然后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面。然后现在能不能给你不实际羁押这些的话，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退赔的可能性，然后整体能不能更轻的去走这个，更轻的去走你的这个刑事责任。
2: 嗯、
0: 然后，你现在被羁押的话，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基本上你现在被羁押，可能相关部门认为要给你判实刑的面也大。
2: 嗯，
0: 所以说是。你现在着重的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谈谅解，然后再就是咱们之前是不是有前科劣迹、
2: 嗯、
0: 哎，然后这个品行证据这些有没有，有的话咱们集中在这些方向去走一下的话，可能会对你比较有一个好的倾向。
2: 好，那方式方法都给到您了，最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帮咱们把这个事儿来开脱一下也好，或者是帮咱们想想办法也好，是这样吧，尹律师？你可能靠自己的话，这个思路也不会像咱们专业的律所的这些人每天面对这些案件啊，思路这么敏捷，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就像你现在方向都不对，
2: 对，
0: 你这案子关注的点都不对，
2: 对，方向这个找错的话，你这个后续为自己想办法确实比较困难。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您呢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还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2: 嗯。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们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6:31问候升级前还有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这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接下来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预报是多云天气，15到26度，吉林市多云14到26度，延吉多云转晴13到26度，四平多云14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3到27度，白城多云14到27度，辽源多云13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5到26度，白山晴转多云11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来吧，全新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始了，而且今天已经来到了一周的第五天，也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如果您是正常双休的话哈，那么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全力以赴的去做每一件事，结果自然会让你意外惊喜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力满满的开启全新美好的星期五。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到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上哈。今天早晨是怎么回事啊？星期五了是不是？大家都着急哈，都放松警惕，然后此刻的路面上的状况有点复杂哈。今天早晨的交通事故的路况比较多哟。宽城区2道2环路哈，宽城区的二环路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另外，宽城区的七龙北街北向南啊有事故发生。南关区的卫星广场东向西发生交通事故。宽城区的美城街双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南关区的上海路西向东发生交通事故。以上这几个路段呢，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长春市区的亚太大街北向南哈，排队等候的距离超过了1.89公里。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拥堵呢大概有1.86公里。新竹路的西向东，从龙桥胡同到青浦路哈，车辆等候距离也排到了1.25公里。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1.12公里，缓行376米。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到台北大街立交桥哈，车辆等候距离852米。好的，今天是一个星期五，好像是一个繁忙而且又相对来说又比较热闹的星期五是吗？嗯，大家一定要切记哈，在路面上驾车千万不能着急哈，控制好车速，保持和前车的距离，最主要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有的时候急其实就是慢，有的时候慢哈可能会更快。好了，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发送文字的形式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最近呢我没有开那个抖音的直播哈，所以呢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哈就都能听广播的哈，就从这个广播电台呀，或者是您手机里边的 APP 呀，比如说喜马拉雅呀，或者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学习强国哈，学习强国不仅能够听到吉林交通广播全国各地的交通广播频率你都能够听得到，而且还可以在里边有可以看电视哈。非常非常包罗万象的学习强国推荐给大家哈。包括你想要比如说去做运动啊，你想要去做什么美食啊，你想要去了解哪个省份哪个地方的值得打卡的旅游景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你的人生指南，你的生活指南。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万能油哈。 这个是我们今天全新的团购单品哈、啊，是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哈、啊，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然后我先给大家把关键词抛给你们哈、啊，然后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第一段的新闻和资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昨天也就是9月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立足15-5新阶段，围绕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提出加强人工智能赋能，促进产业链协同融通，建强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等新举措，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昨天的6时30分，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等第三次登陆，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福建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8.37万人，福州、漳州、泉州、莆田全市停课。气象部门提醒，9月3号到4号，福建中南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也就是9月3号，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7座主塔全部封顶，大桥建设全面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的施工。杭州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其中中杭道桥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这样的轨道三塔的斜拉桥，这条连接南通、苏州、嘉兴、宁波的高铁建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完善长三角的铁路网的布局。昨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会上集中发布超快充还有高比能混合固液电池等8项创新技术。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达769.7吉瓦时，那么较2020年增长了10倍多。动力电池应用正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昨天9月3号，复旦大学披露，该校罗涛团队与合作者成功借助量子纠缠提取粒子信息，研究成果于9月2号晚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团队首次在对撞机实验当中利用量子纠缠提取相关物理量，为精确检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开辟全新路径，也让看不见的粒子信息转化为可计算的数值。昨天国家疾控局发布监测数据，2025年全年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了连续下降的态势。疾控部门以近视防控为突破口，在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方面同步发力，推动学生常见病多病同防取得积极进展。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沈阳博物馆主办的《唤醒者：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当天开幕。展览聚焦9·18事变后东北大学第三校师生辗转迁徙、弦歌不辍的办学历程，展出了文物展品130余件套，再现了东北学界不屈的抗战风骨。好，最后一条，近日9月2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初中高中篮球联赛新赛季在北京启动，前国手丁彦雨航正式出任联赛成长导师。中国初中高中篮球联赛是我国唯一国家级官方校园5-5篮球赛事，新赛季将进一步打通从初中联赛到高中联赛的上升通道，夯实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基础。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

0: 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发来文字就可以了。如果您是一位新朋友，还不是我们的好友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老朋友新工老四的打卡说：秋空澄澈晨光柔，荧光微闪玻璃楼，交广传声心之后，幸福出发在心头，清脆声声听不够，耳畔快乐黄金周，平淡陪伴日相守，秋晨欣喜无忧愁。好，感谢我们星空老四的分享哈。对，我们吉林广电哈，卫星路2066号，我们广电大厦呢，对，就像一个玻璃楼一样哈。好的，和大家要分享团购单品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国际品牌呀，海蓝之谜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凭借着对品质的严苛把控哈，自诞生起呢，真的就叫圈粉无数啊，高端护肤品的代名词。其焕活精华油啊，延续品牌一贯的卓越的水准，用它护肤啊，怎么说呢，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让每一次护理都成为精致的护肤体验。所以呢，今天哈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叫粉丝们都管它叫万能油，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哈，您就发送关键词万能油，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能够看到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海报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功能呢十分的全面，面部呢用它的话会保湿修护，缓解肌肤的干燥。如果您呢用在嘴唇这个部位的话，那么干裂哈的时候滴一滴，会滋润度远远超过普通的润唇膏。头发毛躁的时候，哎，您就抹在发尾，它还能够改善打结。所以说哈，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就叫粉丝所说的啊，万能油，一瓶搞定多个部位的需求，所以呢可以直接用哈。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搭配着面霜啊、粉底啊一起来用，好吧？官方海蓝之谜万能油30毫升的日常的价格高达2550元。今天呢，国际品牌美妆节哈，限时宠粉福利，同样也是30毫升的正装啊，只要399，直降2100多，性价比是不是给大家拉满了？跨境之彩啊，不用担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效期新鲜，大家可以放心去囤，好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下单了，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哈，添加客服微信以后，或者是当时当下你买东西，或者以后再买东西，每单都能够再减5元，商城多款品牌好物等你来抢，品质有保证，专属客服可以查订单查物流。
1: 吉林民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啊。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30毫升专柜要2500多哈、啊，是不是有点心疼肝颤的哈、啊？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降2100多，只要399，同样也是3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效期是新鲜的哈、啊，大家不用担心，也不是临期的产品哈、啊，而且呢怎么说哈、啊，秒杀只有今明两天，我看看是不是今明两天，对，没错哈，今明两天，然后呢库存也只有最后的80套，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万能油就可以去抢购了。刚才还说了一个我们的客服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哈，4006992799，很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老听众的话，或者是我们的老粉丝的话哈，可能对这个400的号码应该非常熟悉了哈，经常我们团购很多的单品，有的时候您一些叔叔阿姨不方便网购哈，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所以呢咱们一样哈，这个万能油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啊。 另外呢，查订单呢，查物流啊，都可以拨打客服的电话。

0: 吧，好东西呢我已经分享完毕了哈，然后大家呢也是理性消费哈，按需购买。好的，看到我们的长春通鱼刘翔东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通鱼打卡，天气晴，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哈，而且呢温度也刚好，长春是多云，15到26度，吉林市跟长春差不太多哈，14到26度，延吉多云转晴，13到26度，这是梯度在下降哈，这是指的最低气温哈，最高气温呢刚好都是26度，四平多云，14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3到27度，白城多云，14到27度，辽源多云，13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5到26度，白山晴转多云，11到26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1到24度。好的，一起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资讯哈。今日吉林省公安厅发布了一个学生交通安全的一个守护指南啊，明确了骑行的年龄红线，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哈，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么这个指南呢，还提醒学生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并排骑行追逐打闹。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可以转发收藏哈，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守住新学期第一份平安。昨天呢，中央哈，中国气象发布了最新的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白露节气之后呢，咱们长春哈将会迎来断崖式的降温，9月8号最高气温哈将会降至19摄氏度左右，较9月5号、6号的28摄氏度下降大约9度。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哈，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有小孩哈，儿童，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秋装哈，注意添衣保暖。记住哈，白露节气之后9月8号最高气温将会降至19摄氏度。近日长春的四季南河沿线哈，这个公园呢推出了城堡烟花秀，每天的19点50分会准时上演，将会持续到10月5号，共35天，现场呢还有篝火晚会、气球蹦迪派对等等活动，为咱们广大市民哈夜游增添新的去处。另外今天哈，2026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哈将会在吉林市丰满区松花湖度假区鸣枪开赛，赛事呢持续到9月6号，百公里级别的越野赛道穿越湖区山林，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将会在秋日松花湖畔挑战自我，这也是吉林市以赛促旅激活秋冬季文旅的重要赛事。昨天啊，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北湖园区建设提速，战略新材料研发大厦完成土建封顶，园区项目总投资11.54亿元，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将会打造新材料领域创新高地，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北京时间的6:51，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

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呢今天完成你们的 KPI， 完成你们的小目标，完成手头的工作哈，明后天两天哈就可以稍微的短暂的休息一下，缓解一下了。有没有开始已经计划周六周日和朋友三五好友小聚一下，或者是就想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哈，然后呢追一追剧，或者是享受一下难得的周末的好的时光哈。好吧，想到这些，想到美好的事情，是不是就有活力满满的这样的动力了呢？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6分55秒之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哈，所以大家呢此刻签到打卡留言互动要趁早咯，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健康养生的内容哈，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哈。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的季节哈，所以说呢比如说这个有很多蚯蚓状的这腿部的血管凸起呀，或者是皮肤变色的哈，会影响很多爱美的朋友，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哈。所以呢，可能有好多小伙伴夏天都不太敢穿裙子哈，还有就是短裤都不太敢穿，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因为长春医科医院会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哈来长春会诊啊，然后呢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哈。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治疗呢可以说是安全无痛哈。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哈，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最佳的时机哈，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哈，然后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会更彻底。专家挂号的费用原价58元，现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哈、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啊，下肢静脉的这样的一个血管的彩超的检查，还有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哈、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哈。那么每天的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您都可以申请一个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好吧，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的6:55，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此刻呢，宽城区的青年路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宽城区的亚太大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另外还是宽城区哈，基隆北街北向南有事故发生。我们提醒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今天怎么了？宽城区哈，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小心哈，慢行，别太着急。此刻呢，我们发现哈，长春市宽平大路东向北，那么是从开运街到春城大街有一小段的滞留；超然街的南向北，从惠泽路到超达大路的辅路，车辆等候距离457米；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482米；大屯街的西胡同南向北，湖西路的南三胡同附近哈，当前呢是一个缓行的路段；龙化路的西向东，西环城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距离大概346米。好吧，那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到这儿就到站了。本期节目编辑王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我们会在早8点到9点的周末早时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抱低价玩，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东荣大路的西向东方向北部快速路到东环城路的位置，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的一个状态。南湖大路的西向东方向，在西望大道到前一大街西胡同的位置，目前是车速缓慢的。在临河街的南向北，目前在安乐路的位置车流量比较集中，以及在开运街的西向东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的位置，目前排队偏长。关注快速路及环路哈，目前是前一大街湖东立交桥的西向北汇入明显，亚特大街的北向南整体的情况目前通行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以及在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大桥的东荣大路的位置哈，目前车辆也是集中的一个状态。在青冈立交桥的南向北盘桥处，目前是车辆滞缓的一个状态。在北亚特大街的北向南亚特大街快速路的附近，目前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

0: 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3度到-26度。吉林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四平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通化晴，-11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松原晴，-13度到-26度，白山晴，-9度到-26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我是佳宁。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我们来和您关注新闻。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3: 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4: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5: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3: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6: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3: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5: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3: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9月3号，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开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7: 开学第一课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将东北14年抗战历程、革命先烈英雄事迹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堂。学生陈欣然：
8: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对新青年的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力争用我的专业所长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青年的形象。
7: 活动中，新生代表深情朗诵红色篇目，现场还设置抗战知识问答、青春誓言宣誓等环节。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秀文：
9: 让刚脱下高中校服、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的新生们，在踏入校园的第一周就明白了为什么要努力学习。今天这一堂行走的思政课，让我们的学生明白

0: 作为青年学子，不仅是历史聆听者，更要成为历史真相的传播者，用世界的语言向全球讲述中国抗战的正义与伟大。
1: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2: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朗诵、合唱、舞蹈多种形式，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开学第一课，让青年学子们真切地读懂东北十四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
4: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5: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6: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4: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7: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8: 四堂课程四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9: 央媒看吉林。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
10: 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按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
3: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6: 畅行早高峰，
5: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搜索最新资讯。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扎根基层，良种良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8: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9: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8: 走进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10: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8: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

0: 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0: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2: 50年前，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万群众靠人挖肩扛修筑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是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
3: 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承载着旁人无法体会的特殊情感。
4: 引松工程过去50年了，我没有参与过，但是我的太奶、爷爷、父亲都参与了引松工程。现在让我来讲述引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3: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万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引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5: 坝顶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打木头的，完了第一个坝，第一个俩坝，俩人都
4: 往下点，
5: 就蹲着打。
4: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5: 没有，有啥机器？
4: 全靠人呗。
5: 人就是机器。
3: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6: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有时候那个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3: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引松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引松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4: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7: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3: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 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

0: 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1: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下来。
0: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1: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0: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化电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书籍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
3: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1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的调整配送书目。
4: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3: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乡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3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1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5: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6: 基层治理提治效，文化惠民润人心。近年来，农安县宝塔街道宝塔社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盘活本土文化资源，坐实暖心便民服务，有效破解小区治理难题，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全力打造文化服务型精品社区。
7: 宝塔社区以网格化精细治理为抓手，靶向攻坚老旧小区遗留难题。针对金街花园3期居民反映的房屋漏水问题，社区主动牵头担责，对接公益律师细化全责协议，顺利完成楼顶防水翻新工程，解决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
8: 就是一要下雨时候，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得搁盆子接。完了的还有一，我家是住西墙山，西墙吧裂个大缝子，完了后期社区给补了。
7: 针对无人管护的畜牧局综合楼小区，社区创新推行支部引领、业委会主导、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配齐楼道照明、门禁监控等设施，改变小区脏乱差、无人管护的老旧面貌。
9: 是幸福指数提高了，居民那个回家有一种归属感。楼道也干净了。
7: 依托千年辽塔深厚历史底蕴，社区高标准打造辽塔展览馆、红色主题长廊及7大功能活动室，常态化开展研学宣讲。

0: 奖、文体展演、思政教育活动。
1: 社区辽塔展览馆常年免费对外开放，年均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精品社区。
0: 与此同时，社区依托商业专属网格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矛盾调处，联动爱心商户、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便民关爱服务，持续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治理新格局。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麒麟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啊，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0: 我是佳宁。
9: 嗯，在这时间呢，我们依旧有好物要跟大家来推荐哈。最近长春这天呢也是干下来了哈，入秋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呢凉风又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呢，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2个小时呢，这个颧骨啊和嘴角就卡粉斑驳。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哈，别再直往脸上喷这种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哈，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就要上1000块，但是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的费用，直接源头的采购价格。
10: 嗯，这秋季一到哈，我今天早上的感受就是这个皮肤马上就干了，
9: 哦，
10: 马上就跟夏季的感觉它是不一样了啊。
9: 是的，
10: 所以呢推荐大家呢在秋天啊，特别是 换季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感觉这个皮肤已经干了，那么就要用这个油啊来给它养一下。那么这一款的海蓝之谜呢，这个品牌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哈。这款油呢，它的质地是非常轻薄的，渗透力强。

0: 霜，上脸呢可以免吸收，完全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敏感肌啊，也不会闷闭口闷痘啊。用了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得透亮和稳定，所以也很多人呢把它叫做万能油啊，也因为它非常的适配咱们东北的天气啊，所以呢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这一款海蓝之谜的油。而且呢它的正装其实卖的还挺贵的哈，方舟，正装的价格并不便宜啊，
1: 要上千块了。
0: 对，然后现在呢在我们这儿呢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团购价，是399元啊，399，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大家不用担心它的真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都是可以溯源的啊，然后有效期也非常的好，是新鲜的，不是临期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万能油啊这几个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那么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3: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4: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3: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4: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的。
3: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4: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
0: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来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请来听报道。
5: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6: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A，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A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5: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

0: 分别为 37.1% 和 24.1%， 最大相差 11.2 个百分点。
1: 同样一个人，为何在不同的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能相差这么大？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与测量的原理有关。
2: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3: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2: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4: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5: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如何正确的使用体脂秤呢？
1: 体脂率或者是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脂肪所占的比例。那么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子的体脂比超过 25%， 成年女性的体脂比超过 30%， 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的数据应该怎么看？
4: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2: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3: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9: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日前，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0: 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11: 记者三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9: 商务部三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的服务出口 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亿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
11: 记者三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据悉，9月2号至3号，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工作推进会，推广试点好经验、好方法，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9: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么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13: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12: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11: 记者9月3号从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获悉，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明确的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渠道中国理财网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平台9月1号起正式全面上线运行，全部32家理财公司、141家有存续公募理财产品的银行机构以及41家开展理财产品托管业务的机构均已接入平台并开展披露，标志着我国银行理财行业信息披露规范化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9: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的分组方案。按照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
14: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15: 通过三年试点和三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9: 我们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1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

0: 就是看你在涂完之后，第一是有没有效果，第二就是它会不会像刚才方舟说的闷痘啊这些情况啊。嗯，很多女生呢在秋季的时候会感觉呢皮肤就更干了，然后上妆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卡粉的情况啊。早上洗完脸呢，这回可以先试着来滴这个两三滴的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呢，然后按压上脸，轻轻的按摩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不仅能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能在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和刺激啊。然后呢再上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整个底妆啊有了不同的一个变化，是有那种水光感的。那么在换季的时候，如果说你有皮肤过敏和干燥的情况呢，去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官网30毫升的正价平时是要2550元，然后现在呢我们3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399元啊，就是它的一个零头啊。懂行的朋友呢就是知道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香的，而且有效期我刚才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非常好，到28年的9月份啊，是到28年的9月份。喜欢的朋友你直接冲就可以了，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万能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佳宁、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